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5: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6: 西番莲藤蔓？
5: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6: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7: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4: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8: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6: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5: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7: 他来了，12点钟放假。
8: 是鲁道夫来了。
4: 快撤退，快撤退。
7: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6: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呀，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7: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
5: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7: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6: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5: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6: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5: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6: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他来帮忙。
8: 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7: 我不听，刺嘴蜂鸟那是我的。
4: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6: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8: 鲁道夫，
7: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6: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7: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6: 快看呐，他在那儿。
5: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7: 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6: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5: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7: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5: 呱唧，
7: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

0: 是，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你需要帮助吗？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
1: 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2: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3: 西瓦挂机，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4: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翅膀受伤了。是的，我们需要他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2: 遵命，队长。
1: 西灵通，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恐怕没有了，队长。 西番莲的鲸非常的长，所以只有箭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箭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松队，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0: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
2: 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哦，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3: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4: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3: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
2: 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4: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3: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箭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2: 哦，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3: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4: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2: 我们需要引开它们。
3: 怎么做呢？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它们。
2: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朋友们，
3: 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2: 哦，好吃！
4: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3: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4: 哦，有花蜜。
2: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3: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4: 不。啊！
3: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那行好吧，你赢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 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

0: 这次英雄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你不用这么客气，
1: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呀，我的朋友。
3: 再来一局。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尖嘴蜂鸟。
8: 尖嘴蜂鸟可以用长长的喙。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杨昆明。
2: 是。
3: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2: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4: 是。
5: 同志们，冲啊！
2: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鹿圈县境内消灭朱毛红军。
4: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石南石北，石东石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
1: 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里，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
2: 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3: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
2: 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4: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 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5: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这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会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成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人家说了，这冤结宜解不宜结，成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
0: 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啊、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哎呦，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肯定圣贤事。
3: 萌萌来、哎、吃早点了。
4: 呦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
4: 苏萌，苏萌快。老忘了这还姨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哎，
5: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哎、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妈，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10: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Civil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10: 哦，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大舅，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聚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个。哎嘿，
8: 这我哪说得了？
12: 哎，先试试啊！
9: 你怎么受不了？那这是
8: 小萌，小萌你来，小萌行，小萌行，小萌行，
13: 我试试吧。
11: There is all things black.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at of 马聚园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2: 哎呦，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14: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5: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14: 行，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15: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我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14: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5: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14: 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5: 真的？
14: 啊。
15: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14: 你可别反悔了。
15: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庚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14: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5: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14: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5: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14: 谁的钱？今天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15: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14: 讨厌，你叫
15: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14: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15: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14: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5: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吧？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14: 哎呀，你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15: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粮箱出口出去啊。

0: 我们在这站了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1: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2: 那必须的啊！
3: 春明，他们还没下车呢。
2: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0: 没错，有日子不见了。
4: 慢着，女士优先
0: 啊！来来，
2: 先看哪儿啊？
5: 展厅吧。
2: 老婆，行。
3: 别呀、啊，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6: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3: 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2: 走。
7: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哎，
5: 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7: 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8: 哎呦，怪不得春明这小子叫不来。炫耀自己，
9: 气死我了！不带他们这样的。
10: 啊？谁又惹你了？
9: 还能有谁呀？这韩春明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10: 我呢？我不是啊。
9: 哟，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10: 这离婚能死啊？这你不去我去。
9: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10: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9: 哟，
10: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儿不叫啊？我得臊臊他。
9: 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10: 是这成。
9: 慢点啊。
10: 好。
9: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10: 我拿点东西。
9: 哟，那您稍快点啊。
10: 啊，
9: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7: 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11: 那这墙体也是吗？
7: 对呀、啊，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11: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2: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11: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2: 2000。嗯，
11: 才2000呀、啊？
4: 你才2000啊？
11: 那太不可思议了。
2: 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5: 呱唧呱唧。
11: 都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2: 破烂了，
11: 他
2: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的。
10: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2: 好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哪有地。
10: 你他妈胡说！井桃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毁告。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2: 不说话了。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有点好脸。
10: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2: 行行行，算我不对啊！走走走，换衣服去。
10: 换衣裳？嗯，
2: 换衣裳，喝酒。走走走。
10: 啊，这看得起。
2: 好，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7: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好吧，这边。
12: 至于吗？我又一程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哎呀，
3: 我懒得看见他。你瞧你这混蛋！

0: 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我帮你了。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认识，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好的。哎，请拿好。哎，那香炉你得给我钱吧？
1: 来，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收还
1: 快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吧，走。
1: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2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哎，
4: 吃饭去吧。哎，爸，哎，
6: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跟我闹啊。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7: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8: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嗯，
5: 买盆要敲打敲打。嗯
9: 嗯，侯老，这得喝了啊，
1: 得喝两杯。两杯？
7: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9: 嗯嗯，苏芒，听见没有？啊，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10: 是吗？
1: 我可没那意思啊！
10: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1: 你看看啊，没过门呢，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来，这罚酒啊，
11: 我来一个。
7: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11: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7: 没这个。
8: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土。
7: 没得，嗯，这说我女孩呢。
10: 对对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哎，
12: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10: 打呗。我还怕你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杏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3: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10: 哎，我没让
14: 你认识我，
10: 好不好？
14: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15: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14: 看什么呢？
16: 吃饭，吃饭，行
10: 了，行了。苏公鸡，我就冲你面子。
16: 行，吃。
5: 哎，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7: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5: 想喝。
7: 啊，我给你说一个。嗯，世上好雨书说尽。
5: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呢？
17: 天下名山僧占多。
1: 好。哎，有。

0: 好了啊，大舅，来，
1: 这一杯茶
0: 干杯啊！
1: 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嗯，
1: 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呢，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儿，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3: 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师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6: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不？
3: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您权威啊。

0: 多少钱买的？
1: 这两件八千，
0: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万6，拿烟我认了。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嗯嗯嗯嗯，
2: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0: 对，
2: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0: 来，我看行。
3: 哎，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4: 爱什么爱啊？我不同意拍卖啊！
0: 青椒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来，
4: 我没跟你说话，
3: 我也没跟你说话。天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良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帮把这两件东西买了，怎么样，老婆？哎，
4: 行，我做主卖了，那10万吧。
5: 哎，我老婆这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10万啊！建军，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了，你说我能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呀？好，头脑，10万。
6: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7: 听，看见没有？玩心眼儿，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来，这东西。

0: 尝这茶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 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 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那可是真正的宝贝。粮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2: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呢，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涧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4个字：天地绝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2: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2: 你要是不信。
3: 你可以问破烂侯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辣死的富含镁抗皱玉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4: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5: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
4: 什么不皱纹了？看你脸上找到我痔疮了没？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馥儿美改变了她的生活。 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6: 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

0: 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1: 我们的芬儿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芬儿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芬儿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为庆祝芬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芬儿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芬儿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芬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0: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芬儿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芬儿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芬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芬儿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芬儿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芬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芬儿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芬儿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5: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芬儿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芬儿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

0: 闹出四，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处四，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7: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8: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

0: 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5: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肤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7: 抗皱嫩肤我就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3: 我只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肤尔美我们都在用，
6: 肤尔美大家都需要，
8: 肤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五百

0: 99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顶，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1: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2: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3: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

0: 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8: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9: 技更高一筹，
10: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1: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2: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3: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

0: 放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都是的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春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行啊，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们拿钱没有？
2: 没拿。
1: 留着玩。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传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这是你行李吗？来人呐！哎，
1: 怎么了？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2: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3: 你也跟他说了香炉的事？
4: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3: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小丽，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
0: 肝癌啊！大姐，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吗？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0: 你看出来了，我就不疼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明打一次眼。好，我等着你。
1: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0: 你听听这嗓门啊！韩春明，你过分了。我一点都不过分。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永远都爬不起来了。可是他现在是肝癌，心里有癌更可怕。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
2: 他的那个鼻孔是想让我打哑，结果他自己却打哑了，行吗？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0: 你去问蒲兰红吧。
2: 我，
3: 天爷啊，这就叫天爷，
2: 看见了没？啊，
3: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2: 小杏。 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0: 别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2: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春明。
4: 别像修神恶煞似的啊！就是，春明，真是癌症了。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
2: 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5: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2: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5: 瞧，
2: 活菩萨吧！
6: 你说去。
2: 你撵我呀？
5: 嗯。
2: 不用你撵，自个儿走。找我爹去啊！走了。
5: 哎，小杏，我送你下去吧。
6: 不用。
0: 咱再跟春明坐。行了行了，
6: 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2: 没劲了啊！
6: 苏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2: 啊？
6: 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0: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行行行，都听你的。
6: 春明，
0: 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 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真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4: 一多半吧。哎，不，都为什么呀？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
7: 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比猴肉精。 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她。

0: 爷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1: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这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0: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2: 我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0: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2: 什么？
0: 铁盒呀。
2: 嗯。
0: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
3: 哎，不会是你奶奶送人了吧？
2: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
4: 那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
2: 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哎，你干嘛去？
3: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2: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吗？苏萌，
0: 得又报一新闻。
1: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5: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6: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哎，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2: 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6: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儿开玩笑啊？
2: 哎呀，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7: 萌萌，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6: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7: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6: 说旁边椅子上。
2: 行了，就别忙活了啊！
1: 啊，怎么睡觉呢？
7: 萌萌呀，
2: 哎，
7: 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3: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7: 比戒指还贵重。
0: 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着呢。
6: 哎，
0: 别
6: 别别！
3: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
0: 哎呀，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行，赶紧去吧，走吧。
6: 行，别找了，在我那儿。
2: 妈，你别逗了，添乱呢吗你？
3: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
0: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2: 您真知道啊？
3: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0: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3: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
0: 哎呦，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你。
1: 得了，我这亲妈也不是。
0: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2: 我取东西去啊。
0: 别，给我去。你这个让我心眼儿。
2: 早点睡啊，早点睡。
3: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啊，
7: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就是你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
3: 哎，真是可惜呀、啊。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
7: 哎，你说怀上了。
0: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3: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当个弟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啊！
7: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3: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7: 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3: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
7: 我马上就去，好，马上就去。
3: 哎呀，你说你。

0: 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哎呦，糊了！哎呦，
1: 你妈来电话了。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出什么事儿了？妈说什么呀？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0: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1: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0: 不是，
1: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
1: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
0: 行。你坐这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1: 我还要找我那贴盒呢，你别动！
0: 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好。
2: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0: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建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2: 哎，这杨华建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0: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跶，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2: 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0: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3: 得了。
2: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0: 来，二哥。
2: 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来了。
0: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办个多月没回家了。
3: 是是。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0: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2: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嗯。
3: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2: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3: 苏萌。 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的那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50亿呢！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又惹祸了啊！我告诉你。

0: 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1: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2: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0: 你看，
2: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1: 哎，
0: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2: 您上宾，上宾啊。
0: 哎，得了吧，
3: 那苏萌在我们。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不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儿，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0: 不行，
1: 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就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0: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2: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0: 是啊，
1: 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子想的、法子就把你这破烂，哎，就摆这侯老面前了。唉，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啊。
0: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3: 有人看不见前门。
0: 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面前摔一大马趴的，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1: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0: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先拍照。
2: 来，涛哥。
1: 你们来了。

0: 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建军呢？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1: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少来，
0: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都能上拍卖会上啊！
1: 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是挺奇怪的，
1: 为什么呀？
0: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
1: 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扒了皮我都认识，那不就得了吗？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
0: 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2: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
0: 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1: 没错。
0: 真的假的？
1: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3: 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我怎么不相信你呢？哎，你干嘛不早说呢？
4: 哎呀，
1: 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4: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4: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0: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5: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4: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0: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5: 香炉，
0: 行，给你啊。哎。
5: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
6: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对的。
7: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抄，
8: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0: 一言为定。
7: <笑>
6: 哎，你们看。
3: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9: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笑>

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

0: 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呀。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

0: 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3参8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3参8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3: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
2: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
5: 中老年朋友
4: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3参8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3参8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

0: 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

0: 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11: 明月
12: 光，
13: 明月
12: 在山旁。
3: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汽车不错，偏要留学人。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是不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您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
7: 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7: 我们看大热闹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7: 啊，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面可想而知。
8: 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9: 我吹哨你听了吗？
8: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9: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8: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8: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8: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
8: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见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8: 哦，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10: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11: 脚扭了。
10: 那还能跳舞吗？
11: 没事，没事，
10: 走吧。

0: 睡着，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板，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3: 我跳不了，我脚扭了。

0: 脚扭了，疼得厉害。
1: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1: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她眼光最高。
1: 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0: 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她来干什么？哎呦，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她来凑个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2: 对不起，又踩了你了。你简直是乱弹琴！
0: 行了，越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到轻轻。
0: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3: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0: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3: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
0: 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0: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3: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
0: 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缠吧。
4: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0: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4: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
0: 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4: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0: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
3: 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0: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 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1: 贾书记，
2: 是美来，
1: 正好
0: 今天跳舞嘛啊。
1: 贾
0: 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1: 那就让他回去吧。
0: 好，你们接着跳。
1: 哎，好，送了吧。
3: 没事了，走吧。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哎呀，
4: 刘江的夫人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3: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1: 你说什么呢？
3: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刚学的，刚学会。
1: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掘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这儿。

0: 你啊，反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0: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1: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0: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1: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0: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1: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0: 老丁啊，
1: 怎么了？
0: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下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2: 有什么话直说。
3: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4: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3: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4: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
3: 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4: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
3: 对对对，校长行吗？
4: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4: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3: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4: 哎，这倒也是啊。啊，
3: 就是。
4: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4: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3: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4: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5: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6: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5: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6: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5: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6: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5: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6: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7: 他犹豫，他还犹豫。
6: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8: 啊，快去吧，去吧。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至于这么激动吗？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呢。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

0: 走走，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呢，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1: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进屋喝茶。啊！
2: 你玩呢？啊，都咳嗽了吧？
1: 快点快点摔！哎，
3: 你看看，
1: 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3: 那一刻真是想着大大的拓哎呀！
4: 你现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儿。阿姨，你是新娘是吧？嗯，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5: 同志，我新娘来了。
6: 来了。
5: 来了来了啊！
6: 妈妈。
5: 儿子高兴的，你们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走，我儿子没给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
5: 妈妈，新娘阿姨来了。
7: 杨书记，来了，嗯。 快进来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艾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5: 对，握握握手，认识一下。啊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8: 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来，
5: 小艾来去坐那儿。
8: 来坐坐坐，
5: 你们俩呀，哎坐呀。
8: 蒋德峰，坐这儿。 小婉同志，吃饭了吗？吃
7: 过了。好，吃的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这不是
8: 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该问你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5: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风景。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 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11: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

0: 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

0: 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

0: 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

0: 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

0: 择。超市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就得卖地。
3: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
4: 那地就是祸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汗牛肉，俺的命。
6: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俺就是活好。
8: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7: 上来！
9: 咱等啥呢？
10: 等日头呢？
11: 哦，出来了！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3: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你没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0: 亲嘴吗？
1: 那叔叔每天就在那坐着，他要人高兴。
0: 那叔叔呢？
1: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0: 真是个笨蛋，又外去一趟。
2: 怎么这么热啊？

0: 行走了。不是，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呀，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快！
1: 你怎么回事你？你满腾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4: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1: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哇！
5: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倒了。
1: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师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1: 你亲人家嘴了你？
5: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
1: 怎么样？
5: 烫的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6: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7: 不用。
6: 怎么不用了？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7: 真的不用，谢谢你。
6: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7: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6: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7: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6: 哎，小陈，
8: 来，老姜，
6: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8: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6: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0: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
4: 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4: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
4: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5: 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
4: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你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小麦的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好，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

0: 劲儿，
1: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老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2: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3: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3: 那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3: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止烫伤的。
3: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1: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2: 还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2: 哟，留条帽。
4: 江团长。
5: 啊。
4: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5: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4: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5: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4: 烫伤哥？
5: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4: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5: 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4: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5: 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0: 啊，走吧，
5: 你走吧。
4: 小安。小安，
6: 杨书记，
4: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6: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6: 没事儿，
4: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6: 谢谢。
4: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6: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1: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4: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4: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1: 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的跟浆糊似的，
4: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4: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4: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1: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嗯，
6: 给。
1: 哎，好。
4: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的。
6: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6: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6: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6: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6: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0: 你说什么？
1: 狐假虎威。
0: 哎，收钱的人呢？啊，
2: 在这儿呢。嗯。
0: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3: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2: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3: 什么有意思？
2: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3: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2: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好意。
4: 喂，
5: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4: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5: 啊，我是海军炮舰的江德福啊。
4: 您是江团长吧？
5: 啊，是我是我。哎，
4: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哦，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6: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4: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7: 小妹，
8: 喂，
6: 喂。
8: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8: 啊，谢谢，我挺好的。
6: 嗯，吃饭了吗？
8: 吃了。
6: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8: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9: 吃饭了，吃饭了。
6: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
10: 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实一下。
4: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8: 我怎么没礼貌了？
4: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8: 我的事儿不用管，
4: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8: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4: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8: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4: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辱负天意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0: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1: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好。
1: 好，明天我就熬。
2: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装水喝。
1: 行。不是你笑什么呀？嗯，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3: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2: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乱说的？
4: 谁谁的表情？
5: 沈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法子还没一瓶儿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嘛。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0: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4: 快接啊，
0: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0: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1: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得，
0: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1: 你别提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啊，再等一会儿。
0: 喂。
3: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风
5: 景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纹口感醇厚，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6: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7: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

0: 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

0: 都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

0: 养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它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

0: 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逢佳节，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2: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戏运绵长共婵娟。
15: 9月25日晚7:40，
1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9: 中华友好戏，
7: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

0: 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其中中北部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雨量级。今天是中秋节，中秋假期期间，我省天气舞台依然不平静。先来看雨，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后两天降水范围涉及除邢台、邯郸两地的东部之外的大部地区，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且这几天都可能出现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正值中秋假期，请大家持续关注降雨进展，注意出行安全。另外要提醒大家，预计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两地呢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28号，也就是下周一早晨，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届时张城地区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6到18度。西柏坡阴转多云，23到16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4到17度。平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3到16度。塞罕坝阴，19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教师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1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2: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2: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2: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2: 哎，

0: 了吧？
1: 嗯，谢谢你啊。
0: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1: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0: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0: 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1: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2: 真是个资本家呢。
3: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4: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5: 哎呦，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1: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4: 你激动了吗？
1: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0: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
6: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面请。哎，好，里面请。
4: 谢谢啊。
6: 来，
4: 哎，你干嘛？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1: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4: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1: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4: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1: 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4: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4: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4: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5: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4: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1: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4: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4: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哎，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

0: 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1: 那婚后帮他改了。
2: 你说什么？
1: 这八字怎么也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1: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2: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1: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
2: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3: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4: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3: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4: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打算向他坦白。
3: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4: 嗯，
3: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加上了不可。
0: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2: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0: 恋爱的情况啊。
2: 哎姐，
0: 嗯，
2: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0: 嗯，
2: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0: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2: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0: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
2: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0: 这我可说不准。
2: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4: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5: 江德副总长，哎，你好，你好。
4: 格拉斯维杰，
5: 哥哥，今天我今天也不去。格拉斯基，
4: 啊，哈勒什，哈勒什，哈勒什。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4: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6: 二位，你好。
4: 啊，好。
2: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4: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7: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2: 哎，你怎么不喝
4: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2: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4: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2: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4: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2: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4: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2: 咖啡哪能快喝啊。
4: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2: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

0: 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2: 你走了。
3: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哎，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请来下一位。
4: 楼下，楼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6: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儿？事儿大了。
6: 晨晨，
0: 儿子，
6: 晨晨，
0: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7: 怎么了？
0: 我儿子怎么成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
7: 你先出去。

0: 脖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啊！
1: 好，医生找缝纫，现在外面等着，他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不行吧？啊，行，我去给你请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见。
0: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 部队长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谢谢。
0: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2: 小妹，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谁？江。
2: 老江。
1: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3: 哎，
2: 回来，下，回来。
3: 玩赖呀！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4: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5: 我张不开口。
4: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5: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4: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
6: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
0: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7: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7: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7: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7: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4: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8: 在。
0: 好。
8: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9: 同志，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9: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

0: 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1: 对，是潘尼西林
0: 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2: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2: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2: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3: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3: 是啊，
0: 我就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3: 哦，
0: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3: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4: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3: 来吧。
0: 哎，等一下。
3: 嗯。
0: 我对象笑
3: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5: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6: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5: 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1: 谢谢你。
5: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7: 首长，
8: 我现在都在炮校。
7: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8: 您敢保证吗？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
9: 行，回电话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9: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0: 哎。大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9: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9: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9: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9: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前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

0: 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一般24小时都带。
4: 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

0: 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

0: 京剧演员王平，
1: 月满山河冯佳杰，
2: 雅韵悠扬贺中秋，
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4: 中华友好戏
2: 中秋特别节目，
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5: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4: 愿诸位
3: 月圆人圆家国圆，
5: 喜运绵长共婵娟。
6: 9月25日晚7:40，
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日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拉面饭。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唤。那是馋的，可惜的那顿好吃的喽。哼，
2: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4: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5: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2: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就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5: 我去，还不行吗？
2: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6: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5: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6: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0: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0: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0: 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
1: 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0: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1: 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那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1: 哦，谢谢谢谢。来，来，拿着。哎，里边请。
2: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2: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1: 是家里帮忙的，
3: 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1: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上座，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3: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2: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3: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1: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3: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

0: 这一杯就完，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1: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0: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1: 没事儿，来，哎，让我们共同。
0: 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1: 哎，感
0: 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1: 哪里呀？
2: 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3: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0: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4: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2: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惯人家干嘛？
3: 十八般武艺，杨笑还笑话没看够啊！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2: 酒是世间食，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3: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2: 我不懂。
3: 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了。
2: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0: 仅仅是客人吗？
1: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来，兄弟，老蒋，来，哥，嗯，到了啊。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0: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1: 怎么跟蒋团长说话呢？
0: 放肆！你跟谁派桌子啊？你才放肆呢！老姜，你看见了吗？厉害！早知道啊，早知道，
5: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0: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了。
5: 他怎么会不干呢？嫌我。
0: 离我合买，是吧？是吧？哎，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5: 为什么要离婚？
0: 啊？
5: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0: 你说什么？嗯，你问这干什么？
5: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奇的？
5: 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5: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
0: 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
5: 装醉，哥，来，没事，没事，没事，来，喝，
0: 来，
5: 是，你会坐上，我没事，我先坐过去，我没事，没事，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你说话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5: 谁舌大了？你。 你们问，好，
2: 那我问你，哎，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嗯，
5: 不如，差远了。
2: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个气。嗯，
5: 呀，
2: 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5: 嗯，我大概是。
2: 真醉了，我不行了，嗯，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3: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
2: 问些没用的。
3: 那什么是有用的？
2: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3: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5: 你们。放心。

0: 不，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不用担心，哎。
1: 咱俩都被人家耍了。
2: 哎哎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1: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哎呀，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1: 嗯，
0: 谢谢。
1: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0: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1: 讨厌！你真坏！哎，
0: 我坏吗？
1: 坏！你放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啊！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谁洗的筷子？
1: 哎，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呢。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3: 没过脑子不乱说，锦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轻易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你也怀疑我吗？<笑>看把你给吓的，锦姐，不用这么紧张。
0: 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好好好，
0: 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你怎么求啊？
2: 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问。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了，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没？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1: 没有。
0: 有劲没劲？
1: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2: 哇，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2: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2: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3: 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3: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4: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干呢？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3: 为什么？
4: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3: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4: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
4: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4: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4: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3: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4: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3: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4: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5: 哎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6: 啊，老姜，
7: 走吧。我有事儿，
6: 走吧。哎呀。
3: 江探长，来。
8: 啊，大姐。
3: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8: 是吧？
3: 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8: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3: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8: 铁了心了。
3: 那就好办呀。
8: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3: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8: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3: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8: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9: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8: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9: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

0: 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2: 来，
3: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3: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4: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0: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5: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4: 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
2: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3: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1: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2: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
1: 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4: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5: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了。

0: 你怎么不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能。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我有。 你叹什么气啊？
1: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素
1: 质。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风
2: 景人伦堂，三生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生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任元堂三生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生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

0: 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1: 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2: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

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

0: 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

0: 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

0: 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呀。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俺们种了个地，
7: 只要咱不放弃，
8: 走。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点事儿。
1: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2: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求首长理解我。我要是不理解呢？不理解。
2: 不理解，我要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开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京粉面，我这身那点买的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江团长，您这太……
4: 没事，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0: 哎，没事。
2: 拍什么？
3: 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的。
2: 您在这儿拍，到外边拍一下。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6: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6: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6: 那就。
2: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6: 白兰地。
0: 哦，
6: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6: 来，
2: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7: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7: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2: 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1: 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0: 不，你

0: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1: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
2: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他好。来，来。
0: 哎呀，我这姜太燃。
2: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姜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2: 啊，应该，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5: 来来来，谢谢。
2: 来来来，
1: 孙妈
2: 给孙妈倒上。
1: 好，够了。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2: 干杯。
5: 恭喜，
2: 好，
5: 恭喜。
3: 请进。
0: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尼三 ，I love you。”
9: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I love you。”
8: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9: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

0: 这点挺可爱的，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1: 她急什么呀？
2: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
3: 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笑>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笑>
3: 宁嫂。 这下我可真成了国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笑>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笑>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哎，你看你这人。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入洞房。我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3: 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4: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笑>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1: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0: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

0: 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你是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
0: 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
1: 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
0: 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那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嗯，
1: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
0: 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1: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江。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2: 有规划。
1: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
0: 你洗漱了吗？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2: 洗屁股。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2: 洗屁股。
0: 啊！

0: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那不是一样吗？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
1: 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3: 风景，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4: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

0: 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1: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老？
2: 你看你脸上找到我是错了没？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呀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4: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淋乳呢？
4: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7: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

0: 脸上撕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含美抗皱雨停暑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美抗皱雨停暑，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停暑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停暑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它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停暑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停暑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停暑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停暑，
7: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8: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

0: 含镁抗皱雨林主，一盘伊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含镁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

0: 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5: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肤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7: 抗皱嫩肤我就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3: 我只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肤尔美我们都在用，
6: 肤尔美大家都需要，
8: 肤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

0: 场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点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点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点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点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点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点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它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1: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2: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3: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点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点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点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0: 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5: 月满山河逢佳节，
16: 雅韵悠扬贺中秋。
1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秋特别节目，
1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2: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8: 愿诸位
17: 月圆人圆家国圆，
18: 喜运绵长共婵娟。9月25日晚7点40分，
4: 锁定河北卫视
6: 即时新闻客户端。
14: 中华有好戏，
12: 中华有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0: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闯空。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
2: ，goodbye，
3: 再见。
4: 他奶奶，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嘿，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
1: 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叫有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1: 早上吃什么？
0: 你自己不会看。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哎呀。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2: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3: 别忘了打陪葬。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0: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就不顶饱。
0: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1: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0: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
1: 那这样吧。
0: 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
1: 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0: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要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感谢啊！
1: 晚上上床我感谢。
0: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1: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1: 请同学啊。 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和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0: 有老丁吗？
1: 当然有了，这里头啊，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

0: 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1: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2: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1: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2: 哎，结婚好吗？
1: 你指哪方面？
2: 方方面面，
1: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2: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1: 一半一半吧。
2: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1: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2: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3: 谁在说瞎话呢？
2: 哟，你老婆呗。
3: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1: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3: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1: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2: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3: 那叫夫唱妻和。
1: 是妻唱夫和。
3: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嗯，
1: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啊？
3: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1: 要是唱的不好呢？
3: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2: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
3: 大姐，
1: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3: 是屁股，不是腚。
1: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3: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3: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3: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1: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3: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3: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3: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3: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3: 哎，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4: 哇，对吧？
5: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6: 哎，随便吃，随便逛。
5: 地主老财家都惯，
7: 人家是资本家，
8: 真讲究。
7: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6: 说什么呢？
9: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6: 哎，郭导，说说，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9: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6: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9: 还是谁劳的？
6: 哎，别，
9: 你老婆，对吧？
6: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9: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5: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0: 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0: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2: 哎，对了，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2: 去，请回去。
4: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5: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0: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5: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6: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7: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1: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没有？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7: 收拾收拾收拾！
2: 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6: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2: 我都不舍得吃了。
8: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7: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6: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6: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8: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0: 哎，
1: 好事成双嘛。
2: 我再成，
6: 我同意，我同意啊！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9: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9: 哎呀，快请快请。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5: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8: 哟哟哟，
0: 吃吃。
11: 江德福，你厉害呀！
8: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11: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1: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1: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6: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1: 哎呦，啊！
0: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1: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
6: 就是，哎呀，
0: 不难受，
1: 看我打自招了吧。
2: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5: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
6: 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2: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

0: 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
1: 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2: 这小画地的，厉害！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踢三下四，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看把老丁给笑的，半天没回过神来。来来来，张老林，你啥样啊？来，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再说，咱们笑就先笑吧。哎，喝，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来走一个。哈哈哈哈哈哈！老贾，
3: 哎呀，
2: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3: 你说什么？
2: 结婚的体会，
3: 对，
4: 对，
5: 说说说说
2: 说说说说说，
3: 我不说，
5: 说说
4: 说说
5: 说说
2: 说说
3: 说说说说，
2: 是
3: 吧？
2: 嗯嗯，
3: 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4: 都说说，
2: 都想听，
4: 都说说，
6: 都想听，都想听。
3: 好，哼，我说。我老婆
2: 啊，
3: 是
2: 城市人，
4: 对对对，
3: 是吧？
2: 知道是对，
3: 是不是城市人？
2: 对对对
3: 对，
7: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8: 还是个城市美人。
3: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5: 是，对，
7: 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
3: 那不一样，
2: 你
3: 肯定不一样。
2: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3: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7: 啊？说说。
3: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2: 对呀，
3: 和哪儿不一样？
2: 对对对，
3: 这么跟你们说，
2: 嗯，
3: 毛主席说
2: 过，
3: 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3: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9: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2: 哎，
5: 解放全中国。
3: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8: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9: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5: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8: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9: 对，
3: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来来来来来来，
10: 哎呦，
11: 醒了
10: 啊。
11: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

0: 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 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6: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5: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

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2: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3: 三喜丈夫。
4: 老姜呗，
5: 老姜
4: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5: 洗屁股
4: 不洗不让上炕。
3: 邱科长，
6: 邱科长，
7: 蒋德峰，
8: 到。
7: 首长，
4: 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8: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9: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9: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4: 我说蒋德峰
7: 啊，
4: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

0: 喜事精神爽。
1: 你爽过头了吧你？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3: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1: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2: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1: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叫你呀？
3: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0: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
1: 江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3: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2: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1: 你怎么改？
2: 我喝了这杯酒，
1: 一杯行吗？
2: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啊？
1: 我是替她说话，叫她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2: 没吃。哎，老婆，
4: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2: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出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5: 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5: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讨厌！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6: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5: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不，
5: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事儿跟你闹。哎呀，
7: 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7: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7: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7: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7: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6: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7: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7: 如果是真的呢？
2: 老子太能干，
7: 就你了。
2: 哦，对对对对，
1: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7: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5: 拿开！
6: 啊，
7: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5: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2: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7: 肯定什么？
6: 是儿子。
0: 德性。
8: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0: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
6: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6: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6: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9: 黄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0: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9: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0: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9: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了。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不，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有那么严重吗？
1: 哎呦，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

0: 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1: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0: 就你不会说话。
1: 就你。
2: 你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4: 回娘家去了。
3: 好点了吧？
4: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3: 女人都一样，什么可愁的？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5: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2: 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
2: 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6: 哼！啊！哎，是小姑呀，
7: 妈，小姑回来了。
8: 哎，嫂子，小妹来了。
9: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8: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10: 哥呢？
8: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10: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8: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7: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10: 这叫什么话呀？
8: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9: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0: 行，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1: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0: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1: 陪我说说话嘛。
0: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1: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0: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1: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1: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0: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1: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0: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1: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1: 说吧。
2: 说什么呀？
1: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回娘家了？
1: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给你姐拍吧。
1: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哪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1: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0: 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哼，
3: 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的，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0: 多，
1: 差多了。
0: 行行，兹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1: 遇到拦路虎了吧？
0: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1: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0: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1: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那，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0: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1: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0: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1: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0: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0: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1: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0: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0: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0: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0: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1: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0: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0: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0: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0: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1: 好，轻点。
0: 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呀，哎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嗯。嘿，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0: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老盯。
1: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0: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1: 哎呀，老丁！啊，
0: 哪儿呢？
1: 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这，哎，
0: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0: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天哪，老丁！
0: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1: 真的，你看啊。
3: 糟了，快跑，快跑！
1: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哎，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2: 丁大哥，出去了？
3: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2: 什么书啊？
3: 欺负。
2: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3: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2: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3: 挺不错，不错。
2: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3: 啊，是是。
2: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0: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3: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2: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0: 大家好。
2: 江团长啊，
4: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0: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都精神。
2: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5: 是是是。
2: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6: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2: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6: 嗯，好看。
2: 姐夫
5: 啊，
2: 好看吗？
5: 啊，好看，好看。
0: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2: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6: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0: 江德福，
7: 你好，欧阳毅。
0: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6: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6: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0: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8: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

0: 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

0: 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

0: 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

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0: 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它还叫做

0: 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10: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1: 因为我与众不同。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
10: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1: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0: 你到底什么速度？
11: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0: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1: 零油炸，毫无负担。
10: 你到底什么赛道？
1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这谁？你拧我干什么？我叫人老欧不行吗？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0: 你看啊，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
3: 这没规矩。哎，
4: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
0: 赶紧入座吧。哎，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你坐这儿。
0: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哎，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
5: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0: 来来来，欢迎回来，
6: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2: 着。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

0: 又要加强。
1: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1: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0: 神经病，神经过敏。
1: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0: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1: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呢，大姑？
2: 不知道。
3: 你俩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儿？
1: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1: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1: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呢？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1: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她嫁了几天呢？这变成了这副德行了。哼，变成什么行？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儿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 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势道？
0: 嘿，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

0: 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1: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1: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1: 哦，这哪儿可爱、啊？
0: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1: 嗯，这还差不多。
0: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0: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1: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1: 哼。
3: 没客气了。

0: 黄，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是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1: 哎呦！司令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
3: 啊？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3: 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1: 哎呦，
0: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1: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0: 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1: 那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2: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哦，那你都听见了？
2: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这也太快了吧，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3: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3: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3: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3: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3: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5: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你啊！哎呦，
0: 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4: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

0: 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嗯，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啊，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呢、啊，对不对？
2: 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喜欢。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0: 去，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

0: 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1: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一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0: 为什么？姜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1: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0: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1: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0: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1: 你说什么？
0: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干嘛呀？
0: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4: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0: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4: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0: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5: 啊，
0: 谁呀？
5: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6: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1: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6: 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1: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吧？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1: 来
7: 来，
1: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7: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1: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7: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6: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1: 你说清楚，
6: 说就说。
7: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1: 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啊，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坐。

0: 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1: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走了啊。
0: 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2: 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

0: 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

0: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

0: 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饮食上要符合中秋节，
2: 做一个香辣藕盒，
3: 糊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浓度啊。嗯，如果这个糊呢太浓了，以后它挂不匀。
4: 碎溜鸭脯，油温到七八成时候下里，分三次就可以。
1: 这个鸭胸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基本上都在皮下。哦，它的肉里面脂肪含量非常少。
4: 今天做的一个卤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5: 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饮食上要符合中秋节，
1: 做一个香辣藕盒。
2: 糊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浓度啊，如果这个糊呢太浓了以后它挂不匀。
3: 碎溜鸭脯，油温到七八成时候下点，分三次就可以。
0: 这个鸭胸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基本上都在皮下，它的肉里面脂肪含量非常少。
3: 今天做的一个卤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4: 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老方啊，
9: 哎，
0: 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快乐，瞧瞧，哎，买什么了？桃、枣、葡萄，
9: 这都是真的呀？
0: 当然，能买假的吗？
9: 哎呦喂，这确实有点不太适应。老程一给我送东西，我就觉得
0: 怎么说话呢？
9: 是有目的地呢？
0: 你怎么说话呢，老方啊？你街里街坊的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这是表示对你的这一份感谢。既然过节，对不对，老方？咱们中秋节最重要的，对吧？就是在饮食上要符合中秋节，而且中秋节在吃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究，不得不提
9: 啊，
0: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这个吃螃蟹。
9: 说来说去，就想用你这点葡萄桃什么换我们家大螃蟹吃是吗？
0: 中秋节就一定得吃螃蟹呀。
10: 中秋啊，中秋到秋季是食材丰收的季节。比方说在我老家，我们就不吃螃蟹。
9: 真是，你看，
10: 对我们
9: 吃点什么呢？
0: 那不吃螃蟹吃什么呢？
10: 我们吃月饼，
0: 还有都吃啊，
10: 柚子。比方说像这个斗柚、石柚、枣柚、豌柚、栗柚，但最有名的是文旦
9: 啊，
10: 各种品种的柚子，这也都是中秋节最应景的食品。
9: 嗯，
10: 那您到江南
0: 啊，
10: 除了螃蟹之外呢，水八仙，
9: 水八仙，
10: 水八仙
0: 啊，
10: 这个比起一样，茭白、芡实、茨菇、藕、
9: 菱角、
10: 菱角
9: 啊、
10: 水芹啊，这些这也都是秋天的应景的食品。
9: 那咱们今天这水果我收下了
0: 啊，螃蟹，
9: 明儿您要是想买，咱就吃啊。那今天咱就两位，何老师和邵庚老师，人家做啥咱吃啥。
0: 那吃什么呀？
9: 吃什么呀？谁先来呀？
11: 那就拿水八仙做一个，不光啊是应景儿，还寓意深刻啊，寓意咱们和和美美。
9: 何老师，我跟你说，做就是和和美美。来吧，何老师
0: 啊。

0: 咱们拿这种
1: 啊，行，也是圆的，
0: 做一个香辣藕盒啊，不一定非得圆，今天做一个元宝藕盒。哎，
2: 所以有藕，这是猪肉馅儿，
0: 有猪肉馅儿，
2: 那边是
0: 面粉、淀粉，然后干辣椒，咱们还有花椒，哎，
2: 香辣，
0: 然后就有点泡打粉，然后鸡蛋。哦，这个藕盒呢是，我们把它切成那种夹刀片，两刀下一片，小藕盒啊。
1: 但是藕，你知道为什么变吃吗，老方？啊，这藕吧，特别容易变色儿。
2: 就氧化嘛，人家说这藕不是切完了以后直接泡到这个水里。
3: 这个藕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是多酚类的抗氧化物，它可以保护心血管，但是呢，它最大特点就是切完了以后见到空气就容易褐变，所以呢，一般把它放在水里面就见不了氧气了，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它氧化的速度非常慢，也就是弄点白醋，或者说挤一点柠檬汁拌一拌，哎，它也可以这个减缓氧化。另外呢，藕当中还有一种营养素呢，比水果都高。
1: 什么东西啊？
3: 就是维生素 C。
1: 啊，藕里头啊？
3: 对，你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苹果呀、桃啊、这个葡萄啊，里面的维生素 C 比这个藕要少的太多了。
2: 我们看现在这个何老师已经开始调馅儿了，是吧？这个馅儿里面先放了鸡蛋、
0: 我们放了1/2个鸡蛋，全蛋啊。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干拌馅儿啊，所以呢，我们直接就可以加点
2: 盐，
0: 然后加点
2: 味精。
0: 来一点酱油，
2: 酱油
0: 老抽就可以，
2: 老抽是吧？
0: 加一点色儿，对，好，行了，上来点料酒，
2: 好，料酒，
0: 好，然后呢，我们来点葱姜，葱姜末，我们把这个馅儿心给它打硬了啊，打，所谓打硬了就是给它打黏了，这样加上以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形状呢有一点半三角形，像就像更像
2: 元宝，
0: 更像元宝了。哎，程程你来干这活的，
2: 我来吧，您甭交给他了，您俩人画户吧。
1: 您先调个户哈，
0: 我来调这个户。这个户呢，咱们是一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户啊。我们这个户里边呢有淀粉、有面粉、有泡打粉、有鸡蛋啊，剩下的一个半这个鸡蛋，我们呢放上3勺的面粉。
2: 哎，我这肉放多点行吗？
0: 行，可以，
2: 可以哈，不怕炸不透是吧？
0: 不怕不怕。
1: 一勺3勺面粉，1勺淀粉，
0: 对，然后放上一勺尖儿，差不多3-4克的泡打粉。
1: 好，
0: 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糊啊，这个糊做出来以后呢，它介于我们脆炸糊和软炸糊之间。好，破开以后呢，我们给它加上少许的水，
1: 还得加水。
0: 然后除了加水以外呢，我们再来点油啊。哦，
1: 这叫它酥脆是吧？
0: 对，来那么10克油。
2: 哎，像这个中秋节吃月饼，是我们中国全国各地都吃月饼吗？还是说南北方也会有区别吗？高老师，
4: 全国都吃，
2: 都吃，
3: 这个饺子不一样，
4: 差别。哦，
2: 就哎，月饼的馅儿不一样吧？
1: 对啊，因为广东
4: 的做法也不一样，馅儿不一样，皮的做法也不一样。
2: 对。
0: 我们把这元宝上边呢，就是正好您看码的特别好啊，就是带馅儿这部分啊，
2: 都冲上，
0: 对，冲上的带馅儿部分，它打一层薄薄的干粉，这样呢，一个让它连接紧密，再一个让它挂糊均匀，打一层，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炸藕盒。我们这个糊呢，打成什么呢？你看原来有一种酱叫蛋黄酱啊，颜色呀、稠度啊，都跟蛋黄酱差不多，然后呢，能拉出馅来，但是它不持续啊，中间会断。打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哎，
2: 所以我们平时做的这种面糊是不是不放这么多鸡蛋呀？你今天这个特别的要让它有这个金黄色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元宝嘛，哎，所以呢，咱们把这个糊挂上呢，它就特别均匀了。然后我们把它下锅去炸制。
2: 这个油温不能太高是吗？
0: 没错，这个油温呢，基本上我们控制在30多不到40的基础上就可以了。
2: 因为里面毕竟有馅儿是吧，还得要把这个馅儿都炸熟一点。
0: 因为你要是温度太高了以后呢，它这馅儿心会熟不了。就是你这糊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浓度啊。如果这个糊呢太浓了以后它挂不匀。太稀了以后呢
2: 挂不住。
0: 它挂不住，哎，它会脱。所以呢这个糊的浓度要特别的注意。炸完以后全是金元宝啊。
5: 前面炸差不多你先捞出来。
1: 对。拿盘。
5: 前面让它一块成熟。
2: 我这有变色的，我把它捞出来。
0: 对，稍微有点变色的，这个我再给它开大。

0: 大火，然后一会儿您这个等它温度上来以后，把这搁里边一块再一炸就齐了，
1: 就可以了吗？
0: 对，好，现在下锅就行了。
1: 好嘞，
0: 对，我们再稍微的一蹲啊，跟这儿呢再用这个大火顶着点儿，就炸成这种金黄色
2: 了啊，也有真好。
1: 我们这个藕夹都炸完了之后，就要重新起锅了，是吧？
0: 我们叫香辣藕盒嘛，所以呢，下面炒这个香辣。香辣这个呢很简单啊，就是花椒。但是呢，这点要特别注重火候
1: 啊。
0: 花椒呢，不要，你要想吃这个麻呢，就略微一炒就开始。
2: 想吃麻。
0: 但是呢，我们做的是香辣。你想吃麻啊？那我们就马上就得下辣椒。把这辣椒里边呢，一定要加一点
1: 花椒。
0: 把这辣椒里边
1: 加一点什么呀？
0: 加一点米醋。
2: 干嘛呀？
0: 这样呢，这个一个是呢，这醋下去立刻让它降温，然后呢，这辣椒呢需要小火慢炒。第二一个呢，醋加点醋下去以后呢，辣味出来以后，它不呛，比较柔和。所以呢，这时候最小的火啊，一定要最小的火慢炒。这个辣椒一定要炒到什么呀？这个特别漂亮的。
1: 还有这个呛啊，辣椒和花椒的呛，真香。
0: 哎，这时候就是小火慢炒啊，然后这时候我们看这个辣椒呢，已经变成这种非常鲜亮的红色的时候，我们下葱姜蒜。这个时候下葱姜蒜，一定要把葱姜蒜的水气炒出去，香味炒出来。然后呢，再利用这一点余温，让这辣椒的颜色呢更漂亮。这里边呢，除了炒这个、炸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后定味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样来定味，不用放那么多东西，就一样，就是盐就可以。但是盐呢，一定要趁热，让它粘在我们这个每一个。
1: 那您现在炒的这些香味、香料味，待会儿怎么能够让它都能粘到我们这个藕夹上？这就放进去了。
0: 对，这就放进去了。放进以后开大火，开大火以后
1: 这么个香辣，
0: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盐啊，用手一捏，千万不要拿手崴，然后大火燎着，
1: 连着，
2: 那就出锅了，
0: 对，这关火，咱们就可以装盘，
2: 真香这菜。再就白酒可好，就点酒可真好，
1: 这应该可以再当做下酒菜哈，
2: 对。
3: 这个鸭胸
1: 啊，鸭胸肉是吧？
3: 鸭胸肉，鸭胸肉，咱们做一个碎溜鸭脯。
2: 碎溜鸭脯啊？
3: 对。
1: 什么叫碎溜啊？
3: 这还真是一个传统菜。
2: 我跟你说，这鸭油别糟践，老方，我跟你说啊，把它化了之后烙饼。
3: 这个呢？
1: 鸭油包鸭油饼
2: 啊。
3: 这个呢？你看，切滚刀块，看了吗？
4: 到秋天其实鸭子最肥美，有很多鸭子菜都是秋天做最好。
1: 对，
4: 那北方的可能大部分烤鸭这个光芒万丈。
1: 对，
4: 到南京呢就是盐水鸭。台湾也有一款鸭子的菜是很有名的，但是在除了当地之外，外头少见。就在台湾的宜兰有一道菜叫鸭嗓，等于是类似做这个板鸭的方法，但是没收干，然后拿那个甘蔗皮熏过。那这个呢切成丝，半点大葱丝，半点辣椒丝，加一点白醋，那叫下酒。
1: 鸭嗓，刚才这个邵刚老师把这个鸭肉里面放了一些料酒，
3: 对，
1: 然后您是要抓一些淀粉，
3: 对，抓一点这个玉米粉。
1: 这是要炸一下是吧？
3: 要炸，要上浆。这个粉子呢，略微的稍微的厚一点点。这个呢是一火候菜，实际上。再来一点点水，炒白啊。还要来一点。我们这虽然是这个有汁水的菜，但是这个汁水呢，做出来以后它得是外焦里嫩的。
1: 所以这个鸭肉，刚才您切完这个鸭肉之后，什么都没放，就加了一点料酒。
3: 就加了一点料酒。
1: 不用马味儿什么的。
3: 我们这个呢，调一下这个碗汁儿。调这碗汁儿呢，这里头有盐，盐大概也就是小半勺吧。小半勺。然后味精，扔来一点。然后来点料酒。
1: 料酒。
3: 料酒有一点醋。
1: 醋。
3: 对。这是米醋啊。好，
2: 就这么点醋就够。
3: 来一点水。
1: 水。
3: 再来一点那个老抽。
1: 老抽。上颜色。
3: 上颜色。
1: 这是碗汁儿是吧？
3: 对，
1: 就不用加淀粉。
3: 这是碗汁儿，要加淀粉。

0: 啊，那哎，满汁儿和满芡儿的区别是什么呢？差不多吧，
1: 就差这点淀粉，
2: 加上淀粉叫满芡，对，加淀粉叫满汁儿。
0: 然后这个油温上来以后呢，我们这个下这个，你看这个粘度啊，嗯，
2: 然后这个是
0: 一块一块给下上。
2: 那北方好像除了烤鸭，好像很少吃别的鸭子。
0: 吃的少是吧？啊，好像炖鸭也是南方才这么吃，是吧？
3: 杭州菜，
0: 对，
3: 有了天目山的笋干炖老鸭，
0: 哎呀，太好吃了。对，于老师，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吃烤鸭，这烤鸭之前人家都片下来点那个就是一层肥油的那种，就是烤的那是鸭。 什么位置呢？就是
3: 鸭胸的那个皮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就特别香，一咬一嘴油的那种。那个是，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还专门的切出来一小盘，让一人蘸点糖吃那个呢？
3: 它一人就给你，基本上就是一片儿，
0: 对对对，
3: 让你尝一尝，因为那东西不能吃多了啊。那东西吃多了，一个是热量高，还有一个就是容易上火。哦，
0: 那
3: 鸭肉
0: 说是最香的位置是吗？
3: 对，因为它脂肪含量高，所以香。鸭肉是寒性的，寒凉的食物。 但是呢，经过烤制以后，它的腥味就发生改变。否则的话呢，你吃不管是桂花鸭也好，还是炖的这个砂锅也好，你怎么吃都不会上火。可是烤鸭，你连着吃两次，你试试看，十有八九就上火了。
1: 做这个菜呢，这个火候特别重要，要基本上大概分三次就可以。然后互抓的合适呢，基本上油温定了型以后，油温上来以后，油温到七八成的时候下来，下来然后。
0: 大概有个
1: 一两分钟的时候，然后捞出来，然后等油温再上来再炸，然后马上出锅，炒一个汁儿很快。这个就我们刚才是第一次炸，是吧？就是其实你看我们挂完糊，其实炸完以后你会发现表面上其实是薄薄的一层。
3: 对对。
1: 你不能让它就是全部那个就是一直在里边不容易嫩了就。嗯。
0: 那第一次炸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要把它捞出来呢？
1: 基本上就是
2: 稍微一点
1: 散开了，哎，定型。啊。
0: 您
1: 看它这里边啊，没有加这什么，没有。 加底味儿，味儿全在汁儿里边了。嗯，这个菜的回锅一烹制以后，那汁儿唰，迅速的就吸，穿过这层胶壳就吸到肉里边去了。哦，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为什么素吃呢？吃的时候外边还是焦脆，里边有味道。
0: 这是一老菜是吧？
1: 这菜就跟那种油爆双脆啊，那种油爆双脆还打上花刀，它比较容易成熟，它这很快。
0: 这都属于这种见功夫的菜是吧？
1: 哎，这颜色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哈。现在有这种金黄色的这个焦边，还要再炸一次。再炸一遍。哦，咱这第三次炸什么意思？
0: 第三次就是因为现在你这个摸它一下，
1: 你感觉一下，嗯，
0: 它还是有点软，
1: 但它有的地儿是硬的，
2: 对，
1: 是吧？哎，
2: 哦，就跟那锅包肉，我想起来就是炸好几次啊。
1: 是你
0: 我们看着还觉得挺简单，这菜不复杂，
2: 其实不是啊。

0: 稍微拿一下。
1: 好嘞。
2: 好，我来炒这个汁儿啊。
1: 嗯。
2: 这个炒汁儿也很关键。好嘞。
3: 哇、哦，完事儿了！
1: 天呀、啊，
3: 真好看啊！
1: 这才属于这种熏而不惊、哎、掩耳盗铃之势啊！
3: 看看来了，出锅。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

0: 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我们这个今天做的一个就是卤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鸡丝酸辣汤，里头放一点木耳、这个油菜叶、
7: 油菜、
6: 米醋、胡椒粉、这个呢，我呢掉个蛋皮儿。
8: 这个张师傅做这个酸辣汤、
6: 酸辣汤
8: 是卤菜的酸辣汤，它的辣取自于胡椒粉，不像这个四川那个他们那个辣取那个辣椒的辣。其实以前啊，我们讲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他说这个东辣并不是辣椒的辣，他说的辣是葱姜辣，所以山东人爱吃葱，东辣。西酸呢，也就到了山西陕西那边，那就是南甜呢，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苏州这一带，完了北的就是北京这一边，所以那个时候的东辣西酸跟现在的这个方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同时呢，就鲁菜保留下来这种喜欢吃这个辣，这个葱姜辣，包括胡椒辣，这个传统也保留下来了。
7: 我们现在先做一个什么蛋皮儿，是吧？我们刚才往这个锅里稍微刷了一点点油。
6: 对，
9: 好，你别说这撕鸡丝可真不容易，别看撕的没鸡丝。
7: 你给我来点。
9: 这鸡胸脯肉，我觉得有什么营养啊？好像一般没什么人吃的。
10: 有啊，高蛋白呀，
8: 对，
10: 而且它几乎没什么脂肪，
9: 没有什么味儿。
8: 中国烹饪不就是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吗？
9: 对，
8: 它没味儿，你让它进了味儿不就完了吗？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面临这个餐饮的旺盛需求哈，不管是这个在家里还在外边，对厨师的这种要求就是说
9: 高，
8: 利用现在现有的食材，利用你的手艺和你的创造力做出消费者喜欢的吃食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厨师的要求了。
9: 对，
10: 与时俱进。
8: 对，就是在我们就说当下，当下你怎么利用你的聪明才智把这些东西做好？
9: 做好。
7: 对，也对得起咱学那么多年功夫，是吧？就像邵刚老师说，5年才能摸着勺把。罗大师，您那时候得干了多少年才能上灶？
11: 我们那个一样，跟他是当然没有他这么时间长，是吧？这东西我过去就说叫3年零1年，我们前辈们就这么说，
8: 三年零一年。
11: 什么叫3年零1年？您进了这屋，给您定老先生们学徒给您定下规矩了，就按刚才邵刚说这个，从啊了青。咱甭说了，其实您进门现在学会杂眉龙火劈劈的，
8: 对
7: 啊，劈劈
11: 的，那当然了，这都是您的倒泔水，然后您再说了青，您再说开升，然后您再说上杆子，是吧？等您上炉子还得瞧您得顺了眼，是不是？您瞧您就不顺眼，您上不了炉子。
7: 这刚才那个木耳也切成了丝儿放进去了，是吧？
6: 对。
7: 哎，这里面现在放醋了吗？
6: 没有，
10: 最后
7: 没有
10: 最后。
6: 我们这个胡椒粉，你看，
10: 不少呢。你看它这个用的特别多。
9: 把放完了呀。
6: 哎，要
11: 这就是做酸辣汤的，这就是什么是传说。

0: 对，
1: 什么是传授，什么是传承啊，就在这儿。这一瞧，这是跟师傅学的。
2: 对，然后这倒的什么呀？
3: 这个胡椒粉一定是搁底下，不能说做完了再往上浇。
4: 没错，不是直接甩锅里的呀。
3: 哎，不不，那就完了。这一定是拿那个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这整个
2: 这样啊，
3: 香气就全。
2: 我天
3: 哪，
2: 我们以为我们都是放锅里。
4: 所以刚才那个是
3: 那没师傅，
4: 那是胡椒粉，然后加了一点醋，是吗？然后加了一点酱油。
3: 我说的对吧？
5: 对。
4: 对，那那个胡椒醋酱油是什么比例啊？有讲究吗？
5: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那
6: 种，靠手感，
5: 其实就是经验。因为你胡椒粉，有的胡椒粉啊味儿比较浓，有的胡椒粉根本就是生辣了。嗯，
4: 酱油和醋，因为我们都是酸辣汤，是不是醋要比酱油放得多？
5: 不是，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因为人的胃型啊，实际上你先能吃到酸味儿，最后才能吃到辣味，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味蕾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酸度基本上到这个舌头的两侧你就能出来，但是辣味儿一定是到嗓子眼后边的。哦，
4: 所以醋不用放太多。
5: 对，所以说你这个吃这个酸跟辣一定要中和起来，这种就是我们说白就是做这菜一定要就是平衡。
1: 对，
5: 酸辣得平衡，你不能说某一味道说酸把辣给抢过，或者是辣把这个什么都给抢过，这都不行。
1: 哦，所以这汤叫酸辣咸鲜。
5: 对，
1: 一口两口喝这口它不变味。
2: 其实这有一窍门，就是把这个醋和胡椒全放到碗里头沏它。
5: 对
4: 对，哦，还有酱油。
2: 对，还有酱油。哎，
5: 我们开始勾芡。
2: 好，这汤真好看。
5: 芡还不能太多，
2: 我这鸡蛋是不用啊，
3: 这会儿就得放。
4: 啊，先来一点芡，然后甩鸡蛋。
2: 这叫甩果是吧？
1: 这就叫甩果啊。这就是要甩果，因为鸡蛋叫白果，所以它叫甩果。为什么要勾点芡啊？要把这些食材给托起来。哦，
3: 来点。这一个鸡蛋做给1000个人吃，就是弄一大桶汤甩一。
4: 这时候要放一点酱油。
6: 那时候大学里食堂里就是这样的。
2: 哎呦！嚯！哎呦，这一下上
3: 是吧？啊，
4: 这味儿。
2: 哎呦，一下上
3: 一下啊！
4: 所以他们说，这个如果喝完酒以后，这个要是醒酒，喝点酸辣汤。说你要着凉了，没事儿，这个喝点酸辣汤。
3: 喝点酸辣汤，对，开心了喝点酸辣汤，不开心了也喝点酸辣汤。
6: 主要是那个胡椒的功效。
7: 益安宁丸提醒您：秋季进补需适度，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

0: 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一嗑瓜子就感觉停不下来，
4: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呀？我给你请个专家。
5: 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高，
4: 女性多吃点葵花籽，男性朋友多吃点南瓜籽，真的
5: 费
4: 眼，
5: 真的费眼。
4: 你们嗑瓜子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3: 让别人替你。
4: 你用钥匙打开瓜子吗？
3: 对，
6: 其实我也是随身带着的筷子。
4: 咱们就比剥瓜子。你这叫啥卷儿呢？
7: 炸的葵花籽香蕉卷儿啊，里边是这种软一点的。
4: 对，解锁了瓜子儿的一个新吃法，我吃也不要贪吃。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8: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

0: 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这里，祝全省人民中秋快乐。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0: 团圆是期盼，坚守是担当。在我省高速公路重点项目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和汗水为河北高质量发展铺路架桥。
1: 我省节日市场供给升级提质，满足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新需求。
0: 汇聚产业发展动能，展现美好生活图景。相约数博会，今天继续带您感受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成果、新气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8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

0: 客呢一起来到建鼎去同分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1: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3: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4: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5: 团圆是期盼，坚守是担当。京雄高速和韩港高速是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秋假期，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6: 这里是京雄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段沥青面层摊铺碾压完成，项目主线的路面工程啊全部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全线近千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2: 京雄高速二期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连通，向东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相连，全长约12.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跨越京广高铁、小清河蓄滞洪区，地质工况复杂。为破解建设难题，项目部署智慧施工监管系统，从构建预制到路面成型，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
7: 以这个路面工程为例，通过智慧化这个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的对沥青的这个拌合的温度、配合比、现场碾压的变数、摊铺的速度、各项施工工艺的参数数据都进行了这个实时监控。如果说现场出现了异常，就会报警，现场就及时处置。
2: 智慧赋能推动项目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3.3%，超前于既定计划。
8: 随着沥青路面工程的完工呢，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地持续在推进这个机电工程，以及钢护栏、路面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后续的绿化工程。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呢，坚守岗位，随时调动这个工程进展情况，保障各项关键工序呢无缝衔接，来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2: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接通道，进一步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底座，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对完善雄安新区内畅外联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重要战略意义。在韩港高速二期项目长丰枢纽互通施工现场，钢箱梁顶板、桥面板钢筋布设、覆弯举孔道安装两项核心作业正有序推进。目前 A2 匝道桥大跨进钢混组合梁已完成全部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顶板钢筋绑扎预应力管道铺设作业。该项目地处海星盐碱地带，现场焊接作业点位多、分布广，施工难度大。
9: 在这个运力的施工的过程中，采取这个精确的坐标卡位，保证运力金的受力点位的受力传导，从细节处着手，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
2: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韩港高速二期中秋国庆假期不停工，全线2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开展施工作业。项目同步针对微大工程、大型设备、高空及临电作业开展安全专项排查，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0: 咱们现在实行这个错峰排班，合理保障一线人员的一个权益，各分部的工程技术安全等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以保障咱们这个施工进度。
2: 韩港高速是我省六纵六横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期项目全长约45.736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截至目前，韩港高速二期项目2026年度累计完成投资21.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4.8%。路

0: 基、路面、桥涵等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通车后，将助力畅通陆海联动，打通济南内陆到黄花岗陆路快速通道，邯郸、邢台、济中南大宗货物可通过本条高速直达港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港口集疏运能力，服务河北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发展布局。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位于高碑店的守恒物流园迎来销售高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3: 清晨七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4: 进入九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3: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5: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3: 与加工间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隔壁交易展厅显得有些冷清。负责人介绍，眼下采购大多转向线上，门店开门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300多个线上订单，订单量较平日增长近30%。为丰富双节市场供应，店铺推出多款特色新品，受到采购商青睐。
5: 这个黄色的小米辣，市面上红色的比较多，这是七彩花生，颜色
6: 很漂亮
5: 啊，很漂亮。这个紫色的菜花也叫紫松花，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3: 即使小包装果蔬也在节前走俏，拇指胡萝卜、小番茄、即食玉米等兼顾餐桌与零食场景的多款蔬菜很受欢迎。而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7: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3: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8: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中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用充足的货量把我们价格稳住，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9: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石家庄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在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召开，推动更多参展商变投资商，为强省会建设注入产业新动能。
3: 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会设置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重点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
10: 抢抓2026数博会的一个契机，坚持以会展集聚来带动产业集聚。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3: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 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
6: 我们是一家来自杭州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公司，然后近两年落地正定高新区，目前正在投资建设一个产业园区。参加本次的树博会，也为我们公司在后续在本地的产业链的融入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11: 业务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以及速度巡演机构的二次开发。我们接下来的话，

0: 话，我们会去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然后去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1: 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京津冀地区、整个石家庄地区的整个发展，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在石家庄有深入的合作。
2: 本届树博会期间，共举办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在欧亚地区国际贸易洽谈会上，一批合作意向现场签约，数字经济协作平台同步启动，助推河北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
3: 本次洽谈会以数字赋能产业、经贸链接欧亚为主题，吸引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欧亚多国商协会嘉宾、海外采购商以及省内外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在经贸与需求发布环节，中方企业与外方采购商共觅商机洽谈合作。
4: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先进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企业实力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与这些企业携手合作。
5: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在医疗行业、还有汽车制造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 ，AI 的使用都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次来也是想看一看我们与河北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点。
6: 有大概20余名的这种俄罗斯代表团去到了我们线下基地进行考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我们也在努力地推动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和传承。
3: 洽谈会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中外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合作签约。
7: 我们将聚集进货出海和工业品输出两大方向，把河北的优质的工业品推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同时推进贸易对接、跨境电商各个板块的务实合作，挖掘双向的贸易潜力。
3: 会上，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平台作为树博会的延伸配套载体，将重点承担产业对接、技术研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撮合等功能，补齐展会展期之外常态化协同服务短板，做到展会不落幕、协作不断线。首期共吸引了33家主体单位联合发起和参与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搭建。
8: 本届树博会汇聚前沿数字技术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好生活的初心。展会现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集中亮相，数字人才招聘同步展开，让技术向下扎根，人才向上生长。
9: 检查项目多，看病来回跑，是很多人去医院的烦心事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身旁这个小小的舱体就能帮您完成一些基础的检查，里面有交互显示屏、检测模块，跟着提示操作，自己就能完成检查。我现场体验了一下，大约10分钟，一份基础健康报告就出来了。
10: 我们的微医院呢，也叫无人医院，它是赋能公立的医院，信息化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精准的检验检测以及问诊，实现了把医院的门诊、检验科、药剂科和医保科的这种综合性的无人医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场景。目前呢，我们的设备已经覆盖了全国11个省份，服务了100多家社区和200多万人次的检测服务。
9: 数字技术不仅守护健康，也在守护安全。低空经济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像我身旁这块大屏上就实时显示着目前我们所在场馆上空的空域监测安全画面，有没有无人机，无人机在哪儿飞，飞得有多高，都能一目了然。
11: 一旦有未经许可的无人机闯入，系统会自动判断风险等级，锁定目标，持续跟踪飞行路线，并分级发出警告，预警信息可以一键推送给现场处置人员。
12: 低空经济，咱们再来看看它。提到智能体，大家都会想到机器人这种硬质外壳的产品，但你看它毛茸茸的，多可爱。
13: 它里面内嵌的是追觅跟京东一起合作的这个少儿大模型，可以说百科全书，然后10万个为什么，对话，然后听音乐都是可以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走到哪儿再把它带到哪儿去。
12: 今年的树博会上，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数字经济概念走进了日常，成为我们身边真切可感的变化。比如在这个 OPC 展区，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AI 工具的帮助开启超级个体创业模式。
14: 当一个创业者进入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合规的调用一些大模型和合规的使用一些智能体，开箱即用，他不用去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优化模型，我们会给他场景，给他一个合理的数据采集。

0: 采集回来可以让它更快的迭代产品。
1: 当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拉动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今年的数博会也是设置了数字人才招聘区。那我旁边的展位上呢，百余家企业正在与

0: 到人才招聘，数字技术向下扎根，数字人才向上生长，数字河北的每一步都将走得更实、更远、更有力量。
1: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2: 本次活动依托柏坡湖五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十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3: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研学这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4: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5: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下面请看简讯。
7: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1633.9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旅客发送量55.4万人次，同比增长21.8%；机场旅客吞吐量4.9万人次，同比增长30.7%。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自今天起至10月7号，我省沿海3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2: 从昨晚到今天，征战第20届亚运会的河北运动员再夺2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代表中国队首盘登场，3-1战胜早田希娜。随后的较量中，王曼玉和蒯曼相继以3-2、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3-0的大比分横扫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6连冠。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游泳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李冰洁不负众望，以8分24秒02的成绩卫冕成功，摘下她本届亚运的5金。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9: 但愿人长久，
10: 愿
9: 为
10: 爱在上头。
8: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薪火相继。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6: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1: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0: 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不过我省天气舞台并不平静。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呢仍然是休息日，降雨的范围还将扩大。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时候，除了东南部之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后天呢仍需防范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最后提醒大家，明天早晨唐山、保定东部、廊坊、玄兴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雾，大家呢要关注降雨进程和能见度变化，注意出行的安全。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1到23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4到23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6到25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8到26度。廊坊阴转雷阵雨，18到2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16到29度。沧州多云，18到30度。衡水多云，19到30度。邢台多云，18到29度。邯郸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中雨，18到28度。定州阴转雷阵雨，17到29度。新集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西藏阿里雨夹雪，0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29度。感谢关注天气。

0: 酸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

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七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

0: 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有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有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理想无抗先机到，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9: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0: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3: 月满山河冯佳杰，
14: 雅韵悠扬贺中秋，
1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
17: 中秋特别节目，
1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8: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6: 愿诸位
19: 月圆人圆家国圆，
16: 戏韵绵长共婵娟。
20: 9月25日晚7:40，
16: 锁定河北卫视
21: 即时新闻客户端。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5: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4: 拉面饭。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0: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1: 中华友好系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0: 讯文脉送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赏碧空明月，同品中华好戏。
0: 今夜月明人尽望，天涯何曾是两乡。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家中承欢膝下共享天伦，还是在外坚守岗位遥寄相思，请收下我们对您最美好的祝福。祝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国泰民安。
1: 中秋的月光是天上最美好的诗行，中华的戏曲是人间最动人的声腔。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当中，每当华诞盛典，必有仙女麻姑手捧灵芝佳酿，带来安康吉祥、多福多寿的美好祈愿。
0: 今晚这位仙子也飘然而至，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名家王燕为我们带来京剧麻姑献寿。

0: 果说中国戏曲艺术中有 IP， 四大美人无疑是顶流般的存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同朝代的四位美人凭出尘之姿，以绝代风华定义了什么是东方之美。
1: 西施浣纱用的水，昭君琵琶上的霜，貂蝉下拜时的月，贵妃沉醉后的伤。有了他们，倾国倾城的存在，戏曲舞台变得百媚丛生，活色生香。

0: 哦，
1: 十。

人因而信，因人因而信，只见得因向南飞，但轻轻身后自己留之间光影云里，心雨飘死在那更多之时，一手红红天气自由在归谷头之中，那本受红大臣受风霜老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呢，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了中华有好戏票友好声音的征集活动，面向全国的戏迷朋友们征集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我们热烈的氛围。所以呢，今天的观众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说是不是？
1: 今天啊是中秋佳节，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做一个游戏，我们就做月字令，就是以月为核心唱一段戏，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那谁愿意第一个唱？
0: 谁先来？
1: 哪位？哎呦，
0: 就从我身边的开始吧。来，姑娘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张子选，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一名 NPC 演员。
1: NPCNPC 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 NPC 呢，就是现在景区里非常流行的角色扮演，游客去了之后 NPC 互动，就感觉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
3: 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NPC， 但是我的责任非常重大，评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汤山，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份瑰宝宣传给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游客们。
0: 所以只要去到河头老街都有机会听到你唱评剧，对不对？
3: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唱评剧哪一段带月字？

0: 大家说甜不甜？你越甜越字有了。
1: 好了，下一位谁会唱？哎呦，不来，那我就你吧，这么远哈。
2: 大家好，我是张泽奇，来自河北邢台。我今年24岁，但是呢，我唱豫剧的戏龄已经有20多年了。
1: 天哪，老戏迷啊！那我们听听豫剧带月的是什么戏？来。

0: 哎呦，你唱这么好啊！第一个是八月十五的月，第二个是月儿圆的月，第三个月是赏月的月，三个月太厉害了。
1: 那咱们这边呢，还有能接着唱月字令的朋友吗？有没有？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我身边这个年轻的帅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冠腾，是一名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大学生。
1: 那你会唱什么剧种呢？
2: 小时候呢，跟爸妈一起看了河北梆子《大灯殿》，当时呢就被他高亢的唱腔吸引住了。后来进入大学之后，我不仅参加了戏曲社团，还成立了新青年河北梆子剧团。目前呢，每周末都会组织年轻的戏迷来给大家演出河北梆子。
1: 那今天我们要好好欣赏一下你唱的是河北梆子哪一段带月字，来。
3: 望乡起二月二来龙抬头，梳洗打扮上菜楼，公子王孙我不打菜就难打，平归头还要你受罪，十八秋刚着灯着我做了花。
1: 南大河北梆子《大灯殿》，你太厉害了！而且二月二龙抬头，你看月字我们也有了。
0: 今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在中华有好戏，借月抒怀，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了一份戏韵悠长的中秋祝福。
1: 其实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多文人墨客通过月亮来传情达意。天边的一轮明月是贯穿古今、跨越山河、寄托相思的载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上海京剧院的京剧名家傅熙如为我们带来《明月几时有》。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奔月的传说家喻户晓，虽然奔月之后成为了天上的仙子，但是不能与家人在一起，也终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广寒宫里的孤独寂寞，怎比得人间的万家灯火。
1: 梅派经典《嫦娥奔月》表达的正是这样一段情愫。这是梅兰芳先生1915年排演的第一部古装歌舞新戏，同时呢，也是一部中秋应节的神话戏。但是之后在舞台上失传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2021年，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北京京剧院根据留存下来的舞谱重新复排创作，再现舞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百年前梅派嫦娥的绝世风姿。

0: 中秋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接下来这出戏唱的却是一个有家难回的故事。四郎探母大家耳熟能详，但日常听得多的是京剧的皮黄声腔。今晚我们献上的是来自河北梆子的做工艺者。
1: 戏台的方寸之间演尽了忠孝节义，中秋的月光之下照见的是家国情怀，入耳的是梆子声，细品的是中华魂。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邱瑞德为我们共同带来这份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荡气回肠。

0: 京剧《珠帘寨》被称为老生戏的试金石，由谭鑫培先生从花脸戏改编而来。这出戏可以说是文武并重，一庄一谐，唱念做打缺一不可，对老生演员功力的全面性要求极高。
1: 开口如昆吾切玉，身段似朔风卷旗。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天津京剧院的文武老生名家王平为我们带来这一段经典名段《昔日有个三大贤》。

0: 戏歌是一座飞架古今的音韵之桥，戏腔一勾是皮黄的魂，流行一转是当下的心。我们的经典戏曲自然要原汁原味，但是呢，戏歌跨界不妨大胆创新。
1: 江声入旧年是今年国风歌曲中的爆款，京剧梅派传人郭玉昂对他的演绎更是传统戏曲在今天的时尚表达，让更多的歌迷喜欢上了中国戏曲。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冯佳杰。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戏韵绵长共婵娟。
3: 中华有好戏，
1: 中华有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有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富平挂帅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梨园剧目，这出大戏牵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的一段传奇梨园情缘。同一部剧目在两种声腔当中各占芳华。
1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梅派传人李胜素、豫剧马派传人刘文慧共话穆桂英挂帅，有请两位。
11: 有请。大家都知道李胜素老师呢是京剧梅派的优秀传人，都说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和豫剧的穆桂英挂帅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
12: 的确如此，这出戏呢原本是马金凤老师唱红的，在1954年的时候，马金凤老师领衔洛阳豫剧团在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那么一共演了有10几场，梅先生连续看了得有3、4场，所以他觉得这出戏呢刻画人物呢非常完美，故事呢也非常好，所以对这个戏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10: 那是不是看完这几场演出之后就萌生了把这出优秀的剧目移植到京剧的想法呢？
12: 是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梅先生演的都是少女的穆桂英、穆柯寨啊，
10: 对
12: 这种戏。
10: 嗯，
12: 那么这次呢是在豫剧里边看到了老年穆桂英的形象，所以他说我演了一辈子的小穆桂英，还不知道豫剧还有老穆桂英这个宝贝，所以在征求了马金凤老师同意之后，移植成了京剧的版本。
11: 所以也正是因为梅兰芳先生的移植，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流传更广，传播力更大。
12: 是的，这出戏呢是梅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59年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
10: 这出戏现在也成为

0: 两个剧种的经典剧目，也特别想请文慧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哈。那您作为马先生的亲传弟子，您来给我们讲讲当年您的师父是怎么拜梅先生为师的好吗？师父呢曾经多次跟我们弟子提过，那在上海演出《木兵挂帅》的时候啊，梅先生不仅是到后台接见了他，接见了全体的演职人员，而且呢还邀请我的师父。 到上海梅先生的家里去做客，还特别的破例安排了师父在梅先生演出的时候，到后台全程观看梅先生的化妆。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梅先生化妆是很少有人能看的。
0: 对，啊，
1: 这是一个很高的礼遇，实际上。
0: 是的，师父呢也想就是感恩梅先生多年来对他的提携和指导，提出呢想拜梅先生为师，那梅先生呢也是欣然的答应了。
2: 哇，所以说梅兰芳先生和马先生先生啊，成就了一段梨园佳话，而且我还听说啊，两位好像也是因为这出戏奠定了师生关系，是吧？是的，文慧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七届青研班的研究生。
0: 我呢是他的剧目导师，所以我也教了他京剧的《穆桂英挂帅》，也算是一份传承。
2: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的一种延续哈。也想问问文慧，之前和老师在舞台上合作过这出戏吗？
0: 没有，没有，
2: 这是第一次啊。
0: 第一次，所以也特别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生疏老师演出京剧的《穆桂英挂帅》。那我呢也是有点紧张，感觉压力山大，
1: 又紧张。 我们互相学习，真的，这让我们太期待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可以大饱眼福。
2: 对，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京剧豫剧联袂演出的《穆桂英挂帅》。好。

0: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看的是一出非常特别的戏。说它特别啊，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词儿，没有一段唱，上演的是全武行，一个跟头就是一重浪，一个亮相就是一座峰。
1: 周恩来总理曾经称它是新中国第一次武戏革命。70年来，这出戏以无国界的肢体语言，把京剧武戏的难度推到了顶峰，被誉为京剧武戏的教科书。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领衔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吉林省戏曲剧院为我们带来精彩武戏《雁荡山》。

0: 在京剧里有这样一出对戏，老生花脸对标，高腔迭起，嘎调频出，大人们唱起来都感觉非常的发怵。但是今天呢，是两个小娃娃来挑战。
1: 桃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0: 没错，咱们看的是少年肝胆，听的是梨园的未来。接下来就请欣赏两位小梅花得主为我们带来京剧《断蜜饯》。

阳，闻烟奴法死。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位小朋友唱的好不好？特别棒哈、啊。
1: 当然好了，因为我们两位小朋友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两位呢都是我们中国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
2: 大家好，我叫孙一科，我今年九岁，来自山东烟台。
0: 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刘天娇，今年十二岁，来自河北沧州。
1: 没看出来吧，我们这是个小姑娘，大家说唱的好不好？这样，天娇，你再给我们发出一点花脸的声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反差。
3: 好，啊，呼呼呼，哈哈哈哈！
0: 真听不出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1: 而且我觉得十二岁、啊，很多小姑娘都知道开始爱美了。啊，
0: 对，没错。
1: 可能喜欢的都是花旦这种很漂亮的扮相，你为什么喜欢花脸呀？
2: 我觉得花脸才是最美的。
1: 为什么呢？
2: 花脸的脸谱特别漂亮，而且不同的颜色还代表了不同的人物。红色代表忠勇，比如关公；白色代表奸臣，比如曹操；黑脸代表铁面无私，比如包拯。
0: 对，刚正不阿。
2: 对。
0: 蓝色的脸代表什么？
2: 蓝色代表骁勇，比如窦尔敦。
0: 绿色的呢？
2: 绿色代表莽撞，比如程咬金。
0: 哎呦，可以啊，来，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小姑娘啊，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在戏曲的行当当中呢，我们都有美花脸之说，小姑娘说的太好了。来吧，我再问问一科啊，看一科唱戏呢是非常老道，学戏学了几年了？
2: 两年了。
0: 两年就得小梅花了？
2: 对，我长大还想拿大梅花呢。
0: 天哪，这是属于人小志气大啊。
2: 对，
0: 好了，那今天呢正逢是中秋佳节，哎，这样两位用戏曲的方式再给我们大家送一次祝福好不好？
2: 好，
0: 来吧。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再次感谢两位小朋友，谢谢。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有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画的故事，它是一幅画，更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它是京剧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记录的是京剧初创时期黄金一代最初的模样。
0: 为我们讲述这幅画的是戏曲界的人间国宝裴艳玲先生，他将在聚光灯下带我们穿越时空，为我们拨开历史烟雨。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在这个戏台上，我唱了一辈子戏，锣鼓一响，胡须一拉，我心里边就特别的舒坦。我75年的功夫都交给了这个舞台，交给了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每当登台，我总会想起梨园的那些老祖宗们。今天我有幸看到铜光十三绝就我身后的这幅画卷，不由得我心生感慨。这幅画出自清朝画师沈荣朴，用工笔留住了同治光绪年间13位顶尖名人还有他们的扮相。画中的老生、武生、小生、旦角、老旦还有丑角一应俱全，那个时候的前辈个个昆乱不挡，四功五法样样都扎实，正是他们奠定了京剧的基础，就是今天我们京剧的根呢。这里有京剧的鼻祖大老板程长庚，名界大王

谭鲜培，还有梅巧玲，就是梅派祖师梅兰芳先生的祖父，他们凭本事开宗立派，才有了后来我们鼎盛的京剧。戏班里常说，做艺先做人，学艺先寻根。今年我80了，胳膊腿的都不灵了，出门呢还得拄个大板凳子，但是只要我这嗓子还能出声，我能登台唱几句，我就愿意一辈子守着京剧，我舍不得丢，也不能丢啊，因为这是我的根儿。人会老，但戏永远年轻。今天我来了，很多戏校的孩子们也来了，咱们好戏开锣，唱起来喽！

0: 山河锦绣歌盛世，花好月圆共婵娟。接下来，让我们在无边的风雅当中，感受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的黄金搭档杜振杰、张慧芳为我们带来戏歌《花好月圆》。

0: 开雾散，化春水，花好月圆在人间。
1: 在这动人的旋律中，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今夜我们跨越时空，梦回千载，与古人对话，让经典重生。
1: 今夜我们更续薪火，传承不息，为戏曲喝彩，让艺术国兴。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句口号，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4: 因为我与众不同。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
13: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4: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3: 你到底什么速度？
14: 我3分
13: 这雨气上阵吗？
14: 零油炸，毫无负担。
13: 你到底什么赛道？
14: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5: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激荡，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俺们种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快点，
2: 俺们全部队，
4: 咱们直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0: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机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定给我保存好了。明白。参谋长，继续。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哼，
1: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0: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1: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2: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0: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1: 困难重重啊。
3: 彭总，
1: 杜主任回来了。
0: 杜主任
3: 哟，你们都在，来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4: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3: 后勤处还有很多呢。
2: 哎呀，真不少，
5: 杜平啊，

0: 听我的，大家都停下，停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
1: 啊，好，
0: 装起来。
1: 好，
0: 来，来来来，
1: 装起来。
0: 杜平，
1: 哎，
0: 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1: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儿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到釜山，解放全朝鲜”，
2: 还挺热闹。
0: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1: 好。哎，彭总，
0: 嗯，
1: 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0: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哎、啊！
1: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0: 哎呦，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0: 这个织的真好看，嫂夫人的手艺，谢谢。
1: 走，跟我走。

0: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1: 谢谢，刷新。
2: 回去。
3: 周总理炒炒面，
0: 同志们，快来看！
1: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0: 周总理，念念念念。
1: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了，走啊！
4: 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2: 哥，
1: 跟我过来。
2: 哥，我专门升级来38君慰问，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
1: 镇霜雪，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那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3: 你就气

我彭德怀啊，戎马半生，打了无数的仗，不管是军阀、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 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起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2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3月份了。
1: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0: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
1: 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
0: 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楚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
1: 是。

0: 1000 воинов. Разгромили все на своем
1: пути.
0: Никак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им оказано не было.
1: 居然要主动撤退，
0: 这是害怕美帝，
1: 贪生怕死的
0: 伪战者。哎，
1: 你，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志愿军应该感到羞耻。
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路血战，把美帝打到了三七线。你到过战场吗？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说我的部队贪生怕死啊？你才应该为你刚才那些话感到羞耻！羞耻！
0: Я готов извиниться за свои слова。
1: 他为刚才那句话道歉，
0: 但是依然认
1: 为
0: 现在是错的，错过了战胜胜利的
1: 最好机会。
2: 美帝如果突然反扑，那我前线几十万挨冻受饿的士兵就面临着崩溃，面临着死亡。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知道吗？
0: В любой войне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Любая война и любая победа, у нее есть цена. Вы знаете, ск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ожил людей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 我们为国战争也牺牲很多人。
2: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0: 还少吗？我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
2: 冲锋，冲锋！
0: 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1: 他说要报告给斯大林。
0: Я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
1: 写文件转告毛泽东。
2: 谢谢。
3: Спасибо.
2: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希望不要再见。
3: Мы увидимся.
0: До свидания.
4: Пан Дун,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2: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4: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
2: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5: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6: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5: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6: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5: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6: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5: 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6: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 但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有一定勉强性。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3: 就命令彭总打了。
6: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总理。
2: 本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政府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是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
0: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0: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荣震，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0: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

0: 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饲养威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1: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2: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
1: 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0: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
1: 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嗯，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嗯，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啊。
2: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
1: 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
0: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尊严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3: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0: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

0: 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总统说的对，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哎呦哎呦，这谁呀？孙立元同志，中华商业归队。哎呦，对，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呀，
0: 一共你个祥子，我们了啊！
2: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真的。
0: 哎呀，邓华，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穆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
3: 彻底好了，潘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
0: 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
3: 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好，好，可以干活吧？
0: 当然。哎，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
3: 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4: 好的，
0: 来来来，
3: 啊，不用了。
0: 啊，
3: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展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0: 好啊，王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您？
2: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彭总啊，哎，
3: 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
2: 哎，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2个礼拜了嘛。 哎呀，是啊，第1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5: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粮场里。
3: 还有3次进出利川。现在这美军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同志，你说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
5: 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3: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5: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
2: 美国人现在在3期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
6: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ould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2: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可是很危险的。吴司令，嗯，说说吧。
0: 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三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三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
2: 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呀。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不断地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
1: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2: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啊。
4: 副总，紧急电报，情况有变。
1: 我们没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第4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6: 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5: Yes, sir!
6: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5: Yes, yes, sir!
6: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7: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一、第九、第十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第三军团共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
2: 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
3: 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4: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5: 彭总，
4: 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5: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

0: 我给毛主席报告。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 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三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
1: 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好的，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19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巢，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再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
2: 到底该怎么打呀？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二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
3: 到袁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4: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
1: 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以攻助守，这才行。
4: 彭总，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1: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哎，西线呐，这是美军的主力。 火力爆，战役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
3: 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
1: 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截西线汉城之位。
4: 西顶东放，好啊！
3: 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笑><笑>
1: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哎。
4: 转移到东边来。
1: 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邓瓜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4: 明白了，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5: 到，
4: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5: 是，
4: 邓华同志，
5: 到。
4: 你就坐镇东线。
5: 是，
4: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 需要多长时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好，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白了，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1: 到，
0: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1: 是，
0: 邓华同志，
1: 到。
0: 你就坐镇东线。是。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
1: 七天，至少需要七天。
0: 说定了吗？
1: 就七天。
0: 好，先楚
2: 到，
0: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七天。
2: 是，
0: 就这么定了。
3: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0: 38军必须有。
1: 可以。
3: 那另外一支呢？
0: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两个王牌军。
4: 我同意。
5: 彭总啊，
1: 嗯，
5: 把两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4: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6: 这样不妥吧？彭总，
1: 嗯。
6: 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0: 哦，杜主任，
1: 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3: 哪一支？
1: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嗯，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4: 这事你再考虑考虑。
1: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7: 到，
1: 去。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7: 是。

0: 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奉命赶到。哎呀，曾军长，坐，坐。来呀，行。
1: 是。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梅三师、梅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齐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普通部队。
0: 走。
2: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 守住，这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定上10天。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
1: 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于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3: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笑>
1: 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0: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 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
3: 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
0: 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遇见。 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曾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3: 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邓军长，汉江南岸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3: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三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3: 是，
0: 干。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
1: 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虽然这么熟，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放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本来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的。
3: 哎，抓紧时间去武功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回来，给咱也几个打了吧。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韩师长、董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叹息。
2: 白师长和董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1: 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
3: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了。
2: 同志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5: 报告，我要喊话。
6: 你过来。
7: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3: 你喊啥？
7: 想到啥说啥。
6: 去吧。
7: 是。
5: 停下！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3亩3分地，我老田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
8: 好，
5: 好，
8: 好，好，好，好，
5: 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我呸！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8: 是大国杀魂主义，
6: 一个意思。
5: 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50军还在，这个家他们就过不了。
9: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10: 我看美国人这7点提案，也就是这3个主要内容。第一，现如今侵略朝鲜的

0: 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
1: 哼，在投票时。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七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0: 一针见血，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 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
1: 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嗯，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0: 哼哼，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
1: 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 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罗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1: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0: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 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事，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
1: 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体，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1: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2: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1: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

0: 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1: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0: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0: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3: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0: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5: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6: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7: 团圆是期盼，坚守是担当。京雄高速和韩港高速是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秋假期，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8: 这里是京雄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段沥青面层摊铺碾压完成，项目主线的路面工程啊全部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全县近千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9: 京雄高速二期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连通，向东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相连，全长约12.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跨越京广高铁、小清河蓄滞洪区，地质工况复杂。为破解建设难题，项目部署智慧施工监管系统，从构建预制到路面成型，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
10: 以这个路面工程为例，通过智慧化这个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的对沥青的这个拌合的温度、配合比、现场碾压的变数、摊铺的速度、各项施工工艺的参数数据都进行了这个实时监控。如果说现场出现了异常，就会报警，现场就及时处置。
9: 智慧赋能推动项目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3.3%，超前于既定计划。
11: 随着沥青路面工程的完工呢，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地持续在推进这个机电工程，以及钢护栏、路面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后续的绿化工程。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呢，坚守岗位，随时调动这个工程进展情况，保障各项关键工序呢无缝衔接，来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9: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接通道，进一步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底座，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对完善雄安新区内畅外联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重要战略意义。 在韩港高速二期项目长风枢纽后通施工现场，钢箱梁顶板、桥面板钢筋布设、覆弯举孔道安装两项核心作业正有序推进。目前 A2 匝道桥大跨进钢混组合梁已完成全部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顶板钢筋绑扎预应力管道铺设作业。该项目地处海星盐碱地带，现场焊接作业点位多、分布广，施工难度大。
12: 在这个运力的施工的过程中，采取这个精确的坐标卡位，保证运力筋的受力点位的受力传导，从细节处着手，保障工程的施工质量。
9: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韩港高速二期中秋国庆假期不停工，全线2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开展施工作业。项目同步针对微大工程、大型设备、高空及临电作业开展安全专项排查，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3: 咱们现在实行这个错峰排班，合理保障一线人员的一个权益，各分部的工程技术安全等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以保障咱们这个施工进度。
9: 韩港高速是我省六纵六横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期项目全长约45.736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截至目前，韩港高速二期项目2026年度累计完成投资21.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4.8%，路基、路面、桥涵等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4: 通车后，将助力畅通陆海联动，打通济南内陆到黄花岗陆路快速通道，邯郸、邢台、济中南大宗货物可通过本条高速直达港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港口集疏运能力，服务河北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发展布局。
7: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位于高碑店的首恒物流园迎来销售高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15: 清晨7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首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16: 进入9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15: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17: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15: 与加工间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隔壁交易展厅显得有些冷清。负责人介绍，眼下采购大多转向线上，门店开门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300多个线上订单，订单量较平日增长近30%。为丰富双节市场供应，店铺推出多款特色新品，受到采购商青睐。
17: 这个黄色的小米辣，市面上红色的比较多，这是七彩花生，颜色
18: 很漂亮
17: 啊、很漂亮。这个紫色的菜花也叫紫松花，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15: 即使小包装果蔬也在节前走俏，拇指胡萝卜、小番茄、即食玉米等兼顾餐桌与零食场景的多款蔬菜很受欢迎。而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19: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已经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15: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0: 我们加强了2本以上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用充足的货量把我们价格稳住，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7: 在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召开，推动更多参展商变投资商，为强省会建设注入产业新动能。
15: 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会设置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重点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
18: 抢抓2026数博会的一个契机，坚持以会展集聚来带动产业集聚。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15: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
21: 我们是一家来自杭州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公司，然后近两年落地正定高新区，目前正在投资建设一个产业园区。参加本次的数博会，也为我们公司在后续在本地的产业链的融入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22: 业务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以及速度巡演机器狗的二次开发。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然后去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23: 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京津冀地区、整个石家庄地区的整个发展，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在石家庄有深入的合作。
7: 本届数博会期间共举办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在欧亚地区国际贸易洽谈会上，一批合作意向现场签约，数字经济协作平台同步启动，助推河北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
9: 本次洽谈会以数字赋能产业、经贸链接欧亚为主题，吸引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欧亚多国商协会嘉宾、海外采购商以及省内外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在经贸与需求发布环节，中方企业与外方采购商共觅商机洽谈合作。
24: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先进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企业实力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与这些企业携手合作。
25: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在医疗行业、还有汽车制造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 ，AI 的使用都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次来也是想看一看我们与河北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点。
26: 有大概20余名的这种俄罗斯代表团去到了我们线下基地进行考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我们也在努力地推动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和传承。
9: 洽谈会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中外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合作签约。
27: 我们将聚集进货出海和工业品输出两大方向，把河北的优质的工业品推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同时推进贸易对接、跨境电商各个板块的务实合作，挖掘双向的贸易潜力。
9: 会上，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平台作为数博会的延伸配套载体，将重点承担产业对接、技术研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撮合等功能，补齐展会展期之外常态化协同服务短板，做到展会不落幕、协作不断线。首期共吸引了33家主体单位联合发起和参与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搭建。
7: 本届数博会汇聚前沿数字技术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好生活的初心。展会现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集中亮相，数字人才招聘同步展开，让技术向下扎根，人才向上生长。
28: 检查项目多，看病来回跑，是很多人去医院的烦心事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身旁这个小小的舱体就能帮您完成一些基础的检查。里面有交互显示屏、检测模块，跟着提示操作，自己就能完成检查。我现场体验了一下，大约10分钟，一份基础健康报告就出来了。
29: 我们的微医院呢，也叫无人医院，它是赋能公立的医院，信息化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精准的检验检测以及问诊，实现了把医院的门诊、检验科、药剂科和医保科的这种综合性的无人医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场景。目前呢， 我们的设备已经覆盖了全国11个省份，服务了100多家社区和200多万人次的检测服务。
28: 数字技术不仅守护健康，也在守护安全。低空经济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像我身旁这块大屏上就实时显示着目前我们所在场馆上空的空域监测安全画面，有没有无人机，无人机在哪儿飞，飞得有多高，都能一目了然。
0: 一旦有未经许可的无人机闯入，系统会自动判断风险等级，锁定目标，持续跟踪飞行路线，并分级发出警告，预警信息可以一键推送给现场处置人员。
1: 低空经济，咱们再来看看它。提到智能体，大家都会想到机器人这种硬质外壳的产品，但你看它毛茸茸的，多可爱。
2: 它里面内嵌的是追觅跟京东一起合作的这个少儿大模型，可以说百科全书，然后十万个为什么，对话，然后听音乐都是可以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走到哪儿再把它带到哪儿去。
1: 今年的数博会上，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数字经济概念走进了日常，成为我们身边真切可感的变化。比如在这个 OPC 展区，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AI 工具的帮助开启超级个体创业模式。
3: 当一个创业者进入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合规的调用一些大模型和合规的使用一些智能体，开箱即用，他不用去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优化模型，我们会给他场景，给他一个合理的数据采集，采集回来可以让他更快的迭代产品。
1: 当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拉动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今年的数博会也是设置了数字人才招聘区。那我旁边的展位上呢，百余家企业正在与到场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高层次数字人才进行对接洽谈。
4: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跟咱们这个会场也是比较匹配吧，然后我也是投了几份简历，希望今天有个不错的收获。
0: 这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70-80份简历，匹配度也很高，是我们企业需要这个扩充的人才。达成意向的有30到40人吧。
1: 从智慧微医院到低空经济，从一人公司创业到人才招聘，数字技术向下扎根，数字人才向上生长，数字河北的每一步都将走得更实、更远、更有力量。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了中非科技小院项目。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改变非洲农田？今天我们走进曲周中非科技小院。
15: 晋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
8: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天津工作。
10: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感到也体现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15: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
11: 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
12: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10: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小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联系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解决农业问题。
11: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制等农业技术带回家。
12: 以马拉维齐布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11: 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
8: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7: 日前，2026年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配用电数字化转型发展交流会在张家口崇礼举行。
15: 本次交流会以数字赋能融合发展、配用电装备与系统转型升级为主题，紧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向，凝聚行业共识，助推技术升级。会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围绕柔性交流输配电技术、工业绿色微电网、先进电工材料、边缘 AI 等维度，分享了前沿研究成果与一线实践经验。
13: 配电网是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主战场。国网冀北智能配电网中心围绕冀北的三大需求，牵头3项2030重大专项，前后投入3000余万元建设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系统的中市熟化，力争为河北能源强省贡献应有的力量。
15: 下一步，国网冀北电力将充分吸收本次交流会智慧成果，持续深化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前沿技术落地示范，打造更多可复制的配电网样板工程，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更强动力。
7: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9: 本次活动依托百坡湖五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0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14: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岩学着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16: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17: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5: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1633.9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旅客发送量55.4万人次，同比增长21.8%；机场旅客吞吐量4.9万人次，同比增长30.7%。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自今天起至10月7号，我省沿海3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9: 从昨晚到今天，征战第20届亚运会的河北运动员再夺2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代表中国队首盘登场，3-1战胜早田希娜。随后的较量中，王曼玉和蒯曼相继以3-2、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3-0的大比分横扫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6连冠。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游泳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李冰洁不负众望，以8分24秒02的成绩卫冕成功，摘下她本届亚运的5金。
7: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明晚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不过我省天气舞台并不平静。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呢仍然是休息日，降雨的范围还将扩大。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时候，除了东南部之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后天呢仍需防范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最后提醒大家，明天早晨唐山、保定东部、廊坊、玄兴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雾，大家呢要关注降雨进程和能见度变化，注意出行的安全。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1到23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4到23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6到25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8到26度。廊坊阴转雷阵雨，18到2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16到29度。沧州多云，18到30度。衡水多云，19到30度。邢台多云，18到29度。邯郸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中雨，18到28度。定州阴转雷阵雨，17到29度。新集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西藏阿里雨夹雪，0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29度。感谢关注天气。

0: 承德博物馆，往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厅，有一张行程近万里的路线示意图。
1: 公规的故事，这是一个路线图，是土尔扈特公规时从俄罗斯出发。
0: 这是18世纪中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2: 17世纪初，维纳特
0: 公元1771年1月，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托尔扈特部17万部众，在年仅27岁的首领沃巴西的率领下，万里归心，历时6个月回归祖国。这一年，农历9月17日。年轻的托尔扈特首领沃巴西走进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接受册封。这一夜，明月特别皎洁，塞上秋日的凉风，吹拂到这张年轻但充满沧桑的脸上，眼神里分明透露着坚毅与安然。这是故乡的明月。异国他乡140多年，却泯去不了血脉流淌。无论路途有多遥远，回家总会成为最终的选择。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在承德博物馆站在这幅示意图前，深情地说：“托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穿越中国北方险峻的燕山山脉，距离北京230公里，一座城市充满生机与活力。承德有着紫塞明珠之称，原名热河。雍正年间已承受先祖德泽之意，改名承德，沿用至今，

0: 这里坐落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颐和园的2倍，紫禁城的8倍。200多年前，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国家大事，接待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使这片园林成为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淡泊敬城殿是避暑山庄行宫的重要场所。1771年，乾隆在位的第36个年头，9月18日，即沃巴西抵达山庄的次日，乾隆在这里又一次接见他，之后又在四支书屋和全阿圣境个别召见沃巴西，并与之长谈。这是留存下来的宫廷画师为沃巴西画的一幅朝服像，画中的沃巴西神情凝重，面容憔悴，眼神忧伤。为了这次会面，沃巴西和他的族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明朝末年，图尔扈特部为了躲避战乱，随着牧草迁移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其后140多年的时间，沙俄不断扩张势力，图尔扈特人的草原与牧场被挤占，数以万计的青壮年被强征到沙俄军队，葬送在沙俄对外战争之中。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做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公元1771年1月17日，沃巴西率领17万族人，烧掉宫殿和帐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东归祖国跋涉之路。面对严寒、饥饿、瘟疫，面临沙俄、哥萨克以及布鲁特等军队的围追堵截，越过无数的沙漠、高山、大河，历经6个多月的时间，到达新疆伊犁，与前来接应的清军会合。而图尔扈特的部族从启程时的33000多户、17万人，所剩不足7万。乾隆皇帝漫问眼泪，下定决心，尽一切力量妥善安置这些远方的游子。
1: 乾隆36年，他是6月份，他到了伊犁，就天下归心一个表示，所以朝廷嘛，对这件事吧，也提那个就是属于那个提到了一个国家政策一个高度。
2: 图尔扈特部驻扎到伊犁以后，清朝政府呢，又拨了很多的这个羊皮。据史书记载呢，就是从达里杆爱、商都牧群给他们拨的这个牲畜呢，就是有14万头，同时呢又买了9万多头的这个牲畜拨给他们，拨了2万多封的茶叶，还有这个4万多担的粮食，其余的物资呢还有布匹啊，还有这个棉花，还有这个帐篷等，总价值呢20多万元。
0: 在清史录中能看到，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乾隆皇帝多次对图尔扈特部进行安抚与赏赐，甚至处置了几个招待不周的官员，
2: 比如山西的按察使、太原的巡抚、大同镇的总兵、宣化镇的总兵，还有这个口北道的总兵，都被呢发配伊犁。直隶总督杨廷章被交部议处。就在乾隆皇帝宴请沃巴西的当天，淮安县令何遂被就地革职。
1: 从国家大的层面来说，它不是很大的事件，但是我们如果放在民族关系上面，这足够表明了乾隆帝啊对图尔扈特部他们的一个重视。
0: 沃巴西在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及普仁寺、 冥射灯焰观火祭。在承德避暑山庄北部的普陀宗圣之庙里，有两块巨大的石碑。9月20日，正值普陀宗圣之庙落成典礼，我巴西与柯尔克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瞻礼。礼后，乾隆亲自撰写《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于两块巨型石碑之上，立于庙内。能回到祖国的人是幸运的。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勘察水草丰美之地，划给图尔扈特人做牧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孤楞蒙古自治州，在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座塑像，一位勇士手执皮鞭，稳坐马背，目光炯炯，直视前方。这是民族英雄我巴西塑像。这片区域就是当年图尔扈特人回归祖国后，清政府安置他们的地方。250年过去了，如今这里的许多人依然保持着特有的草原民族风情。历史往往带有很多的传奇色彩，如今的新疆巴音孤楞蒙古自治州似乎与河北依然有着某种联系。这里是河北省支援新疆建设的对口地区，图尔扈特的后代仍然在这片延续血脉的草原上安居乐业，而250多年前他们祖辈的回归，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民族大迁徙，以其雄伟威壮成为18世纪中叶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正是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让图尔扈特的10万冬归梦成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朽篇章。而图尔扈特部东归，只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最为悲壮和最为闪耀的一页。
1: 和其他一个民族相比来说，我觉得一个特点在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民族融合，以汉族吧为主体和周边民族，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交融。我们西宋时期当时他们已经改了就三交嘛，交流、交往、交融。
0: 所谓融合，即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以及和谐共存、守望相助的过程。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也开启了各族归为整体的历史。此后，古代许多的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融合、统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王朝更迭中，有消亡，也有新生，统一却始终是发展的主题。或主动加入，或和亲联姻，或是战争的碰撞，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最终，不同民族在这片热土上血脉相连，生死相依。 散落在不同地方的遗存和传

0: 书，使后人得以遥望那些行走在历史深处的许多身影。每天从世界各地来到避暑山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脚下的每一步都有厚重历史，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欣喜与惊讶。这座园林从修建之初就承载着不凡的使命。
1: 北方游牧民族呢，长期以来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尤其在北方还有沙俄一直虎视眈眈，这样一来呢，清政府就需要有一条非常有效的防线，取得蒙古各部的支持和信任就至关重要。多伦混盟以后，在蒙古地区呢实行了蒙旗制度，改善了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对于巩固北方的边防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热河源自蒙语哈伦告鲁，意思是热的河流，这是世界上最短的河，由于7000万年前火山爆发，赋予了这条河从不结冰的温度，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和行宫的源头。或许这一个名字触动了康熙心里一个美好的寓意，热河化冰，这里是个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地方。公元1703年，是一个奇妙的年份。这一年，大英帝国的安妮女王在泰晤士河畔打造了白金汉宫。也是在这一年，沙俄的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入海口修建了圣彼得堡。而在中国，康熙皇帝在热河的崇山峻岭间开始修建新的行宫，他要打造一条维系北部边疆各部的强劲纽带。
2: 我们承德西北通蒙古，也就是我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我们承德呢西北接着我们大草原广阔的啊这个蒙古大草原，而这面呢这个西南我们又可以接华北呀、等等等等。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是出了啊长城之外最重要的要塞啊，那面还接着这个东三省，所以它是四通八达。
0: 经过5年时间，康熙亲自选址缔造的皇家园林初步完工。廊柱古朴，座基低矮，青砖灰瓦不是彩绘，皇家的夏宫摒弃奢华，充满着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一代帝王兼容并蓄、四海归一的恢弘理想，被巧妙地隐藏在亭台山水之中，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与追思。
2: 地形地貌上来讲，它分为山区、宫殿区、湖区和平原区。它的这个版图，我们从这个空中鸟看，它和中华版图是非常相近的。避暑山庄就是中华版图的缩影。
0: 宫殿区是山庄的主要建筑群，集中于南端，是皇帝日常起居、处理政务、接见重要人物、举行典礼的地方。宫殿的北部是湖州区，荟萃了大江南北的名胜景观，云堤、环壁、烟雨楼极具江南韵味。山庄北部的山峦上蜿蜒着一道宫墙，酷似中国北部疆土上雄伟的长城。山峦区占据了山庄总面积的70%左右，整个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恰似中国自然地貌的天然缩影，其实也是天下一统的帝国模型。
3: 习总书记吧，就是在2019年在民族表彰大会上呢，他对各个文明的概括，包括中国文明啊，讲勤劳质朴啊，同理亲人，游牧文化就是热烈奔放，勇猛刚健，避暑山庄吧，基本上就是把这两种精神气质吧，就我觉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2: 避暑山庄的建造，它集中了儒释道甚至

0: 还有萨满教的诸多元素，所以说它是我们现存的中国古代的建筑之大成的杰作，一点儿都不为过。
1: 时光在这里投下斑驳的印记，刻录下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辉煌与沧桑。这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几乎包含了中国文化的

每年大清皇帝在这里与各民族王公大臣、宗教领袖、藩属各国等会晤联谊，举行皇家围猎活动。避暑山庄真正成为大清帝国联络各民族的一条热河。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在新建成的立正门上，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题写了匾额，彰显泱泱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强盛。只是乾隆没有想到，他心中固若金汤的大门，在179年后，竟被东北军汤玉麟部轻易地弃守，128个日本骑兵不费一枪一弹打了进来。1933年3月4日，立正门上挂起不久的“天下为公”，换成了“共同共荣”，奴役蹂躏随之而来。而承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13年之久的浴血奋战，特别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赶走了侵略者，又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到1948年，承德彻底回到人民的手中。如今经过修整的立正门恢复了从前的威严，不同的是，这道当年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的皇家园林的正门，俯瞰着寻常百姓悠闲的来来往往。共同经历过风雨之后，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更胜于千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56个民族、14亿多人和睦共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一座皇家园林成就了一座城市，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为承德带来了更多机遇。几百年前，同样有无数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他们的目的并非游览，而是万里归心。公元1779年6月17日，六世班禅一行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一路风尘，历时一年。1780年7月21日到达承德，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
1: 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接待呢，也是超规格的。
0: 王延宏，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教师，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卫拉特蒙古达什达瓦部的后裔。乾隆20年1755年，清军平定达瓦齐和阿穆尔萨那的叛乱，达什达瓦部组织所属部众密切配合清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战后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达什达瓦族要求迁徙内地，经朝廷同意，先后分两批到达承德。乾隆皇帝对迁到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众甚为关切。
2: 那我们建的那个安远庙，就是安抚远方。现在你看到那个房顶啊，是黑色的琉璃瓦，它为什么黑色呢？因为当时是战火，为了防止这座庙再出现火灾而建的黑色。它属于北方，又主水，主水水能克火，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们是平民百姓，乾隆是赐予平民百姓的庙宇采用的黑色琉璃瓦，而区别不能采用黄色琉璃瓦。

山。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长城城门上，这四个掩体大字是民国时期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题。这道长城始建于明代，清代增建关门，取名大境门。15世纪，这个蒙古与明朝的边境口岸是京西最大的互市之所，百货分集，穹庐千丈，隐隐展展，盖一时之盛业。18世纪的清代，这里聚集了众多商号，逐渐成为万里茶道上最重要的一座关口。不独于此，2000多年时光里，在自西向东长达万里的长城两边，各个民族、各个政权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出现了官市、户市、榷场等贸易场所，丝路和茶道得以开拓和延展。长城以开放包容的心胸，吸引着各民族不绝于途的往来与融通。

0: 山东省淄博市城子村，长城人家的猕猴桃熟了。一周以后，这些喝着山泉水长大的鲜果将随着快递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1: 我现在就是在我们城子村前边那个地方，就是仙人桥，顺着仙人桥的下边过来，来到这，这就是原先那个齐长城的驻基啊，就在这。
0: 城子村四面环山，一条淄河将村庄环绕成 S 型。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凭借山险、水障、城防、人防，构成了齐长城一道独特的风景。不远处的青石关，至今还能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
2: 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青石关的北门。这个北面是齐国和这个鲁国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绵延600多公里的齐长城沿线，分布有18道关隘。战时筑起铜墙铁壁，岁月静好的日子，齐长城门户大开，成为经贸往来的枢纽。青石关，控扼齐鲁咽喉瓮口道，在军事防御之外，这里也是商贸的重要通道。春秋时期，管仲辅助齐桓公壮大齐国，随之大力发展商业，商品的输出必然通向各诸侯国。在这道关口上，齐都临淄的陶瓷，南下运往鲁国的莱芜、泰安，鲁地的淄博织锦则跨关北上临淄。林林车马嵌进了石板路，深深折痕见证着不息的商旅行踏。
2: 遇到这个南来北往的人，特别是经商的人，是那个独轮车，来回的运东西啊，这样呢，它形成了叫三条路。这三条路，你看都有一道车边，车边两边呢都是有这个台阶的。车走中间，这个人你看在走的时候吧，可以推车的，他得这样，得这样得蹬着，把头顺下蹬着。

0: 齐国临海，丰富的海盐资源为中原各诸侯国提供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管仲确立盐政官营政策，国家对盐集中收购，垄断性专卖，由此取利天下。有专家认为，齐长城修建的原因，除军事防御外，或也与防范私盐有关。位于泰山西麓的定头崖长城，是依托山险就地取材的干石砌垒长城。草木漫发时节，这条浅绿色的草带之下，就是2000年前的齐长城。一直以来，这里都不曾有大型植被扎根。
1: 针对长城本体顶部没有生长这种大型植被的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个深入研究。通过了解，我们获知，在齐长城建设的初期，长城本体含少量盐分。后期呢，这个也会在随着咱这个下期的施工，我们也会对这个长城本体含盐量进行一个检测和评估。
0: 这些盐分是否沉淀出私盐交易的过往，有待长城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古老齐长城以关口作为调控经济的阀门，曾经见证过天下商贾归齐者若流水的熙攘繁荣。古人精心使用着长城这一巨大的国家工程，遍布各地的关口在古代经济学家的手中成为贸易融通的杠杆，这种变通的智慧在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位于内蒙古邓口县的基路塞，曾是汉代西北边陲重要的门户。2000多年前，这里也见证着西汉与匈奴往来贸易的车水马龙。那时的边境贸易场所被称为关市，关与市的合称，将长城关口与市场直接关联在一起。关市设立在长城关门之下，是满足内地与关外民族贸易的市集。因为主要面向周边游牧民族，关市也称胡市或河市。汉代的关市设有墙门，统一规定交易时间和地点，并派专人监督管理，对往来交易人员进行身份核验，检查交易物资是否违禁。通关市以君有无，这是一片繁忙而生机勃勃的交易市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好汉增蓄食物。关市上，匈奴一方用驴、马、兽皮、羊、驼等物产与汉族商人交换增、帛、酒、粮食等商品，中原政权也经由关市换得所需的羊马。高祖皇帝之后，惠帝、文帝、景帝，包括汉武帝初年，都延续了关市策略。公元前127年开始，汉武帝几次大规模出击匈奴，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在这条重要的东西通道上，将长城的烽燧、关城、亭障向西拓展，而基于长城关市的边境贸易也随之不断向西延伸。公元前119年，汉使者张骞第二次踏上了西域的土地，脚下依旧是熟悉的河西走廊，

0: 戈壁绿洲，大漠风沙，也还是从前的模样。张骞这一刻的心情，却同第一次的凿空之旅有了云泥之别。此行的路上，没有了匈奴的袭扰，出使的目的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军事外交。使团一行随员300，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等数千巨万，经由西域诸国。汉王朝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通道，从古都西安出发，由敦煌出玉门关，入现在的新疆，再经新疆连接中亚、西亚，这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长城几乎与丝绸之路并行，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长城也守护了丝绸之路的通畅。
1: 这封书信上面，它记载了一个在敦煌地区进行丝绸布匹贸易的一个丝绸商人，他售卖了一些布匹，还有一些丝绸。
0: 这封写在木牍上的汉代书信，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写信的人是董母，收信人名叫张回，董母请张回替他索债，收回赊卖布匹丝绸的欠款。一封信笺，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位抱布贸丝的女商人身影。汉代边塞贸易，商贾云集之地，不乏董母这样走出规格的女性。丝路沿线遍布的烽燧、亭帐、治所，为这些往来贸易者提供了休整补给、传递信息等可靠的安全屏障。400多年后，唐王朝延续汉代长城，加强关口、烽燧的建设和管理，并设立安西都护府、镇抚边关，保护丝路贸易。行走于此的商人们知道，只要沿着长城走，就不会迷路；只要沿着长城走，就能找到财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长城、越峻岭、穿草原，行戈壁、跨湖海，蜿蜒屹立。伴随长城而生的经贸活动，也在岁月中逶迤前进，不断变换着模样。
2: 我们这村叫法郎横，听说啊，在这地方杨六郎打过辽军。
3: 这个水有多深？
2: 这有2米。
3: 2米呀、啊，
2: 到电了。
3: 最深的地方是哪个区域？哪一片？这是南刘庄是吧？哪边？这边是西。
0: 河北大学的李金闯从事宋史研究多年。他正在对宋代边贸场所榷场和周边水长城防御体系进行新的考察。初夏时节，白洋淀上生机盎然，风光正好，美景的前世是美好的期许。北宋初年，为了防止辽军铁骑南下，在沧州节度副使何承举的建议下，宋太宗赵光义决定顺安寨西开议和浦口， 导水，东注于海，利用河沟水网筑堤筑水作为屯田，构建了一座耕战结合的水长城。
3: 巡沟等于是它一个枢纽的地方，往东然后一直到海边，构建一个塘泊体系，形成一个深不可行舟浅不可涂舍的一个塘泊体系，这样起到一个迟滞北方的辽军的骑兵的作用。
0: 依照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宋代塘泊总面积至少有7000多平方公里，水面最大达10000多平方公里。严格意义上讲，这道水长城不算真正的长城，但在平原上以水为塞，与凭借天险以砖石制塞的长城构筑理念一脉相承。这道非典型长城在宋辽边境构筑起了一条隔离带，植莲藕，养鱼蟹，种水稻，多种多样的产出成为当地百姓的意外之喜，而他们更大的喜悦来自于水长城竣工十几年之后。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西战撤兵，约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界开设榷场。榷有专卖之意，榷场特指双方交易商品的互市。自此，开设于中国民族政权交界地区的市场又多了一个新的名称。据《宋史》记载，辽国曾在涿州、新城、朔州、镇武军等地设立榷场。北宋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北宋与辽互派官员监督贸易，征收榷税，两地人民在贸易中往来互通。羊肉出现在大宋百姓的餐桌，河北的灵卷也在交融中成为辽人的流行。物资的流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活上的便利，而这种贸易的繁荣得益于持续的塑造，有时也会被迫停下脚步。公元16世纪，奉行以茶欲翻的明嘉靖皇帝单方面关闭了与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茶叶匮乏，影响着草原部族的生活。茶叶能解兴膻，自唐代时就是草原部族的生活必需品。宋与辽、金、西夏并立之时，茶马互市成为中原与草原地区贸易的主要内容。从公元1534年到公元1547年，蒙古土木特部首领俺答汗数次向明王朝请求展开互市，表示愿意接受册封，向明王朝进贡，但都被固执的嘉靖拒绝了。
4: 关闭长城互市贸易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北方草原人民的生活条件，激化了双方的这样一种矛盾，那么反而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驱迫阿达汗呢率领蒙古部落不断的南下，那么在整个长城沿线呢形成一个比较紧张的这样一种军事局势。
0: 嘉靖帝去世后，事情终于在隆庆帝即位的第四年迎来转机。公元1570年，一个深秋的子夜，宣大边长城防线，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小孙子把汗纳吉因为家庭矛盾负气出走，越过长城投降明朝。 隆庆帝与内阁宰辅高拱、张居正等意识到，一次改变与蒙古诸部关系的时机到了。

0: 经过多轮谈判，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明蒙宣布休兵罢战，通共互市，史称隆庆和议。安达汗受封顺义王。自此，长城内外，边盟誓歌而贺除，关城西风而安枕。明王朝与蒙古诸部在经历短暂的波折之后，最终归于融通的大势。清晨，微风拂过阴阴绿草，斑驳的土墙被散射的阳光平添了些许韵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德胜堡，曾是明代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交易数额最大的马市。这里的马市分为官市和民市，官市一般是每年一次，或者每年春秋各一次，每次3天至15天。每逢官市开市，蒙古派300人驻边外，明廷派500人驻市场，共尽监管之责。史料记载，官市的马匹交易量每年都在20000匹以上。官市结束后，在同一地点举行民市，民市的交易额往往超出官市的几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市啊，就是隆庆年间开的一个很大的马市，就是用于蒙古族向这个汉族进口的这个马匹的一个指定的交易场所，双方的这个达到一个民族之间的物质的互补、商业的往来，逐步实现了北方民族的融合统一，然后互相的迁移。
0: 明万历宣抚镇制记载，60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山谷浮凑，无异于中原。越来越多的长城关口打开大门，迎依南北客商。1613年，明万历年间，河北张家口长城边墙上，一道小门被打开。这道门高2.7米，宽1.62米，进深7.5米，高人不能骑马，宽只能二马并行。这就是有小径门之称的西径门。进西径门，转弯过收税房，进入贸易场所来源堡。西径门是当时华北地区进出中原和草原谨慎且唯一的贸易通道，因其小，便于管控边塞贸易秩序，防备关外军队自关口趁虚而入。出西径门西行约100米，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径门。公元1644年，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长城边墙上开豁建门，大径门与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一起并称长城四大关隘。
2: 我们打开中国长城的版图，沿途你去看，所有的关口都叫关，都叫口，唯独叫门的就是张家口。而作为门来讲，沟通的、融汇的、交流的，这就是长城作为一条纽带的真正的历史作用。
0: 张家口长城线上的这两扇历史之门，自从打开就再没有关闭过。在此后将近300年间，中国的茶叶、瓷器、绸缎、布匹、纸张及其他日用品，从这里出发，北上1400公里，到达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恰克图，走得更远的到达欧洲各国，成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一段。这段特殊的经历，为这片山河

0: 留下了别样的印记。
1: 我们村啊叫察罕车罗，在过去啊它是个蒙古名，察罕是个碑，这个车罗是个石头，最后就叫成察罕车罗。过去这条桑道通过我们村，这俩面都是店铺。
0: 在万里茶道行经之地，商旅的足迹和融合的印记，不经意间就把今天的人们拉回到历史的某一现场。

0: 这个是从恰克图寄往张家口商号的一个信件的一个放大件，从恰图兴盛永济啊发到了张家口大门街，大门街就是大境门。这边还有俄文的标注，经由西比里亚铁路走，是走的当时的西伯利亚铁路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俄国跟中国就是跟张家口的这种贸易往来。
1: 大境门外的西沟曾经是茶马户市区，也是万里茶道的必经之地。往来贸易中，俄国商人用皮毛、银器等换取茶叶，经年累月，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长城脚下大境门旁的元宝山，当年俄国商人就是在这里头进行贸易往来的。俄国商人在这里头生产生活，还有一部分俄国商人来永远地留在了这块土地上，他们的后人为他们建立了豪华的墓地。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些俄文。
1: 俄商墓不远处，一组驼队主题的雕塑栩栩如生，向世人讲述着长城关口内外一次次的出发，一次次的在路上。商人和驼队出关前，先要去往大境门不远处的察哈尔都统署开具官方营销执照信票，所有出关的货物都要在大境门和小境门缴税。当时最高年份的贸易额达到1.5亿2000万两白银，按照今天的市价折算，相当于60多亿元。茶道繁盛近300年，大境门成为万里长城商贸融通的缩影。长城是一道跨越2000多年的桥梁，不同民族间相互接纳，见证着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步伐。2022年北京冬奥会，长城与冰雪运动在张家口崇礼牵手，汇聚了全球的目光。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长城以更为开放的身姿与世界共舞。
2: 提到中国就会想起长城，提到中华民族也会想起长城，它已经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个标志和符号。我觉得就是要继承好这样一个文化遗产，首先把长城本体保护好，其次要把长城的故事讲好。
1: 长城，长城，看得见的长城，巍峨挺立；看不见的长城，滋养在人们的心中。长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长城是属于历史的，更是属于未来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长城故事。长城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长城的故事我们还将继续。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个方案都要。
1: 那怎么操作呢？
2: 这很难吗？你们不是一家公司的吗？你们把两个方案往一块捏咕，攒成一个不就完了吗？
3: 那肯定不行啊。
2: 这怎么不行啊？
4: 哎，你们要是不行，那可是有行的啊。老孙，
2: 这老太太光……
0: 但是咱们跟环宇已经磨合这么久了。
5: 是啊，鲍总，您不能一言不合就换设计公司啊。我们可是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的。
6: 鲍总，您放心，设计方案一定按您的意见改。
2: 你看，还是这个美女痛快，爽快极了。
4: 狮子们定了吧。
2: 哎，老孙，你看这也没什么难办的嘛啊！你们呢，把方案定下来，我这边就打款啊，合作嘛，必须愉快啊，合作愉快。
0: 好。
5: 怎么了？
0: 怎么了？
5: 怎么了？
7: 程一，你没事吧？这么暴躁？
8: 不是，你们知道那孙子提什么要求吗？让我跟徐晓把我俩设计捏一块儿去，听说过吗？听说过吗？有这么干的吗？我就问问。这怎么着？把我俩脑袋合一块是吧？还得做一开颅手术，是这意思吗？真的，我见过业余，没见过这么业余的。徐晓呢？吕佳呢？这活反正我肯定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9: 程鑫，
8: 哎，你好，
9: 干嘛呢？发什么疯呢？韦总办公室开会。
8: 我先去开会啊。
10: 哎，好些年没来这市场了，还跟小时候一样。
9: 是你小的时候跟彤彤现在一样啊，就爱吃这儿的海鲜。
10: 我记得我小时候跟那些叔伯家的哥哥们在一块玩儿啊，闹总上这市场来偷这食堂里白菜，然后吃那白菜心儿，被我爸给发现了，这都给我打呀。
9: 是，哎呀，一只羊呢是方，一群羊也是干。你说那时候你们这一大帮孩子闹闹哄哄闹闹哄哄，这一转眼都长大了，
10: 是
9: 哪像鹏鹏现在呀，三十亩地这一根苗真是孤孤单单的。妈妈想啊，你和聪聪呢都是独生子女啊，你们结婚时候我就说，我说将来多生几个孩子，最少生两个。

0: 啊，我觉得当然啊，当然，看你们自己的意愿啊。
1: 这事儿啊，以前好像还琢磨过，可是现在啊，生俩孩子，这不光是时间精力，这经济上呢，也得有条件，以后再说吧。
0: 哎，能不能到这边来生人啊？我这么想的啊，我们海城啊，这小城市它比不了一二线大城市啊，但是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处啊。你比如，首先物价低，啊，花销不那么大。再有呢，它虽然小，但是幼儿园呐、学校啊、医院呐、一应俱全，什么都有。最重要的是，爸妈在这儿啊，是不是？将来生了孩子，我们给你养着看着，你们不会那么太辛苦的。
1: 哎呦，这个说说是挺容易的，可回来没那么容易。
0: 没啥不容易的吧？哎，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吧，工作没了，啊，还欠了外债，回来发展比较好。哎呀，你觉得呢？
1: 这债就慢慢还呗。不是妈，你想，我这个从大学一毕业就留在中南那边了，是吧？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生活，成家立业。其实我这人生啊，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整个重心都在那边。你说让我突然之间回海城，我都觉得可能会不适应的。
0: 那有啥不适应的？你在这儿生的，在这儿长的，这是你的老家，这有你的爸爸妈妈。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再难，你在这儿，你总比在那个中南，你们俩两手空空的在那闯荡要好吧？你总难不过那个吧？是不是？我又要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了，你别在意啊。你是不是做不了匆匆的主啊？
1: 其实也不是做不做主，我觉得两口子在一块儿吧，很多事得有商有量。
2: 梅总，我跟程鑫的设计完全是两种风格，非要把两个硬放在一起，只会显得不伦不类。还有，不知道谁提出的这种要求，这简直就是对设计师的侮辱。
3: 这就好比在大观园里边建埃菲尔铁塔，那这刘姥姥也干不上呀。
4: 你俩别贫嘴了，两位组长，你们有什么想法呀？
5: 客户的想法确实有些天马行空，不然我再找鲍总跟他沟通一下。
6: 我再去找孙总谈谈，毕竟中南万方这个项目一直是孙总负责的嘛。
4: 对，客户有什么想法，我们尽量满足他们。啊，顾客是上帝，顾客至上，他们有什么设计想法，我们尽量满足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中南万方这个项目，你们务必给我拿下。
5: 放心。
7: 哎，嫁到这儿就可以了，你这就赢不了了。
8: 爷爷，哎，您这不是净手？
7: 这是五子棋，什么净手？哪有净手啊？你这，你看，
8: 不是爷爷，您这通用规则，国际的，您得遵循一下。
7: 我不管啊，你这赢了三盘了。什么进不进的，赢了就行了，赢了。
8: 那您这不耍赖吗？
7: 什么耍赖？
8: 不能信、啊。
1: 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7: 你耍赖？你他干嘛呢？我们俩玩的好着呢。这个爷爷确实赢了，这个。
9: 腾腾，
10: 看，买鱼了，奶奶给你做红烧鱼。
9: 鱼吗？
10: 这么大个，俩条。
9: 我。
10: 大鱼。
11: 哎呀，送王去吧。
9: 啊。哎呀，这大。
11: 哎，可美啊！啊，把菜篮子给你妈妈啊。
9: 来，给我。
1: 啊，有事儿吧？
7: 哎呀，坐坐坐啊！
12: 怎么样
1: 啊？
12: 昨天晚上跟你聊完天啊，我和你妈妈可是半宿都没睡呀。
1: 哎呦，我是跟你们说实话，
12: 别打断我，啊，你听爸爸说。那，你看看，啊，这是你张叔叔。

0: 是咱这儿啊，市一小的小长。还有这个，这也是我的老战友，刚从国企一把手退下来的。那还有呢？
1: 爸，
0: 嗯，
1: 您给我看这个，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爸爸就是要告诉你啊，在海城这个地方，咱们家亲戚朋友多，就以你和聪聪现在这个条件。 只要回到海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都不是难事儿。还有彤彤，你也不用担心，我和你妈妈肯定能在这儿给她找到最好的学校。只要你们肯回来，我和你妈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给你们托底。可是现在不行啊，你们在中南，离我们太远了。你说我跟你妈妈就胳膊再长，我们够不到你们呢，这不干着急吗？
2: 明白爸爸的意思吗？哼，你看看你和聪聪，你们怎么商量商量？你不要总搪塞我，跟聪聪好好说说，是不是？中南万方的案子我放弃了。
3: 你跟我说话呢？不然呢？这儿还有别人吗？什么意思？
2: 你理解能力这么差啊！我说中南万方的活儿，我不干了。这么没品的事儿，我干不了。
3: 他是他，我是我。
2: 那，你不干，凭什么让我干？
3: 我是说我不干了，我没说让你干。

0: 进来。
1: 组长，鲍总那边谈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吕家那边估计谈的也不怎么样。刚才徐晓找我说，这活他们不干了。
0: 这不挺好吗？竞争对手没有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活要不然咱也别干了。看人家提那要求，要把俩设计捏合到一块儿，对吧？弄一拼盘，哪个正经设计师能干出这事儿来呀？你说客户胡闹，咱也跟着胡闹吗？
0: 其实这事儿可以不胡闹。鲍总只是说把两个方案结合，但是没有说怎么结合，按什么占比结合。我刚刚又把你们俩的设计方案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看一下，这个是徐晓的设计，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都是跟你相似的元素。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他的方案融入到你的设计里。怎么样，能不能干？
1: 行。

0: 喂，媳妇儿。
1: 喂，柯明，你在海城怎么样啊？
0: 啊，还挺好的。这边你也知道，空气好，环境也好，挺放松的呗。你怎么样啊？一人在家习惯吗？
1: 我还行，可是工作还挺忙的。彤彤呢？
0: 爸妈带着他出去玩去。
1: 他是不是玩疯了？
2: 是啊，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一天天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就差给他弄一婴儿车了，都已经回到那个小时候了。
1: 我都想到了，没办法呀，隔辈亲，爷爷奶奶平时看不到，好不容易回去一次，让他们二老高兴高兴吧。
0: 爸妈这些天啊，真的是乐得合不拢嘴，有时候我想啊，咱们要一家人在这边生活也挺好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聊天吗？爸妈想让彤彤在这边多待几天。

0: 反正你们俩不在这两天啊，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1: 想我们了？嗯，哎，要不然这样吧，你把那客户呢忙得差不多了，你也过来呗。
0: 我这客户方案到现在定不下来，我走不开呀。
1: 哎呦，在中南啊就是这样，每天伺候不完的客户，永远都完不成的 KPI。
0: 那怎么办呀？你要享受这大城市的资源和便利，就得付出更多的辛苦。
1: 可是我们得到的呢，远没有付出的多。有时候想想啊，真不如离开，还不用那么辛苦。
0: 离开说的倒简单，十年的青春啊，我不甘心。你甘心吗？
1: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也改变不了什么。哎，
0: 克明，你别这么想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不会真的想留在海城不回来了吧？
1: 你不在这边，我能不回去吗？
2: 哎，爸。
1: 哎，
2: 爸，你快来去吃烤鱿鱼
1: 啊！
2: 刚买的。
1: 哎，
2: 你这跟谁打电话？
1: 我跟谁打电话？我跟最爱你的人打电话呢啊！
2: 我妈。哎妈，
1: 哪儿呢？
3: 嗯，你快告诉妈妈，跟爷爷奶奶去哪儿玩了？
2: 妈，我能晚点再跟您聊吗？我这鱿鱼养的不好吃。
3: 啊，行，好吧，那你去吧。
2: 啊，行行行。
1: 嗯，
2: 拜拜。你快点来吃啊！
1: 啊，好了好了啊，看着妈要鱿鱼都不要妈了啊。那成吗？他们也回来了啊，我去给儿子放洗澡水去。嗯，
3: 行，好吧。

0: 是小提琴，有点幼稚。
1: 你这死猫，气死了他。
2: 小皇帝啊，赶快洗澡去吧！啊，洗澡水都已经给你放好了。
1: 哎呀，你再让他看一会儿吧，着什么急呢？
2: 这个洗完澡再看，快去！快，水都已经弄好了。
1: 行了行了，把话去吧。
0: 很勉强。
3: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0: 家里有个小孩真好，热闹啊，有人气儿。
1: 什么意思啊？嗯，这就是说跟我在一块儿死气沉沉了。
0: 我说你吗？啊，那么自己找不痛快呢？不，你这个老头子，
1: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真厉害！行了，柯明
2: 啊，
1: 跟你说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啊，什么事儿？
1: 你看看，又装糊涂，你这，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回海城啊，这说了多少遍了？
2: 哎呦，我说爸妈，这事儿你们就甭跟着操心了，好不好？这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这么快做决定？
1: 你看看，
0: 不，他说的对，这是个大事儿啊，这么大个事儿得慎重，可也不能过于慎重啊。哎，柯明，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爸呢就跟你张叔都已经说过了。你张叔说啊，就现在以彤彤这个成绩哈，调到这边来上数一数二的小学，一点不成问题。而且他说，将来呢对口的初中和高中啊都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你和聪聪要是过来，把工作的问题都谈好了。
2: 哎呦，我说爸妈，你们这行动速度有点太快了吧？这海城的效率比我在中南的效率还高。你们俩稍微啊停一停，好不好？这事儿我还没跟聪聪商量。

0: 啊，
1: 哦，
0: 这个别太操之过急了。
1: 嗯，反正我相信那句话，家有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
2: 你妈妈说的太对了。哎呀，按照你妈妈制定这个方针呢，这就太好了。你看看，你和彤彤在这安置好了，你还愁着聪聪不过来吗？是不是？
3: 你妈妈这叫战略，懂吗？你给领会战略意图，那你就按照你妈妈这个办就没有错误的。
1: 不是，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3: 这不是你这怎么成我一个？
1: 那算咱俩的，算咱俩的。
3: 哎呀，你妈妈这谦虚还能进步？
1: 是你出的主意吗？这才好，功劳归我。
4: 喂，
5: 喂，妈，想死你了。
4: 嗯，妈妈也想你。你怎么才想起来妈妈呀？
5: 嗯，妈，海城太好玩了。
4: 我就知道你去了海城，你就不想回家了。
5: 妈，我听爷爷奶奶说，这个学校都给我找好了，要是你能来就太好了。
4: 不是什么意思啊？给你找什么学校啊？
5: 没什么啊，我明早还要去赶海呢，我得先睡觉了啊。那对了，妈，你再帮我多请几天假，我再多玩几天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哎，

0: 来，下一位。
1: 你怎么哭成这样呀？
2: 我昨跟人打游戏来着，忘了。
1: 你就打一宿啊？
2: 没事，我经常通宵。
1: 祖宗，你行啊，宁可喝咖啡吗？我去给你买两杯提提神。
2: 行，谢谢。
1: 你在这等着。
2: 再见了。有点紧张。
1: 你有点紧张。
2: 嗯。
1: 没事儿，就当拍小视频，不用紧张。
2: 就是，哎呀，不行，我有点想上厕所。
1: 厕所往那边去，快
2: 往那边走。
1: 啊，
2: 右转。
1: 啊，别乱跑，早点回来。
2: 好。白总，您帮帮我吧，真的是他们陷害我的，不是我故意想说那种话的。
3: 可那些话总是你自己说出口的。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我也帮不了你。
2: 那公司现在是要跟我解约吗？
3: 不会的，你回家等着吧。
2: 那如果是我想要跟公司解约呢？
3: 你想跟公司解约？可以。先把违约金付了，
2: 付就付，大不了离开吴飞，我换个 ID， 我重新再来。
3: 那恐怕不行。如果你提前离开公司，三年之内是不能以任何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2: 凭什么？
3: 竞业条款啊，你没好好看合同吧？
1: 哎哎，姑娘，小心地滑呀！
2: 什么东西？
1: 什么人呢？这？阿姨，
2: 哎呦，
1: 阿姨，
2: 哎呀，没事吧？没事吧？慢点。
1: 哎哎呦，谢谢你啊！哎呀，你看我这不小心的。
2: 您这腰闪了吧？
1: 啊。
2: 那您快歇着吧，我帮您弄啊。
1: 哎呦，这怎么能耽误你事儿呢？哎
2: 呀，没事儿，没事儿。走，我扶您歇着去啊，慢点啊。
1: 哎呦，
2: 慢慢的，慢慢的。
1: 你心眼真好。
2: 哎，没事没事，
1: 太麻烦你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你跟凯文说啊，那个赶紧再约他一下，上次他那个球打的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赶紧回头再约他来一次啊。
1: 哎，
0: 叫我，
1: 这还有别人吗？
2: 你别走了。
0: 小姑娘有事啊？
1: 别跟我这小姑娘长小姑娘短的，我这刚擦了地，你立马就给我踩脏了。
0: 哟，对不起。
1: 擦干净再走。
0: 新来的保洁？
1: 谁保洁？我是来这儿应聘前台的。
0: 那你这怎么干着保洁的活啊？
1: 管得着吗？你又不是公司老板，擦完了赶紧走。
0: 哦，行了，叫什么名啊？
1: 凭什么告诉你啊？

0: 小哥哥，你人死哪儿去了？你是调错所去了吗？
1: 静姐，结束了。
2: 你干嘛去了你？
1: 我上厕所。
2: 你是上厕所，你还是调厕所了你？
1: 我上完厕所之后，然后我看见大妈摔倒了，我就做好。
2: 你还挺忙的你。我这一半天什么正事都没忙，我就忙和你了。我给你报名，陪你参加面试，给你买咖啡，你干嘛了你？站起来！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撒手就没的你。
1: 我看见你信息了，我这不马上过来了吗？
2: 晚了。
3: 吴总今天突然大驾光临，不会是为了跳跳的事儿来说情的吧？
4: 跳跳得奖那个，他怎么了？
3: 你不用装傻，没有你撑腰他敢那么嚣张吗？
4: 哎呀，好歹公司花钱花精力培养的人不可惜吗？
3: 可惜啊，可那又能怪谁呢？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俩分手了，你爱找谁找谁，我管不着。只是有一点，不要找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不要动我的人。
4: 就为这个？行了，别喝那个没影的醋啊！来，喝茶。你说，人家打电话到我这儿了，吴总，能不能请您吃个饭呀？就当给我庆祝了。那我只能说哪能你请啊，改天有空我请你。那改天有空不是就永远都没空吗？
3: 这么说是我误会了，那我赶紧给他解禁吧。
4: 随意啊，想进你就进着，给那小丫头点教训也挺好。
3: 对了，听说你刚才给 HR 打电话，亲自过问了一个前台小妹的事儿，谁啊？
4: 没谁，偶然碰着的，就是觉得有点儿，
3: 有点什么？

0: 有点像曾经的你。
1: 你说连那阿姨都摔倒了，那都那样了，我能不去帮你吗？我去给人拖地，我好人好事做到底，我把你们公司那个地板那都跺得跟那钉子似的。
2: 对对对对对，你呀、啊，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回头我做一面锦旗给你挂床头，好吗？
1: 啊，沈晶晶，你讨厌？
2: 不是，那你让我。

0: 我怎么办？你们面试都结束了。
1: 妈，我就是觉得委屈，我特委屈，我做错什么了？
0: 委屈你就哭，大声的哭，哭出来就好了。一个人哭了哭了不哭。喂。为什么呀？哦，行，我知道，知道。别哭了，得给自己呛着。你别录取了。
1: 你还骗我呢？那我都没面试，上哪录取去呀？
0: 我骗你干嘛呀？就是被录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跟我说的，明天来上班。嗯。
2: 张校长，张校长，那你听我说啊，不是这样，我们这不都上了岁数嘛，身边这也离不开人啊。现在这不儿子儿媳妇这孝敬我们，想回来照顾我们，可是我们这总得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啊，啊！哎呀，对对对，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张校长，那我感谢你啊，哪天我得请你好好喝几杯。啊，应该的，应该的，好好好，给你添麻烦，有时间到家里来做啊。哎，好好好，再见。哎呀，啊，你说张，听到了吧，革命，张校长这可是打招呼了，彤彤随时都可以报到上学。
3: 爸妈，我有几句话必须得跟你们说，我得带着彤彤回中南。
4: 你坐下说，来。这怎么就这么突然就？
2: 不是，何明，聪聪出什么事了吗？
3: 啊，聪聪没出任何事。是这样的，这几天呢，我也一直都在想，你说因为我的事情，让您二老跟着操心，睡不着觉，还让老公你去求人，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觉得呢，我的事情我还得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而且夫妻之间，我觉得还是要坦诚，不能够有隐瞒，甚至是欺骗。我爱聪聪，我也爱你们，但是如果我现在用彤彤的事情把聪聪给逼回来，就算他人在这儿，他心也不会在这儿。况且，我也不想就这么放弃。我放不下我跟聪聪这么多年在中南的打拼，更放不下我们苦心经营的家。
4: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的意思啊，你在家多待一阵子，咱不着急做决定，好吧？咱啥时候想好了，啥时候回去，行不行？
3: 我已经想好了，为了彤彤，为了聪聪，也为了我自己。
2: 你说你想通了，可明，不后悔，
3: 不后悔。
2: 哎呀，行啊行啊，既然他都想通了，那就按照他想的，那去做吧。
4: 说什么呢？怎么不快就决定了？
2: 哎呀，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高明啊，不管将来呀，你们在外边遇到什么，那都不能忘了，在海城这儿啊，爸爸妈妈还在这儿，这是你的家呀。那带着他们常回家来看看。嗯，
3: 知道。
2: 行。
3: 妈，你别哭啊！
2: 啊，你
3: 我得感谢，得感。

0: 谢你们理解。
1: 啊，你看看你这怎么了？想开点吧，好不好？
0: 好了好了。
2: 柯明，你那天打电话问我一个人习惯吗？我说还好，其实是骗你呢。你们俩都不在，我一个人回家，这房子空荡荡的，我心里也空荡荡的。哎，感觉这个家没有你，没有彤彤，就不是一个家了，也不是我的家了。

0: 哎，你这干啥去？
1: 我着急去趟海城，假我已经请完了。哦，对了，中南万方的项目你帮我盯着点，有什么事儿咱俩随时联系。
0: 啊，你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有点放心不下，我想去看看佟总的吧。
0: 啊，
1: 走了。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

0: 都是你妈吗？
1: 妈，彤彤，回来了。不是说多玩几天吗？你们现在回来了？
2: 想你了。
1: 想玩

0: 这怎么着啊？要出差啊？
1: 啊，出差，去海城找你们。
0: 哎，儿子，你妈好像是咱们爷俩走的时候说咱们不在家，她特高兴，还能轻松几天。
2: 对，
0: 这才几天啊，就绷不住了，要去找我们。
1: 我再不去，你们就不管我，不要我了。
0: 儿子也说，说这海城啊，空气也好，吃的也好，爷爷奶奶呢，天天陪着玩。
2: 对，
0: 真有点动心哈，不想回来了。
1: 你说的啊？
2: 啊，不是我说的啊，我最爱我妈了，我妈在哪哪是我家。哎呦，
1: 还得是我儿子。嗯，
0: 儿子说的也是我的心声，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来，多吃点菜。嗯，
3: 爸妈，嗯，我想去拿个意面。嗯，
1: 去吧。哎，端盘子小心点啊。嗯，嗯，
3: 好。
1: 柯明啊，你前段时间加班加点的，我都担心你把身体熬坏了。现在正好不用上班了，借这个机会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0: 我呀，这就是命好，我上哪儿找这么好一老？
2: 说也是。
1: 哎，你知道吗？我这个项目如果做好的话，嗯，奖金很可观的。只是公司事儿忙，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就顾不过来了。你在家我还能喘口气儿。以后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家大事小事儿全靠你了。
0: 放心吧，领导，我保证完成任务。嗯，
1: 这好吃，行。嗯，哎，嗯，薯条，意面。
0: 拿这么多能吃得了吗？
2: 能啊，爸妈，我跟你们说，本来我今天突然从爷爷奶奶家回来，嗯，真不高兴。啊！但是你们今天又一起陪我吃大餐，我就有开心了。
0: 你这见着美食又容易满足啊？嗯，
1: 他是有爸爸妈妈在，他就满足了。我也一样啊，有你们在，我就满足了。
2: 嗯，嘿，我还忘了一件大事儿。啊！爷爷让我务必把这个交给爸爸。
0: 怎么样？

0: 这爷爷什么时候给你的？
1: 就是临出发的时候，爷爷还说密码是你的生日。
2: 真难为他们了。爸，我跟你说，
1: 你这用生日做密码太不安全了，劝你赶紧换一个吧。
0: 这个，
2: 这钱咱不能要。怎么，下一个假期还想去爷爷奶奶家吗？
1: 想啊，当然想，我还没带够呢。
2: 那咱们仨一起去好不好？
1: 好，太棒。
2: 去的时候你帮爸爸妈妈一个忙，把这个还给爷爷好不好？
1: 嗯，好。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大人给来给去麻不麻烦。
2: 这就是我们大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你长大就懂了。
0: 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1: 嗯，
0: 收好了。
1: 我爱妈妈，也爱爸爸，我也爱你。
0: 儿子，这老爸呀，得跟你学习，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呢？
1: 你怎么？
0: 我爱你们俩。
2: 来，干杯！爱你们。
1: 嗯。

0: 彤彤，可以叫彤彤起床吃早餐了啊！格格，你也该起床了。今天不是要上班吗？神经成仙，可以吃早餐了。从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做早餐。今儿是第一天，大家一定多提宝贵意见啊！
1: 哎呀，这为什么呀？这么黑致癌了得。
2: 这不得更好吃吗？还行啊。
3: 奶，
2: 我还想吃你做的早餐。
1: 不是嫂子，我们这两天没饭，啥错吧？干嘛罚我们吃我哥做的早餐呀？
2: 我这两天不工作忙吗？你哥心疼我，主动帮我分担家务，
1: 分担家务。
4: 姐，我也能帮你分担家务，但是做早餐嘛，我确实不太行。
5: 别，人家肖哥辛苦做早餐也不容易，是不是？哎哥，你这个是不是就小区门口那早餐店买的这两样？
4: 啊，
5: 你下回多走两步，在那个公交车站前面那家，人家更好吃点，价钱也差不多。
4: 好嘞，
5: 好吧，没问题啊，有意见尽管提，我一定满足大家所有人的要求。
1: 啊，你今儿第一天，该接再厉。
6: 好嘞。
1: 哎，小哥哥，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我收拾收拾东西，我等你啊。
6: 嗯，行。
1: 我去拿包啊。
6: 嗯，等我啊。
7: 别把衣服换了。
1: 你们都不吃啊？
7: 不，我得拿着吃。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好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会理，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

0: 性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来，今天你送我吗？
1: 我今天会迟到了，你爸送你。
2: 从今往后，彤彤，我送你上学，接你放学。
0: 嗯，那一年假的意思不会是一整年都休假吧？
3: 年假的意思可以是年年都休假。
0: 完了。
1: 哎，你也不吃了？
0: 没有，我剩下书包。
3: 有那么难吃吗？
1: 我爱吃胡辣。
0: 我想刚上班，少说话，多听，管住嘴。走，听着没有？
4: 听着了，我哪管住？
0: 别满口乱跑。
5: 哎，景姐，
6: 哎，有你快递，
5: 谢谢啊。
6: 哎，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肖格格也是前台，以后多照顾。
5: 你就是肖格格，以后就咱俩搭班了。
6: 行，那以后多多关照了。
5: 有空请你喝奶茶啊。嗯。
6: 你俩是亲戚啊？
4: 哎，不是，不过也差不多。我今儿第一天来，我中午请你吃饭。
5: 来不及的，咱们中午就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你要是真想请，请我喝杯奶茶得了。
4: 哎，不是，我看那上面写着下午一点半上班，一个半小时呢。
5: 咱们前台要提前一个小时上班。
4: 啊，那不就中午十二点就得上班？
5: 嗯，
4: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5: 想要公平，那你可就走错地方了。慢慢你就知道了，这里是讲规矩的，咱们站前台，

0: 姐他们走隔间，那些网红大咖们有办公室，各安其位，不能乱了规矩。
1: 想不到这么洋气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规矩。
0: 你不懂，越洋气越讲这一套。还有啊，茶水间里那个现磨豆子咖啡机你也别用。
1: 咖啡机也不能用，为啥？
0: 那咖啡机本来是放在白总办公室的，后来白总说他精神衰弱，喝不了咖啡，就搬到茶水间了。但是不成文的规矩，只有部门主管级别以上的，或者网红大咖们才能用。
1: 不就是个咖啡机，这公司还搞特殊、
0: 要是不搞个特殊，那些网红大咖们跟谁摆谱去啊？
1: 哎，不过中午奶茶我还请你啊。珍姐，珍姐，一起回家。
2: 哎，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1: 别提了，累死了。真跟你说的是当答应，什么都让我干也就算了。哎，他们交代事儿就交代事儿，非得这样看我，哎，讨不讨厌呀？
2: 你说你放着老家舒服的日子不过，非跑这儿来受苦受难的，你何必呢？我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活该。
1: 你不也一样？
2: 那我呢？是因为爱情。
1: 哎，娟姐，那个不是之前我合照的那个女主播吗？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她怎么也坐公交？
2: 你以为呢？
1: 我看她一身名牌，还背名牌包呢，不是挺火的吗？原来混的也不怎么样。
2: 哦，穿名牌就是混得好，坐公交车就是混得不好。你这是固化思维。那我问你，穿名牌坐公交车是混得好不好？
1: 你别绕我，反正他那样又穿名牌还开跑车的肯定是混得好的呗。你说我有一天能不能像白总那样？
2: 你呀、就先别想白总了，你先想想你怎么混上你姐夫的车吧。
3: Hello 啊。
4: Hello 呀。
3: Hello， 上车吧。
4: 上车。
1: 你们俩去吧，我一个狗挺好的。
2: 你干嘛去啊？
1: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
2: 早点回家。
1: 吃饭去，不回去了。
3: 行。这白吃白喝不好啊，良心发现了。
2: 哎呀，不你说的吗？分担一半伙食费。哎，东坡肉好吃，多拿点。
3: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肖哥做饭难吃？
2: 你说的，我可没说。
3: 那你买那么多预制菜熟食的干什么呀？虚不虚伪，你这人。
2: 你才虚伪呢！你别吃啊，你到时候。
3: 哎，咱俩不然那会儿出去吃得了，好不好？
2: 不好吧？人家肖哥那么大积极性，咱这不打击人家吗？
3: 能亏养亏心啊，亏肚子吧你。
2: 咱俩要不回家点个饱，然后晚上出去吃夜宵。
3: 也行。
4: 哎，我妈。
3: 先别接，先别接，她肯定问房子的事，对吧？没想好怎么说吧？
4: 没有。
3: 所以咱不能接啊！
2: 那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这。
3: 咱没想好怎么说，所以就不能接。
2: 哎，那就跟他说，卖房的人出国出差去了。

0: 爸，哎，你连我电话干什么？你半天没人接了，孩子正忙着呢呗。
1: 晶晶以前再忙都会第一时间接我电话，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跟谁学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就你多想，那手机没嘴放包里放，放在什么地方呗？你说你也是，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视频，那孩子烦不烦呢？
1: 我是他妈，我问问都不行啊。 我看不是他烦我，是你烦我吧？
0: 哎呀，我可没有，我巴不得你天天黏着我呢。你
1: 整天像朵花一样在我身边绽放盛开啊！你还用得着我问啊？哎呀，当初啊，就不应该答应让晶晶留在中南。她要是在云山找个工作，留在我身边，我就不这么惦记了。
0: 嗯，这事都怪你啊！哎，
2: 行，怪我，赶紧上去吧，客人等着呢啊！
1: 你先过去替我招呼一下。

0: 我马上就来。
1: 不，人家想见的是你。
0: 谁是大王？
1: 我是小王。
0: 小王听谁的？
1: 听大王的。
0: 马上去吧。
1: 快点，快点，快点啊！

0: 接不接？喂，妈，
1: 晶晶，你怎么不接妈妈视频啊？
0: 哦，我在逛超市呢，不方便，公共场合。
1: 我不信，你给我挂个视频，我看看你。
0: 哎呦妈，你怎么对你女儿一点信任都没有啊？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你了，看看你不行吗？
0: 行，我也想你了，妈。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1: 哎，晶晶，你先别着急。你房子的事情办妥了没有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啊？你们两个结婚证都领了，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在哪儿办？你得提前跟妈妈说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让我有个时间准备，对吧？
0: 妈，你这一堆的问题你都给我问晕了，你一个一个来行吗？
1: 行，那就先说说房子的事儿。
0: 房子办手续呢？
1: 手续还在办着呢。你是买房子不是盖房子，手续怎么会办这么久啊？
0: 哎呦，卖房子那房主出国了，出差去了。
2: 哎呦，
1: 房主还出国了？他不会是卷款潜逃了吧？
0: 哎呦妈，你是电视剧看多了，你这被害妄想症。这人家就是出差去了。
1: 他是什么工作呀？还必须得到国外去出差？
2: 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呀妈，你怎么跟审犯人似的在这儿？
1: 你们这些年轻人社会经验少，容易上当，办事不牢靠。
0: 哎呦喂，妈，你这真的是，你放心吧，合同签了，钥匙拿了，我们都住进来了，那房子还能跑啊？你没事，我先挂了啊。
1: 晶晶，晶晶，这个死丫头，哎呀。
3: 哎，我的大王哦，你这个电话终于煲完了。那
1: 你也嫌我烦，都不愿意让我管是吧？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这眼皮一直在跳，闹心。
3: 我看你天天琢磨晶晶的事儿啊，晚上觉也睡不好，
1: 都失眠好几天了。
3: 要不这样吧，咱把民宿关几天，我带你出去旅游一趟，啊，散散心。你觉得怎么样？反正现在生意也不好。
1: 嗯。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3: 是不是？赶紧上去吧，还一伙人等着你呢。
1: 哎呦，我都忘了。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老将，
5: 刘老将，
4: 对，是
3: 刘老师来了啊！
6: 有刘老师，
4: 哎呦，刘老师，
1: 让你们久等了，
4: 还那么漂亮，
7: 哎呀，真美！
1: 跟我们家晶晶通个电话。
2: 哦，晶晶都结婚了吧？
8: 哎呦，你说孩子们真是哦，一转眼的功夫都长大了。
4: 可不嘛，可不，
1: 他刚领的证。还没有举办婚礼呢。
4: 哦，哎，那以后晶晶就打算在中南工作了吧？
1: 对，
4: 这孩子啊是真有出息。
9: 哎呦，刘老师的女儿，那肯定有出息。哎
10: 呦，知道你是刘老师的铁杆粉丝，你不怕你曾老师？
4: 不是吧？哎
9: 呦，以前啊，刘老师在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主持的节目。这个曾老师都知道的呀，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哦，
9: 你看看，
3: 来来，喝茶喝茶。
4: 谢谢。

0: 啊，你们回来了啊！一会儿吃饭啊。哎，行，马上。哥，那个我这买了点吃的啊，买吃的了，给我过来啊。那个，不用不用，你赶快出厨房吧，全是油烟，换衣服。一会儿吃吧。
1: 行行，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1: 啊啊。
0: 怎么这么大烟啊？啊？
1: 不是姐，你可算回来了，都在这炸厨房呢。
2: 你看看去，我看看。哎，怎么样？需要帮忙？哎呀，
0: 这油水太多了啊！你水冲水没冲干，我把抄打开啊。
2: 对，应该是没有冲干。哎呀，下回我给它控干它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2: 知道吧？
0: 你这个锅小点儿
2: 啊。我平时看你做饭的时候，这事儿还挺简单，我这一上手才知道。
0: 把这锅
2: 真不是容易的事儿啊。
0: 哥，我帮你弄一下吧。
2: 别帮我了，你这是衣服，别你这衣服啊，别弄得全是烟味儿。
0: 冷静，
2: 你就听我的话，出去等我啊。好嘞，好嘞，一会儿等着吃吧。
0: 锅小点，
2: 知道了，知道了啊。好嘞，好嘞。

0: 看啥呀？那么专注啊！新摘的草莓，来，可甜了，张嘴。
1: 我先不吃，马上就好了，一会儿吃啊。
0: 什么呀？机票？订哪儿的机票啊？
1: 你不是要带我去旅游吗？
0: 我还没说去哪儿啊。那你中南？你要去中南？
1: 啊，反正是要出门，与其去人挤人的景点，不如去中南看看京津。
0: 哎呦，你这可不是去旅游啊，你这是去探亲呢、啊。任老师，我想带你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散散心，下次看景点好不好？
1: 呀，要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啊，不用出门呐，咱们家这儿就山清水秀，在这儿看就行了。哎呀，
0: 我带你去换心情，不是看风景。
1: 我的心病就是京津，看了京津，我病就好了，我就不失眠了。
0: 好得了吗？你见到京津之后，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能好吗？
1: 哎呀，孩子离家那么远，你就一点不惦记吗？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真的就不牵挂了呀？
0: 刘老师，哎，我觉得你这么说太伤我心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真把晶晶当亲生女儿一样。另外我想说呀，人家小两口心灰意冷的，给人点空间，让人家过点自己的生活，
1: 啊？什么心灰意冷啊？虽然领证了，这个婚礼还没办呢，婚就不算结了啊？
0: 啊，行行行，你说不算就不算，但是人家年轻人工作忙，你去不给你添乱吗？
1: 哎呀，我是他亲妈，我去看他去，我给他添乱去了，怎么的？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我现在成了万人嫌了，是不是？
0: 没人说你万人嫌，我巴不得你黏着我呢。另外，晶晶那么孝顺，他怎么能嫌你？
1: 我就问你，你陪陪我去中南，如果你不去的话，我订一个人的机票了啊！
0: 不不不，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非要去看晶晶？
1: 晶晶的房子都买了这么长时间了，过户手续一直没办。每次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是打岔，就编一个特别蹩脚的理由搪塞我。你不觉得这事儿不正常吗？
0: 有吗？
1: 不管有没有，买房子不是买菜，这可是大事儿。咱俩

0: 必须亲自跑一趟，要不然心里不踏实呀。
1: 嗯，行，既然你决定了，我也改变不了，我就陪你去呗。
0: 真的？
1: 啊，真的。我去把院门关一下了。
0: 啊，天还没黑呢啊，这么早关院门有点早啊。
1: 不早了，没有人来了，我就。
0: 你是不是想去通风报信去啊？
1: 哎呦，你没有人来了，我就关，早点关嘛。
0: 你关行，你把手机给我放下。
1: 哟，那没有必要吧你？
0: 你快点，放这儿。
1: 遵命啊，大王啊！你这，
0: 去吧。
1: 我天哪！行，我去。

0: 都等着呢，已经做好了，来吃饭吧。啊，
1: 来来来，来儿子，
2: 够多的啊，
1: 这么丰盛啊。啊，
0: 小店刚刚开业，各位多担待啊。
1: 你们那个
0: 动筷吧，动筷吧。
1: 行，
3: 看着还不错，哥，
0: 谢

0: 挺好啊。
1: 啊，干啥吗？
0: 嗯，可以。
2: 怎么样，儿子？
1: 哎呦，
0: 好吃。
2: 哎呀，
1: 哎呦，我自我检讨一下，这汤啊弄得有点咸。这样，我呢自己喝，我一会儿加点水吧。
3: 都有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嘛，是吧？还行啊，真的哥，
1: 谢谢鼓励。我这平时呢，看你聪聪姐做饭，半个小时做一大桌子菜，特别丰盛。我这今天啊，忙活了一个半小时了，我这厨房都快搞炸了，还弄成这个。看来这做饭啊是有壁垒，而且这壁垒还非常高啊。
0: 嗯，其实咱们刚结婚那会儿，我也是不会做嘛。你吃的不也挺香的吗？我那会儿不如你现在呢。你今天这一桌，我觉得你是比我有天赋的。
1: 你这是鼓励我，我一定再接再厉。
4: 确实比我强多了，最起码都没
1: 糊。糊的都让我扔了。你说出来不怕啊，我再接再厉。
3: 那就稍微提提意见呗，肯定就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5: 你俩可真虚伪。我刚还听陈毅叔叔对沈丽姐姐说，多吃熟食。
3: 你不虚伪，你看不是挺好吃的那表情。
4: 那我接个电话呢。
3: 嗯。

0: 喂，你好。
1: 喂，喂，晶晶，晶晶，是我，曾爸。
0: 不是曾爸，你怎么整一陌生号啊？你要干嘛呀？
1: 我没换手机号，你妈呀把我手机扣起来了，我拿别人电话打的。行了，不说这个了。有个紧急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妈准备去中南看你。
0: 啊？
1: 你做个心理准备。
0: 那你怎么不拦着点儿？
1: 我拦不住啊，他现在跃跃欲试的，好像机票都订好了，啊，还不让我告诉你。你呢，跟你妈被说走嘴了，啊，别说是我说的，不然我就睡在客厅了。这说话不方便啊，我就告诉你一声，我挂了啊。
0: 程鑫啊，
2: 哎，
0: 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呢。
2: 怎么了？
0: 我妈要来了。
2: 嘿，你别开玩笑行吗？
0: 谁跟你开玩笑呢？我刚跟曾爸打完电话。
2: 什么时候来啊？
0: 这两天吧，订完票。
2: 那怎么办呀？
0: 那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2: 你不知道怎么办，你问我干嘛呀？
0: 那你不能出在你身上吗？
2: 怎么出我身上？肯定是因为那房子的事，你可说漏嘴了吧？
0: 我没有，那打电话的时候咱俩在一块儿呢。
2: 你们先吃，你们来，先坐，先去把饭。

0: 那你吃了，快快快！别着急，来，先吃饭，来来。哎呀，别着急。
1: 你们俩别着急，这样吧，我跟你聪聪姐出去住几天。
2: 啊，行。
3: 不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俩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还真不行。主要是他妈这人特别不靠谱，巨烦人。你不一定来这住住多长时间呢，这事不靠谱。
1: 可是我们不住酒店，要是住这儿，你妈问起来我们是谁，这怎么说呀？
0: 要不然说那个，你说我表姐，你们家房子装修，跟我们家先住着，行不行？
2: 这样不好吧？房子事本来就是我们理亏，现在还要这样欺骗家长。我觉得不行。
1: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欺骗老人啊，这也不合适。程心，这纸里面包不住火，如果让老人家知道了，你们以后更没法解释了。
0: 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就之前因为买房这个事儿呢，就已经骗完了，所以那既然这样，咱就这么着。
1: 可就算是我们俩。这么说了，那还有格格呢，那怎么办啊？
3: 是啊，还有格格呢。
2: 格格好办，我让曼雅带她回家住几天，就是我大姨家。
3: 真的好烦，烦死了。
0: 是，太突然了，他俩来的，本身以为还能过两天来，没想到明天就来了。哎，对，明天他们几点的航班啊？
3: 信息我已经发在你手机上。
0: 行，我一会儿看一眼。
3: 你说咱为什么非得买这个房子呀？租房子不也挺好的？
0: 反正现在买都买了，你别说了呗。你放心，我肯定能把事情解决好，好不好？
3: 就喜欢你这种盲目自信的样子。兄弟，明儿就该考验你了。
0: 放心，放心，哎，对我这个，就是管这个曾爸、曾叔啊什么，就我应该叫什么呀？叫爸好，曾爸、曾叔、叔叔。
3: 那什么叔叔啊？那后爸也是爸呀，你就叫曾爸就行，还挺亲近。
0: 行。哎，那你明天上午去公司请个假吧，然后中午直接上你公司接你去。
3: 我最近是真的不爱上班，咱能不能请一天的假，直接去接他们？
0: 那个，你请一天吧，我请不了，我主要是最近工作有点忙。
3: 忙忙叨叨的都为了什么呀？
0: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未来50年大计呀。
3: 哎，还50年大计？你这5年计划都不一定靠谱呢，你还想50年？
0: 啥意思啊？打算跟我过5年是不是？
3: 那不可能，我得赖你一辈子，我还得让你给我养老送终呢。
0: 哼，这也差不多。我跟你讲啊，这个人生啊是非常有必要有计划的。我这个50啊、30、20、10年啊，甚至说1年、5个月、5天，这计划我都有。人生必须得有一个计划，是不是？你别不爱听。
3: 没有。
0: 来，我给你，这样我给你画个图。哎，我看看啊，咱们就取12列，12列为1年，先给你粗略的算一下啊。2、3、4、5、6，这边17个，反正你听着啊。这边来，再给你画出50多行来。来，我大概呢就画出了这个前30年啊。哎，你别不听啊。
3: 行，
0: 你看我们这个每一格呢，就代表了是1个月。我们人生呢，我们如果按80岁算的话，80、12、960，大概是900多个月，能不能看一下？能明白是吧？我们现在啊，这是前30年，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哪儿了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这儿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大学之后毕业这个8年，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原始积累阶段。大概这个范围呢，就决定了我们的。

生。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没有说做到一个百分百值的努力，那么之后我们就可能要比别人付出指数级的努力，才有可能赶上别人的脚步。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必须百分之百的努力，才有可能说让我们的未来轻松一点。就我们现在说，如果说遇到点什么困难。

0: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连个人都不会好好叫。
1: 那怎么了？那是我曾爸专属的称呼。
2: 是是。
3: 哎，爸妈，那后面的温度什么的怎么样啊？
0: 哎，先别急着叫爸妈啊。按照我们云山的规矩，一天没举行婚礼，就一天都不能改口。啊，
2: 对对对。
1: 妈，你累了吧？咱晚上吃点什么呀？我们给你接风。
0: 你明知道，我最不愿意在外面吃饭了。
1: 哎，今儿不特殊情况吗？都几点了，咱到家也来不及做饭啊。
0: 如果来得及，你会做呀？
1: 不会啊，
4: 在我们家成年礼。
2: 哟，那可以啊，既可以洗衣服做饭，又可以赚钱养家，工作生活一起抓，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呢、啊。这点和我很像。
3: 跟您比我还是差远了，多学习。
0: 这都快一个多小时了吧，还在路上呢。都愿意往大城市来，这大城市有什么好啊？出门办个事儿都耽误在路上了，这要在我们云山一个小时都够绕成一圈的了，对吧？
2: 那是那是。
0: 晶晶啊，你每天上班路上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一个半小时吧，但是现在已经近很多了，原来可远了。
0: 大好时光都耽误在路上了，是吧？
1: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上下班还能看看书、学学习呢，补个觉，怎么能说浪费？
0: 哼，我看只有补觉那句是真的吧？是不是觉不够睡啊？
1: 哎呦妈，哪个努力的年轻人可以睡到自然醒啊？
0: 活该，让你当初不听妈妈的话。你的事儿，我找我们老领导问过。以你的成绩、你的学历，进我们云山电视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比现在的私企强。在那儿上班离家近不说，守在妈妈的身边，有人管你吃，有人管你喝，关键是云山的空气好啊，气候宜人，适合养生。哎，生活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在我看呢，哪儿哪儿都比中南强。
1: 嗨，咱不就出来闯荡闯荡吗？
0: 还闯荡？你是我亲生的女儿，你什么性格我不了解吗？从小就单于安乐，不求上进。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留在中南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看看你，20多岁小姑娘，眼袋都出来了，黑眼圈在脸上挂着呢，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不知道以为你奔四了呢。
1: 哎，这也不可能啊！曾爸，你说句公平话，我妈是不是过分了？
2: 闺女，你可别给我挖坑哈！你妈在我这儿永远是 beautiful， 完美。
1: 学着点啊，我曾爸这溜肩膀。
3: 嗯，行，我好好学学。
1: 曾爸妈，我们到了，
0: 到了，哦，
2: 好，哎，下车吧。哎，来，刘老师，我扶你。呵。
1: 不开心了吧？
3: 你不也不开心了吗？
1: 因为我委屈你了。
3: 嗯，委屈你了。
1: 等我先下。
3: 对吗？我拿行李啥的。嗯嗯。哦，
2: 哎，草坪子非常好看啊。
1: 怎么样？
0: 不错呀。啊，从布局、卫生、环境都挺好，我很满意。曾老师，你说呢？
2: 耶，真不错。程鑫是搞设计的，房子肯定是错不了。
0: 晶晶，嗯，咱们这儿离市中心多远啊？
5: 这里不会是郊区吧？从这儿到市中心最快多长时间啊？
1: 妈，这是中南，不是云山，你不能拿云山的距离去衡量好吗？这离市中心不近不远，正好。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呀，不同从前了，哎。

0: 这个城市越大，反而交通越来越便利了。嗯，这么好的房子，价钱不便宜吧？是不是挺贵？
1: 还行吧，但这儿附近的交通特别便利，而且购物啊什么也很方便。哦，
2: 配套很好。哦，好，
1: 那中间还有水系，咱们过去参观参观去。
2: 哎，别，妈。
1: 改天参观，好吧，你们也累了，来上楼吧，先。
2: 到了这栋啊，
1: 对，我一会儿给你们按电梯啊，慢慢走，哎。
3: 好嘞，好嘞。哦，
4: 这块楼你看没有？不高不矮，也非常好。啊，
1: 环境还真是挺棒。哎，
2: 走。
1: 啊，你天天出门少出来，成心不高兴。
2: 啊！这是厨房和餐厅吧？嗯，装修的有一点过时，但是保持的还相当不错哈。
1: 住个几年没问题，免装修，这得省不少钱呢。呵，
2: 这大阳台，围炉煮茶太棒了。<笑> 哎，这家具好像不是新的，静静啊，嗯，你们连家具都没换啊？嗯，这灰色多艺术啊，这换啥呀？这是卧室，那边还一间。嗯。
1: 我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对刘老师要求有点高。

0: 曾老师，老曾呢？
1: 哎，
0: 这间应该是主卧吧？
1: 这肯定是啊，也挺敞亮，
0: 光线不错啊。我怎么就觉着有哪儿不太对劲呢？
1: 没觉得，这不挺好吗？挺干净的。
0: 就是因为太干净了，不正常，不是晶晶的风格啊。她是我闺女，我了解她。刚才那屋应该是客卧，对吧？
1: 啊，
0: 那个乱的，那是晶晶的，而且东西也都是晶晶的，我认识呀。
1: 哎呀，这有什么呢？她可能把这屋空出来呀，留给咱俩住。
0: 是吗？
1: 那还能是什么呀？
0: 你看看。这怎么会有一张折叠床啊？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收这屋的时候没来得及扔的呗，不很正常吗？你怎么神经兮兮？
0: 是那么回事吗？
1: 那还能什么事儿啊？
0: 哎，
1: 哎，
0: 那是什么呀？
2: 人呢？
3: 快点！
2: 去哪儿了？主卧呢？
3: 不能被发现吧？
4: 那要不然咱们赶紧带他们吃个饭，送酒店得了吗？

0: 这不是孩子衣服吗？
1: 可不是，可不，这不都小孩衣服吗？
0: 是呀，
1: 怎么换小孩衣服呢？
0: 这是谁呀？
1: 哎呦，不，这一家三口，这谁呀？
0: 谁呀？
1: 不认识呀、啊。

0: 奶啊，我能再多玩会儿不？
1: 玩啊，今天可以多玩一会儿。
0: 行。
2: 还没来微信啊？
1: 没有。
2: 哎，他们不是说吗？到饭点儿带父母出去吃饭。那咱们都已经吃完饭了，这怎么还没来微信？
3: 要不我给程鑫再发个微信问问？
2: 你别发了，催他们也没用。
3: 行，正好咱们也消磨消磨神儿。
2: 对，媳妇儿，咱们提前感受一下老年时候的生活啊。
4: 不够凉，给我加点冰。
5: 刘老师啊，太凉对胃不好啊。
4: 程鑫，哎，你表姐一家在这借住，嗯，因为她家里在装修，嗯，你们不仅把新买的房子让给人家住，还让出了最大的一间主卧，
0: 那屋朝阳热，
4: 那屋也朝阳，
0: 这屋小，空调省电。不是，程鑫肾不好，总起夜，你离厕所近。
4: 他肾真不好吗？
0: 还行。
4: 程鑫啊，我想问一下，你表姐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啊？
0: 这装完不就走了？
4: 装完能搬出去吗？不得通通风，放放味儿吗？
0: 嗯，是得晾晾。
4: 我说一句你答一句是吧？都学会抢答了。我在问程鑫，你妈不是母老虎，吃不了她，那是她的亲戚，是不是应该她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0: 那我们俩不是结婚了吗？那就是我的亲戚。
5: 晴晴，
6: 我说吧，我说吧。这事儿我确实可能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事先我不知道您二位会来，然后他们跟我说想借住的时候，我就给答应了这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是这样，我姐呢跟我姐夫来中南十几年了，我上大学那会儿他们特别照顾我，我对中南什么也不了解，然后哪儿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领我去这儿去那儿帮我跑这些跑那些的，我一直就觉得特别欠他们人情。然后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开口要我帮忙，我就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人情算还了，要不然我心里也特别过意不去嘛。但我真是，哎呀，这事儿办的反正也不太好，给您二位也是添麻烦了，反正不好意思。
5: 不过你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嗯，这个人情我觉得得还，是不是刘老师？
4: 亲戚之间互相帮个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总觉着这里哪里不对劲。程鑫啊，你不会是借你表姐的房子来诓我们吧？
6: 那没有。哎，
7: 我抢不着。
0: 哎，天都黑了，咱别等了，上去吧。啊，
2: 我拍会儿子啊。还没给信息啊？
0: 没有啊。
2: 啊，要不咱加顿夜宵，吃烧烤去。
0: 你又饿了？不刚吃完晚饭吗？
2: 现在上去，这不给他们添麻烦吗？
0: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啊，咱们爸妈都理解了，沈静爸妈好好说说也能理解吧。嗯，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

0: 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

0: 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喝。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
1: 林，
3: 只有在
1: 这里。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8: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9: 技更高一筹，
10: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1: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2: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3: 想立刻把它买走。
7: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

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啊，咱们爸妈都理解了，沈天爸妈好好说说也能理解吧。
1: 咱们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呢能够解释清楚，他们呢说不明白，而且这事儿呢我还有责任。其实你们都是受害者。
0: 我们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你呀、啊？咱们几个只是暂时的被困在了生活的一团麻里，咱们慢慢的把它捋顺了，解开了，就一切都好了。

0: 刘老师，刘老师，我来了。刘老师啊，你这是到哪一步了？孩子们都知道了，你生气呢分三步骤：冰水、冥想、静心咒。你可千万别到第三步啊！到第三步，老曾也没辙了。刘老师，有话。多亏没到第三步。
1: 老曾、啊、你说咱们家晶晶这种是不是就属于恋爱脑啊？挺机灵的一个孩子，一遇到和成心有关的事情，智商就直线下降。
0: 刘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能全怪晶晶，你对成心的揣度我觉得有点过分。而之前你说过，说成心野心大，跟晶晶在一起不合适，这个我同意啊。你又说呢，在感情上，他不如晶晶那么投入，怕晶晶吃亏，这个我也理解。但是你说他拿房子这个事儿来蒙人，我觉得成心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怎么跟晶晶一样啊？
0: 怎么了？
1: 实心眼儿。脑子锈住了，
0: 我怎么锈着了我？
1: 我那是在炸他呢。
0: 炸他？
1: 假如啊，有一个比真实情况更严重的状况，他一着急不就把真相给秃噜出来了吗？
0: 哎呦，我的天
1: 哪！我的天哪！你大傻子，晶晶，没等我说话呢，你看看，他替着成心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把我给数了一顿。
0: 刘老师，你，哎，你也太狡猾了吧！哎，不不不，不准确，应该叫足智多谋。
1: 狡猾有什么用啊？哎，架不住你们这些猪队友太多。
0: 这比喻你看的。
1: 我知道，成心不至于把两边老人给他买房子的钱来蒙骗咱们，
0: 是不是？
1: 但是。我总觉着这里面哪里不对劲，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呢。哎，你们俩在家呀？怎么不回微信呢？
2: 欢迎爸妈。还在这儿呢？
1: 没去酒店啊？
3: 没有。
2: 那就没有办法送到酒店了。
3: 都已经生气了，晚饭还没吃。
4: 姐啊，那个。

0: 沈晶他爸妈之前是不知道你们要在这儿借住，
1: 然后反正刚才跟他说这事儿的时候就生气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说什么酒店呀、啊，这个那个不明白，反正
0: 弄得大家谁都不好受。啊，
2: 那我们去酒店住吧，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呀？我炒几个菜，在家吃点。
3: 啊，姐你不用忙了，一会儿去酒店的路上吃。
4: 啊，您好，您是？
5: 谁说我们要去住酒店了？我看这房间挺多的，我和你爸打算住下了。

0: 你说沈坚的这个妈呀，跟咱们爸妈可真不一样啊！你说他多厉害、多凶，倒也没有。离远看呢，优雅娴静，但是离近了之后呢，却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那眼睛嘛，眼睛一看你就跟 X 光似的，把你全都透视一遍。哎，我觉得也不行，咱还是别跟他撒谎。
0: 行，那明天再劝劝程心，别骗阿姨了，跟她实话实说吧。
1: 这坦白还能从宽，抗拒只有死路一条。
2: 你说我妈要是不走怎么办呀？
3: 咱得想个办法让她走，要么让她住酒店，要么打道回府。她一直在这住着，早晚得穿帮。
2: 我拿我妈是没有办法了，你来吧。你上去睡去，急死你了！
3: 不行，我恐高，而且这床是我这屋唯一让我满意的东西了。咱俩挤着睡多好啊，是不是？还方便。不是，你说我这，哎，我下够呛，你犒劳犒劳我，
2: 上去，
3: 撞去，撞去。
2: 离我远点，你
3: 撞你
2: 恶心巴拉你，
3: 撞你撞你，
2: 你就是巴拉巴拉小恶心。
3: 谁呀？
4: 沈坚啊，是我。
3: 曾叔。曾叔，那个门没锁，进来吧。
5: 啊，我可以进来啊。
3: 可以，可以，哎。
5: 哎，就是打扰了哈。那个你刘老师啊，这个想晶晶了，今晚想跟晶晶一起睡。啊。那个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晶晶了。
2: 那你们俩睡吧。
5: 那我就在这睡了。咱们一起睡吧。
3: 好，行。您睡下铺，我把这被子没用的给你拿。
5: 哦，
3: 我睡上面就行。
5: 好。上面行吧？要不我上去？
3: 没事。
5: 哟，慢点。我晚上稍微打呼哈。
3: 没事，
5: 挺结实，没劲，
3: 没事。
5: 好，休息吧，休息。
3: 好嘞，晚安，
5: 晚安。

0: 我知道你不乐意我住下，更不乐意我管你。但是，我是你妈，我看不得你吃亏，更看不得你犯傻。情愿你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跟我赌气。
1: 谁赌气了？都一下午了，我晚饭都没吃好。算了，我明儿早上还得上班。
0: 你不是吃了两大碗吗？
1: 那两碗米线和我期待的大餐能一样吗？
0: 有你妈在，还愁没有大餐吃呀？
1: 那我明儿想吃汽锅鸡。
0: 好啊，没问题。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饭呢？不会净叫外卖。

0: 外卖吧。
1: 那以前是，那后来就聪聪姐做饭呗，我们早晚两顿都回家吃。
0: 你们家不是诚心做饭吗？
1: 那诚心的手艺能跟聪聪姐比吗？妈，聪聪姐做饭可好吃了，跟您有一拼。刚那米线你也吃吧，多好吃。
0: 那不就是现成的吗？也就是煮一下，没有那么难，多简单点事儿啊！也就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废物，觉着多大本事似的。
1: 这怎么一来还贬低别人呢？哎妈，您明天和我曾爸还是去住酒店那大套房吧，人诚心都开好了。你说你们非得跟我们在这儿挤，那诚心跟曾爸睡那小屋能睡好？
0: 你别张口闭口诚心的啊，你的眼里就只有诚心呢。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
0: 诚心那个表姐真的是在这借住？她要住多久啊？
1: 住不半年吧。
0: 哎呦，那她这个表姐可真够不懂事儿的哈！新婚夫妇的婚房，先让他们给睡了。这半年里，假如你们要举办婚礼怎么办？啊，亲朋好友一来，一看你们这个房子里还同居着其他的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跟人解释呀？不让人看笑话吗？
1: 那就先不办呗。
0: 哦，别人家装修还影响到你们结婚上来了，哪件事情重要你分不清吗？哎呦，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了，你妈这一手厨艺啊，都是因为你才练出来的，怎么就没把你嘴给养刁了呢？人家做几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
1: 妈，我听出来了，您就是因为我夸聪聪姐做饭好吃，您吃醋了。
0: 你先别乐，结不成婚，着急的不是我，我巴不得你这个婚结不成，带你回云山呢。
1: 妈，您是我亲妈妈，那哪有亲妈盼亲闺女离婚的呀？我看您就不喜欢诚心。
0: 我没有不喜欢诚心，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就是不喜欢你太喜欢他。
1: 绕不明白，不跟你绕，我明儿早上还上班。
0: 晶晶啊，天下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女儿幸福的，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女儿嫁得好的。什么叫嫁得好啊？就是嫁一个真心疼你爱你的男人。
1: 诚心对我挺好的。
0: 我不信你说的，我只信我看到的。你让妈妈住下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我看看你自己选的婚姻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1: 妈，那您可得输得心服口服。
0: 好，如果真是那样，我以后绝不管你。

0: 死人。嗯，兄弟，哎，醒了啊！昨晚打呼噜让你没休息好吧？
1: 没有，还行。哎，
0: 今天周末，你回屋好好睡一会儿。
1: 啊
0: 啊，我去买早餐去啊。
1: 哎，
0: 好，
1: 嗯。
2: 妈，大周末的你让人睡我，
3: 叫你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作息不规律，人是会老的。啊！谁在里面？
1: 我。
3: 你给我开一下。喂。
1: 你这生叔怎么打呼噜这么响呢？
3: 你打呼噜也挺响的，我妈想你出去吗？哎呀，早，你起这么早啊？你彤彤快叫人。
4: 那神经姐姐的妈妈我叫啥呀？
3: 怎么还神经姐姐呢？跟你说了叫舅妈，说多少遍了？
4: 那舅妈的妈妈我叫啥？
1: 舅妈的妈妈，叫舅姥姥就行了。
5: 对，
6: 叫舅姥姥。
3: 我们那儿都叫外婆。
1: 啊？
3: 那就
5: 叫外婆也成，叫外婆
6: 叫什么？
4: 外婆子。
3: 正好人都到齐了，我先统一下称呼啊。千万不要叫我外婆，我还没有那么老。就是将来晶晶有了孩子，我也是不想被叫外婆的。你们呢，也不要叫我伯母、阿姨什么的，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统一就叫我刘老师吧。好吧，
7: 行，刘老师。
5: 刘老师。
3: 至于我们家那位呢，你们可以叫他曾老师、曾叔、曾大爷，他都爱听。你也可以叫他外公。程心啊，没有正式结婚之前，你也得先叫我刘老师。
7: 那我也叫刘老师
3: 吧。闭嘴。
7: 嗯，那我去做点早点吧。刘老师，您有什么忌口吗？
3: 等等，正好，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是程心的表姐对吧？
7: 啊，对。
3: 既然是客人，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从今天开始，这个家的饭我来做，厨房呢我征用了。
7: 这我们多不好意思呀。
3: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让曾老师去买早餐了。一会儿吃完早餐以后，我们还有第三件事儿，集体大扫除。
1: 啊？
3: 哎。啊。
1: 啊。
7: 就程先生干嘛呢？
1: 你妈安排的活来一起干啊。
3: 别客气了。
1: 哎，你妈得给人安排什么任务啊？
4: 聪聪姐负责厨房，肖哥负责擦窗户和窗帘，我都卖在这擦地。
1: 你呢？
7: 我妈说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让我一边待着。
1: 那一边待着呀？
7: 你才一边待着去呢。
1: 不让你歇会儿吗？
7: 我这不好心来陪你聊天吗？

0: 哎，你们还真够可以的。
1: 嗯，你这大早上起来是吧？
0: 都睡睡觉了，还周末的，还让干活，过瘾呢。
2: 我妈这是爱干净，好。
0: 咱家脏吗？你说说。
2: 你忘了，最近卫生是肖哥负责。
0: 哎，好吧，肖哥。
2: 收拾挺好。别坐着了，干活呀。
0: 我腿麻了，坐着歇会儿。
2: 哎，你别说，你坐这儿还挺像个哑子，我给你端杯茶。
0: 行。
3: 这清理的都是死角吗？死角。哎，刘老师。
4: 陈鑫的表姐。
5: 哎，刘老师，你就叫我聪聪就行。
4: 油烟机一定要擦干净啊。
5: 好。
4: 厨房的卫生干不干净，主要看油烟机有没有油。他表姐不？
3: 啊，刘老师，您叫我小娇，客名都成啊。
4: 玻璃擦的要好啊，不要留水印。
3: 好嘞。
4: 哎呦，这下面一定记得清理干净，不要留卫生的死角，好吧？曾老师，
6: 哎，刘老师，
4: 你不要使劲吸这个地砖呐，你得吸地毯，这上面最脏，螨虫，吸不干净拿去干洗。
6: 遵命，大王。
4: 小朋友，别玩了，过来。
5: 哎。
4: 把你这个书啊、玩具呀、啊、都收拾好，收拾起来啊！
5: 我还是小孩儿，
4: 你多大了？
5: 10岁，
4: 10岁不小了。
5: 那你也不能使用童工呀。
4: 使用童工，你知道的还不少呢哈。什么叫使用童工啊？我付你钱了吗？如果没付钱，那就不叫使用童工。而且呢，我们今天不是在劳动，我们是在进行家庭团建。
5: 什么是团建？
4: 经过今天你就清楚了，干活吧。

0: 程总，这些单子都放哪儿啊？
1: 放那个衣柜第三层。
0: 啊。
2: 妈，我那些书都读完了，放哪？
1: 你放在那个书柜左边，靠左边放。啊，放到那个读完那一区域里的。
3: 哎，姐，这个用完了，还有吗？
1: 里面应该还有一桶。
3: 下面。
1: 啊。你找找。你洗床单被罩啊？
3: 啊。
1: 放一点柔顺剂啊。
3: 啊。
4: 瞧瞧瞧瞧，谁像主人，谁像房客？哪有自己家洗衣液在哪儿都不知道，还要问别人的？我越看越觉着不对劲儿，有问题。
5: 聪聪啊，确实是家里外面的一把好手。嗯，晶晶依赖他是对的，在中原有这么好的姐姐照应，你就放心吧。
4: 就你心大，
5: 要我怎么是小王？

0: 我妈没起，快跑吧！算周一了啊！哎呀，请哪儿啊？哎，不行，走，没起了。
1: 哎，刘老师，早上好。
2: 起这么早啊？
3: 跟你妈遛弯去了。哎，今天没有多遛一会儿啊。啊，我们那个，哎，不是，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啊，
1: 上班。
4: 哦，那个孩子生气。嗯。哦。
2: 哦，对，我有早会，那我们先走了。
1: 到
2: 了。
3: 哎，
1: 都等等，都别走，再忙也要吃早餐呢。
4: 没错。
5: 刘老师啊，早就把早饭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起身。
3: 开餐，
1: 开餐，来，给你们端饭端菜。
3: 孙总，您看对我们这版方案有什么意见建议吗？我觉得都挺好，不用改了，尽快出头吧。好，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刚才您看厅里那款灯。 那作为一个主灯嘛，我觉得非常重要，是给整个商场定调的嘛。我还是坚持选那款灯，您看可以吧？
5: 行，就这款吧。很艺术，也很有设计感。
3: 哎，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灯。

0: 我那没有现货，嗯，然后要订货的话，大概要半年时间。没问题，工程款一到位，我就先订这个。
1: 好嘞，还有个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程大设计，哎，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你不用商量了，就按照你的设计方案来，我相信你啊。
0: 不，可是啊，这我觉得还是
1: 别可是了，其他环节都定了，设计就卡在你们灯光这过不去，这个时间已经很紧了，鲍总是看到总施工方案才会打款的。
2: 不打款，咱们怎么动工啊？是吧？那我尽快出图吧。没人了。哎，刘老师，张老师。
3: 哎呦，快明。哎，
2: 送完彤彤了啊。
3: 哎，你今天不上班吗？
4: 今天不是周一吗？上班，我今天一早上啊太着急，出去的时候公文包落家里了，我回来取一下。哦，哎，梁
5: 老师，嗯，那我走了啊，
4: 按时上班，不要迟到。好嘞，好嘞，好嘞。
5: 还不错，
4: 嗯。
5: 家庭主妇也没得干了。
2: 工作也没了。哎呀，我哎，哎，哥哥，哎，啊，哎呦，可以，行了，大哥，有两下子，哎，一块打会儿吧。
6: 这都是瞎蒙的，你们打吧。哎，不是哥，赶快打吧。
7: 继续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不太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万方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组和二组共同参与的，内部竞赛中两个方案都被通过了，并没有谁输谁赢，这你们得承认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现在通过的方案里面确确实实使用了曲设计师的部分设计，这当然应该算是两个人的共同方案。魏总，我觉得您说的合情合理。
2: 你当时不是那个开会一半走了吗？你现在就想挂名了呢？
3: 我可没想挂这个名啊，这是公司决定的。
2: 好吧，
7: 好了，这事儿呢就这么决定了，项目经理还是李彤彤，你们两个担任照明设计师。
2: 啊，
1: 魏总，那我呢？
7: 一个项目呢，项目经理只有一个，设计师呢可以有很多个，这回啊你就先退出吧。没事，还有机会。
1: 我
7: 没事，就这么定了。
2: 哎，他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好像是便宜你了，是不是？
3: 我可没觉得占任何人便宜。
2: 不是你这就得便宜卖乖了，你这让我们吕经理轻松一看，是不是？
1: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少德行！
3: 你俩矛盾别老带着我。
2: 河北拉面。
0: 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啊？跟他们打口水仗有意思吗？
2: 不是，我不是心里不痛快叨叨两句吗？哎，今天孙总答应那方案的时候特别痛快。
0: 你觉得太容易了？
2: 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不一样吧。
0: 怎么不一样？
2: 说不出来，可能我想多了吧。
0: 谨慎是好的，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2: 行。
0: 哎，这阵客厅厅长当得怎么样啊？难受吗？
2: 我难受死了都要。那天晚上啊，沈静他妈非要说找他住，他爸过来找我住，我跟他爸在一屋真是睡不着觉。
0: 你们还是不打算跟父母说实话？
2: 没法说，跟他说了，沈静他妈肯定得带他回家。
0: 我就怕

0: 谎言拆穿之后啊，后果更严重。
1: 你尽量别让他拆穿呗，反正这阵儿也在委屈委屈你们，我一定尽快想办法让他们走。
0: 哪有那么容易啊？
1: 哎呀。

0: 哎，哎，
1: 我操你！
2: 哎，哎呦我！啊
1: 啊！大哥，哎呦大哥！啊，大哥你没事吧？大哥，哎呀，没事吧？啊，
2: 干嘛呢，哥们儿？你这是？
1: 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呀！哎呀！
1: 哎呀，你没事吧？哎呀，
2: 我啊，扶
1: 没事，
2: 起来，
1: 好好好，慢点，哎呀，没事吧？哎呀，来，大哥，哎，您坐着，坐着。呀，您不用抓我抓这么紧，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2: 我去什么医院？你闪开！啊，闪开！
1: 我送您去医院。
2: 你心肺包炎。
1: 哎呦，你还担心这事儿？我看看您伤哪儿了。
2: 你别去，我赶时间，我得送单去。
1: 还送什么单啊？哎呀呀！哎呦呦呦！你没事吧？啊？我还是送您到医院看看吧。
2: 去什么医院啊？哎，哎，这样行不行？啊？你帮我把单送了吧。
1: 送什么？
2: 你帮我把单送了。
1: 我没送过你这东西。
2: 我告诉你啊，哥们儿，你就要不送。今儿咱没完，
1: 不是大哥，我这也是不小心，我这
2: 特别简单，开这小区了，就前面左转进去15号楼，301401，你把这东西往门把手上一挂，就这么简单，一敲门就行了。我没时间了，还有10分钟不到，就快，你帮我送一趟吧，好不好？
1: 我先记个地址。
2: 哎，你拍一下，啊，对。好好，没时间了，哥们，你骑我车，好不好？骑我车就前面。
1: 我不会骑这东西。啊？不会骑。
2: 跑会吗？
1: 跑会。
2: 行，我真没时间，还有9分钟，跑一下行吗？没时间了。
1: 好好。啊，
2: 跑起来，跑起来。
1: 好。
2: 待会我小区门口等你。
1: 好。
2: 好跑。时间。
3: 孙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小小心意。
4: 你这是什么意思？拿我当什么人呢？
3: 您别生气啊，我这求人办事儿哪有不意思意思的。
4: 那你这样可就太没意思了。之前我是看你挺有上进心的，所以才留心你们二组的方案，但是现在鲍总来这么一手，我这儿没什么能帮助您的，方案已经定了。
3: 您太低调了，这只要您想帮忙，让谁当项目经理，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李经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最讲原则，所以这个事儿你还得是走正规途径。
3: 那必须走正规途径。
4: 不过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你那么在乎他干嘛呀？还是个临时的。这样，你跳槽到我公司来，我让你当总监。怎么样？
3: 孙总愿意栽培我，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现在我还不能离开环宇。外方这个项目，您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4: 你呀，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 大哥啊，大哥啊，我这已经送到了，您看看超没超时？
5: 没超时，我提前给摁了。
6: 哥们儿，你够虚的呀，这浑身汗啊啊，
1: 这么多年都没跑这么快。
6: 嗯，看出来了，
1: 您这活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这要超时，得罚不少钱的吧？
6: 我不瞒你说，今儿这单要超时，我这一天白干。谢谢你，哥们儿，谢谢啊！
1: 哎，大哥啊，您腿没事吗？
6: 我没事儿，我干这个那么多年了，你知道吗？磕磕碰碰正常，就我这，哎呀，啊，就我这身子，不是，就这一点儿，你知道吗？回去一贴膏药，全部解决，一贴膏药就行啊！我先走了。
1: 哎，大哥啊，您别走，咱这事儿没完呢。
6: 什么事儿？你还要跑腿费啊？哦，
1: 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这不是还有点不舒服吗？我得带您到医院去看看。
6: 医院啊？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啊，人家遇到。

0: 这事儿吧，人家是往外推，你是往身上贴，干嘛的呀？道玉，给我照这个替那个替，你有钱是不是？
1: 我没钱，我是觉得是我把您这腿给弄伤的。您现在说没事儿，可是回到家待个一两天，万一有什么后遗症，不是影响？
0: 积一点口德，积点口德啊！我跟你说了，我没问题，好不好？啊，咱俩就地解散，拜拜，拜拜。
1: 好，别，大哥，您要是真不想跟我去医院，这样，那我请您吃个饭。
0: 这不去医院又请吃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再让我喝一壶，喝完了你再送我回家。不是，你是不是特别闲的呀，哥们？
1: 我是觉得这相识，这不就是缘分吗？反正我这也是闲着也是闲着。
0: 咱俩聊聊啊，是那个吗？
1: 是。
0: 行，得，也是到吃饭点了，我把单关了。我陪你聊聊，
1: 这太好了，大哥。
0: 行，
1: 这样，您上车，我给你推车。您这腿不好啊？
0: 哎，那个，不是这样啊，
1: 您慢点，慢点。哎，
0: 是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这车您不太会使啊，前面这脚蹬子，哎，这里边掏一下把啊，哎，得掏进去拿。啊，
1: 这踢了是吧？
0: 往后踢，哥，
1: 好了，
0: 咱们避免第二次伤害，好吧？
1: 好，您放心，放心。
0: 慢点，慢点，
1: 不会把您车给您弄坏。哎，
0: 对对，走，
1: 您慢点啊。
0: 哎，对对，走，哎，走。
1: 要不您上来吧。
0: 不用，这个车啊，你不太会骑，它特贼，你知道吗？
2: 已经以小仙女跳跳的名义发布了退网声明，并且关闭了她所有的社交账号。小仙女跳跳已经彻底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3: 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2: 白总，我这次的表现没让你失望吧？
3: 你不是一向都做得很好吗？
2: 我可以做得更好啊，只要您能给我足够的权限。
3: 别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2: 我知道您对我很信任，也一直让我做您的助理，还让我监管了运营部、内容部。但我不得不说，不管是面对客户还是我手下的员工，我这个助理的职位多少有那么一点局限性，很多工作我不好开展。
3: 你是想要个头衔？
2: 我只是想做起事来可以更得心应手，好能更多的为您分担嘛。
3: 助理确实有点委屈你啊。总监怎么样？
2: 谢谢白总。
3: 你先出去吧。
2: 哎，白总，来，你喝茶。那我先走了。
4: 珍姐，艾丽，你俩看公司那网了吗？
5: 没有。
4: 任命通知，即日起，郑倩担任总监，然后金姐接替郑倩担任总经理助理。你这升职了，这 HR 发的。
6: 对呀，总经理助理，你别听着这官不大，那就是白总的代言人。你看看之前郑倩。
4: 但是郑倩现在是总监，按理说总监应该官更大吧？
6: 职务上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实权上还得是总经理助理。今儿你说呢？
5: 我说什么呀？我还蒙着呢，我这又是闹哪出？
6: 哎，你管他闹哪出呢？升职总没坏处吧？沈大柱，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 沈大柱拿着鸡毛当令箭。
5: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们俩拿我当公公呢，在这儿。
3: 你不在前台待着，跑这儿摸鱼来了？还有你，这个月的 KPI 达标了吗？
6: 马上达标，郑总监。
3: 沈晶，来一趟我办公室。
2: 恭喜你啊，这是坐着火箭往上升啊。
3: 你不会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吧？
2: 我想跟你说的是跳跳的事儿。
3: 他不是退网了吗？

0: 我知道，你一直都认为跳跳这件事儿不是个意外，还很替他不值。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想告诉你真相啊。你想的没错，是我故意把你调开，让米娜不要关麦，再故意跟跳跳聊起了环卫工夫妇的事。那个跳跳私底下什么德行，咱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想让他嘴里说出点什么不该说的，那简直太容易了。
1: 你这么做，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你应该问，为什么我这么做了，公司却没有追究？
1: 什么意思？
0: 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白总的授意，谁敢那么做？那是直播事故。
2: 公司在跳跳身上放了那么多资源，马上就要见成效的时候，为什么要毁了他呢？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对白总有什么好处？
0: 我只是看你挺疑惑的，替你解个惑而已。至于其他的，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哦，对了，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只有你替白总干了。加油！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

0: 您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
4: 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喂，
1: 来大哥，
0: 好嘞，
1: 你还这一端是吧？这本来呀，带您去一大饭馆，您还选这儿了，真替我省钱。
0: 快餐，吃完了下午还有接单呢。
1: 啊，
0: 我先做一自我介绍吧。我叫肖克明，克服困难的克，明天的明。还肖啊肖啊！我也介绍一下，我姓陆，我叫陆向阳。啊，你从年龄上看，我是不是年长你几岁？
1: 陆哥。哎。
0: 今天啊，说实话，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这单啊，给人延误了，我一天就白干了。
1: 哎呦，陆哥，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个要不是我闲着没事儿，也不至于让您受伤。我这儿碰上您了，您大人大量，要是碰上别人，我这还麻烦了。不让人出几条人。哎，老板，拿点蒜。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得嘞，谢谢。
1: 够吗？
0: 我够，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1: 您哪人啊？我是海城的。
0: 海城啊！啊，哟，海城这地方好啊！我钓鱼的时候去过啊，而且那儿的酒特别好。
1: 是。
0: 嗯，
1: 陆哥，
0: 嗯，
1: 您是哪人啊？
0: 我啊，我媳妇儿是中南的，我是这儿的女婿。
1: 啊，
0: 嗯，算算，30多年了吧，也算本地人，但是我没户口。
1: 哎，我看你这吃完格子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不瞒您说，我现在没工作，我之前呢是做这个算法，
0: 算术啊？
1: 不是算术，就是那个程序员，就手机里用那 APP
0: 啊 ，APP
1: 对，就干这个的。对，
0: 哎，但你是工程师吧？就是，
1: 哎呦，也谈不上，哎。
0: 你们这个职业，累心。
1: 好好，
0: 你不像我们，我们是身体累，
1: 啊，
0: 但是身体累，你说，哎，回家以后热热乎乎的，弄口东西，来口酒，第二天就解了乏了，真的。
1: 陆哥，
0: 嗯，
1: 我这个能冒昧的问您一问题，
0: 你说，
1: 您干这活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那这个得分人。
1: 像我吧，基本上是
0: 万八千保底，啊，要再往上冲的话，就是1.5W，哎，
1: 您能不能带带我？我也想干这个。
0: 你也想干这个？啊，也是，职业不分贵贱嘛。你看那视频播的那个什么国外的博士啊、大学生，人家在那儿接摊卖煎饼，对吧？凭双手挣钱，不丢人。
1: 哎，那我能加您微信吗？
0: 可以啊，真想干啊！
1: 真的，
0: 来，
1: 哎，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中南优团配送要求可严，配送的讲究真挺多。你记住，最主要的配送时间和速度必须精准，你要知道。 好嘞，我这加上，通过一下。
0: 好，
1: 以后啊，跟您多学习。
0: 嗯，
1: 陆哥，
0: 嗯，
1: 哎，我敬您，谢谢您。
0: 相见是缘分。

0: 堵得慌，想吃你做的冰豆沙。你在家？哎呀妈，
1: 怎么了？怎么就心里堵得慌？
0: 没有啊。
1: 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你就可能快来生理周期了。
1: 生理期吃什么绿豆沙？那是寒性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知道吗？
0: 吃不吃？
2: 哎，回来了，你刚才是不是叫我了？
0: 啊，对，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2: 啊，行，来我屋吧。嗯。
1: 这俩人不知道又在那嘀咕什么。
0: 姐，你听明白了吗？我觉得太可怕了。你说辛辛苦苦攒的流量、关注，一下就全没了。
2: 这就是成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想要成为公众人物，就要做好随时被公众审视的准备。
0: 那你说白总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弄跳跳？
2: 不管他为什么，那肯定是跳跳惹怒他了。但是他这个做法。只能是给自己解解气，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还暴露了你们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对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0: 这健不健全呢？嗨，我就不想掺和他们这些事儿。你说他倒好，还非要给我提个什么总经理助理，我一个小编导，我干得好好的吧，我写写文案，剪剪片子，我有一爆款视频给我美得屁颠屁颠的。他这倒好，黄鼠狼给鸡拜年，我觉得他没安好心。
2: 你这个就叫怕什么来什么，既然躲不掉，那就迎难而上。但是你不要被你的同事影响，你在这个职位上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要做到问心无愧。
0: 嗯，也有道理啊。这管他呢，就干就完了。
3: 回来喽！哎，
1: 放学了。
3: 刘老师好，外公好。
4: 刘老师，郑老师，哎，这菜呢？
5: 柯宁啊，卫生间的马桶漏水了，有没有物业电话，让他们来修一下？
4: 不用给物业打电话，我能修。
5: 有工具吗？
4: 我知道工具箱在哪儿。
3: 哎，喂，蛋蛋，哎，找我玩是吗？可我作业还没写呢。哦，那我问一下我爸吧。
6: 哎，爸爸，蛋蛋找我玩，我能去玩一会儿吗？
4: 写完作业就能去。
6: 听到了吗？我爸说可以。你等我10分钟，我把我作业搞定就去啊。啊，待会儿见，拜拜。
1: 彤彤，哎，蛋蛋是谁呀？
3: 就我楼下一朋友。
2: 你听见没？
5: 听见了。
2: 那你觉着我还是想多了？
5: 说不好，不好说呀。
2: 那你就别说。
5: 那咋又急了呢？
7: 妈妈，妈妈，我都饿了，什么时候好啊？
2: 马上，最后一个菜。
7: 好嘞。哎妈，我想试试。
2: 来吧，来吧。
7: 那你迟早知道。哎，是这样啊。
2: 这么快就。

0: 来，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1: 那什么事儿？
0: 倒韭菜。
1: 哦。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1: 那什么事儿啊？

0: 蛋蛋都比你清楚，这谁是蛋蛋？
1: 蛋蛋就是楼下的小朋友，彤彤的朋友。嗨，这不正常吗？那小朋友，就有自己的关系网，天天在楼下一块玩，就跟楼下那小野猫不都一样的吗？

0: 那后续给您了啊，我还有事儿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没事儿，回个微信，工作。
1: 这个傻丫头怎么整？
0: 妈，你再给我加点凉菜呗。
1: 有有。给你泡一泡茶。
0: 哎妈，宗爸干嘛去了？怎么大晚上不在家啊？
1: 给我买降压药去了，药没了。
0: 啊，早说我让长兴带回来。
1: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晶晶啊，你们家成心经常加班这么晚吗？
0: 这就偶尔的嘛，偶尔的。
1: 男人可不能让他以工作忙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工作再忙也要兼顾家庭。你现在还没孩子呢，你可能不了解，等有一天有了孩子以后，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带孩子，到时候你就知道多累了。嗯嗯，不能让他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丢给你一个人，知道吗？
0: 哎，你放心吧，他这不就是手里有个最近有大项目吗？可以发很多奖金，
1: 是吗？嗯，
0: 我有时候也加班。
1: 我发现了，我是千方百计的向着你，你呢，绞尽脑汁的护着他。你越护着他，我越觉着你傻，越替你叫屈。
0: 哎，你这怎么还整出爱的循环了呢？
1: 别在这跟我贫嘴。

0: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我倒垃圾，别忘了穿上衣服。嗯。哎呀，
1: 傻丫头。哎呀，又是有什么事儿？
0: 哎呀，我的天，
1: 来了，
0: 完了完了，这回就完了，这回。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坐下说，坐下说。
2: 不是，你什么事儿啊？不能在家里商量。
3: 不是，我瞒不住了，出什么纰漏了？刘老师说什么了？
2: 怎么回事？
3: 他问我咱家供水箱放哪儿了？
2: 那供水箱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还问我咱楼下住的是谁，咱楼下住的谁啊？
3: 这就要干嘛？搞情报工作了是吗？
4: 不是你严肃点啊！
3: 这严肃点？怎么回事？没明白他干嘛呀？怎么了？说呀！
2: 赖我。
3: 其实呢，是我大爷。 今天呢，家里边马桶坏了，我就没让刘老师给物业打电话，我自己修的，就直接呢把那个工具箱从柜子里面拿出来，是我大爷。
2: 不是那个楼下是怎么回事啊？
3: 楼下的蛋蛋给彤彤打电话，让她下楼玩，这两个事儿穿在一块儿，刘老师肯定就起疑心了。哎，不是你啊，你妈是不是搞刑侦工作的？
2: 我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身份。
3: 这以后啊，我觉得咱们大家，主要是我，都得提高点

0: 进步。
1: 不是，我觉得当务之急，赶紧想个招给他弄走，对吧？你好好劝劝他，走了就行了，是不是？
2: 那我是劝了，我不劝不动。你再想想，吴老师还说什么了？
3: 反正他就是诈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他，然后他还说：“姐，你比我更像女主。”
2: 这就对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咱们得让沈静支棱起来，成为这家的女主人。
1: 哎，支棱起来了，你怎么支棱了？
0: 对呀、啊，怎么支棱呢？
4: 我回来啦！哎，刘老师好。没人呢。刘老师，就你一人在家呀？
5: 嗯。
4: 其他人呢？
5: 和你一样，都出去玩了。
4: 那你怎么不一起去？
5: 我不喜欢玩呗。
4: 哪有人不喜欢玩的呀？哎呦，刘老师，您不会是被排挤了吧？
5: 彤彤，来来来，过来坐。刘老师正好挺寂寞的，你陪刘老师聊聊天。
4: 行。
5: 喝茶不？你刚才是到楼下找小朋友玩了？
4: 嗯，
5: 是不是楼下那个蛋蛋呢？
4: 是。
5: 哦，那你们都玩什么了？
4: 我们玩就是打打游戏，然后搭搭乐高，有时候也会玩会桌游。
5: 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认识多久了？
4: 哎呀，我到时间得睡觉了，刘老师晚安。
5: 这么快就困了？
4: 嗯，
5: 这孩子。够机灵。谢谢爷爷。
1: 玩吧。
2: 这个方法呢，只能是暂时蒙混过关。我觉得你俩还是商量商量，实话实说吧。你跟父母坦白，我相信他们会理解咱们的。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理亏，你们也没做错什么。之前能同意我们商量的条件，我们也挺感谢你们。
3: 姐，咱们这个时候就别说客气话。
2: 我是想说呢，如果你们决定说出真相，我们也不会逃避。咱们一起去跟长辈说明情况。
0: 沈静，王军，我觉得聪聪说的对，这说谎就跟滚雪球一样，谎话说的越多，雪球滚的就越大，到最后伤害性就会越大。我们现在不能让这个雪球继续滚下去。

0: 不想喝了。嗯，
1: 怎么了？不舒服啊？
0: 妈，我不想喝粥了，我想吃你做的三明治，牛奶、奶片，还有培根。天天喝粥已经喝烦了。
1: 红啊，刘老师做的粥不好喝吗？
2: 刘老师，
1: 中式早餐呢是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饮食，比你喜欢吃的那些什么三明治呀、饼干呐、面包啊都要健康，不含反式脂肪

0: 酸。
1: 对，
2: 那也架不住天天喝呀，都给我喝腻了。
0: 我每天做的粥不一样啊，今天这不是八宝粥吗？
2: 那反正都是粥，每天喝的都一样，有啥区别？
0: 彤彤，这样没礼貌啊。彤彤，你要实在不愿意喝就不喝吧，没办法。反正每次我在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对食物进行冥想。食物一旦有了灵魂呢，他们就会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美味，是不是受欢迎。如果一旦被剩下，他们会非常非常伤心的。但是你不愿意吃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勉强你，对吧？
2: 刘老师，我是十岁，我又不是三岁，没那么好梦。谁信了？
0: 你爱信不信，我也没蒙你。你也可以继续挑食。反正食物在默默哭泣的时候，人类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哎呀，太让人难过了。
3: 哎，来人。
2: 真扯。
0: 谁呀？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物业的。
4: 我请示一下我们家领导啊，那个领导，领导，物业的。哎，
6: 物业，刘老师，方老师，这物业管理的特别好。平时物业那曹经理啊，在一个业主群里面经常问大家说你有什么需求啊，哪坏了呀，他马上就派人上来修。
3: 哦，那不是赵经理吗？不是曹经理。
0: 物业经理你们都认识呀？
6: 啊，这个
3: 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刚来借住的时候，沈晶让我们去物业做了一个登记。
0: 还有业主群？
6: 对，当时登记的时候就把我们这微信啊给留了，就给加进去了。
7: 哦，那管理严格好。
8: 曹经理说路面要维修，让你们家挪挪车位。
0: 等会儿，谁们家？
8: 你们。
0: 你们家是谁家呀？
8: 就曹经理原话不就说了吗？路面维修，让你们家挪一下车位。
0: 这不是你们家吗？
8: 啊，对呀，对呀，你们家呀，那人家曹经理说的你们家嘛，没毛病吧？
9: 虽然那人有点像绕口令，但是能听明白。
7: 是人家说你们家 ，OK， 刘老师。
0: 我发现了，就你明白。
8: 说早饭，说早饭。
7: 不是说的没毛病吧？
8: 没毛病。
10: 这小区的环境啊，真是太好了。
8: 嗯，是挺好的，但再好也没咱云山好。曾爸，你啥时候跟我妈回去啊？咱家民宿不干了。
10: 我看你妈还没待够呢。她是咱家大王，只要她高兴啊，什么生意不生意的都是小事儿。
8: 你有没有底线？
10: 在你妈面前，我哪有底线呢？静静，嗯，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对你事无巨细，管得太多了。其实啊，她就想保护你，生怕你受一点点委屈。啊，你看你小时候她一个人把你带大的，现在她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单亲，怕有什么缺失，难免管得多一些。
8: 后来不有您了吗？我可幸福的呢，一点缺失没有。
10: 宝贝儿，您能这么说呀，曾爸特别开心。但是呢，今天曾爸有话要跟你好好谈谈。
3: 怎么了？
10: 孩子啊，在父母面前永远没有伪装。你记得，我们永远是你的靠山，你的后盾，你的避风港。来，坐这儿。我觉得呢，有什么话都可以大胆地跟我们说出来。

0: 我呢，我早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在那说话，我都听到了。
1: 你跟我妈说了吗？
2: 没有啊，
1: 我这不先跟你先来聊的吗？
2: 哦，那个曾爸，你先别跟我妈说。
1: 嗯，
2: 我知道你是溜肩膀怕我妈，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站在我这儿。你总不想我跟程心离婚吧？
1: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
2: 快跟曾爸说说，
1: 不是，我不知道了吗？
2: 我只是听到一部分，但我觉得你和程心还有他表姐，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1: 哦，
2: 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啊，撒谎解决不了问题。
1: 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跟你们说是怕你们担心。不是你不说，我们照样担心呢。
2: 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能帮上你是最好，帮不上，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对不对？
1: 静静，你妈那么疼你，要知道你骗她，她该多伤心。
2: 我一开始是想跟我妈说的，但你也了解我妈这性格。反正您就先别跟她说了，让我自己跟她说，可以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把你叫出来跟你单谈吧。
2: 曾爸，
1: 嗯，其实你跟我妈的样子是我最向往的爱情，可以白头偕老。我希望我跟程心也可以这个样子。这是我和你妈最希望看到的，真的，让你们俩啊和和美美的，那我们就不用操这个心了，是吧？
2: 管住嘴。
1: 明白。
3: 聪聪姐，坐，喝点什么吧？
4: 啊，我不喝了。说吧，什么事儿？聪聪姐，我为之前对您的无礼道歉。
3: 你并没有做什么需要跟我道歉的事情。
4: 您嘴上说我不需要道歉，但我知道，自打我拉着徐晓作为二组和您竞争开始。
3: 这梁子就结下了，那是你心里的梁子，不是我的。我不反对良性竞争，大家拿优秀的方案争取客户，这个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小组还是个人，都是好的。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聪聪姐，我就直说了啊。现在啊，徐晓和一组一块负责中南万方这个项目，我就算拉来别的项目。 一是没有万方的项目体量，能够让徐晓回二组；二是现在也没有合适并且有资历的设计师来设计，这手上没有项目，很快就会被公司边缘化。我在怀孕努力这么多年，就算不能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也想参与进来，我也得手上有个事儿做。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是很有信心的，我会尽全力配合你完成万方这个项目，可以吗？
4: 聪聪姐，你就让我回一组吧。我来中南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环宇，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光是奉养双亲、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证明我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女孩，就算是没有背景，也可以在大城市安家立命。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完成的，我会记住你的善意的。好。
5: 我答应你，谢谢。你不用谢我，但是你要记住了，说到做到。走，慢点，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我们好。
2: 啊，这么暖和的天儿，有家不敢回。

0: 你说曾爸到底知道多少？
1: 别说他想干嘛了，
0: 他什么也没说呀，他就让我坦白从宽。
1: 那一般就是你们家要是闹点矛盾，他是向着你还是向着你妈呀？
2: 他一溜肩膀，你指望他向着谁？
1: 你们也溜肩膀吗？哎，说真的啊，你说你这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叛逆的事？没有了，巨听话那种，是不是？
2: 还叛逆期呢，我连叛字拼音都没说出来，我就被我妈给我删。
1: 要不然咱俩今天就干点叛逆的事儿去啊，合理合法那种啊，当然是。
2: 你有病吧？
1: 我为什么有病？
2: 这火烧屁股了，你还在这叛逆期呢？你想想办法吧。
1: 吃不吃甜品？
2: 不吃。哎，成心你有病吧你？你放我下去！
1: 你点这么多哪吃得完啊？
2: 我不爱应你吗？
1: 咱俩也吃不完啊。
2: 你不要小瞧你老婆我的胃口。
1: 行了，那咱一会儿吃完了还干点什么别的去啊？
0: 咱买彩票去。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家不让干的事也太多了吧？
2: 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家但凡跟博彩有一点点沾边的事儿，全都是明令禁止的。我曾爸连下象棋都戒了。
1: 这么夸张吗？
2: 还不如赖我那个亲爹，我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能理解。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事儿，但我今儿就想发泄发泄。
1: 行，今天咱随便发泄，咱想怎么发泄怎么发泄，行吧，媳妇儿。
2: 哎，老公，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妈养我也挺不容易的，我要是不忍心骗她了，要不然咱们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嗯，我想想啊，我是觉得是因为她养你不容易，所以咱不能把这事现在跟她说。你想啊，就咱们房现在这个情况，谁来帮不上忙吧？就咱们现在把这事儿告诉他们，他们不就跟着着急上火吗？没必要，是不是？嗯，
2: 但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曾爸已经知道咱们在撒谎了，他那个气管炎帮咱们瞒不了多久了。
1: 行，我想想吧，我看怎么回头跟你妈说，好吧？那方磊，喂，
3: 哎，在哪儿呢？
1: 我跟我老婆约会呢，你干嘛呢？要不然我把那个你女神约出来，咱们一块儿一会儿吃火锅去。
3: 你少显摆啊！
4: 万方商场这边数据出了点问题，不过不用管了，你先约会吧。
1: 哎，别，等会儿，等会儿，什么问题啊？
4: 现场这数据，对不上，可能是现场测量的时候出了点误差吧。
1: 不是，那这可不能马虎，赶紧重新量一下啊。
3: 在公司加班，有事实在走不开，所以我还想问你能不能过去。
1: 啊，行，我去一趟吧，反正我离得不远，你甭管了，放心吧。啊，嘿，我忘请示领导了，刚才是不是？我能去一趟吗，媳妇？
2: 不能。
1: 嗯。
2: 有用吗？
1: 也不是说完全没用吧，但是，哎呀，那个这样。这边好多没点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店所有的东西都点一遍。我去呢，顶多两小时，两小时就能回来。你这等会儿你也吃完了，咱们去买彩票，好不好？
2: 不好，你都已经抛弃我要去工作了，你就踏踏实实工作，别三心二意的。走吧。
1: 能行吗？不许生气啊！哎，方磊，这个我数据反复量了三回，没错啊。那个你看看是不是别的什么参数设错了之类的。哎呦，没事儿，瞎道什么歉，哥们儿预期有数啊。没事啊，好嘞，拜拜。哎，您好，这给您吧。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刚到的灯具，听说是

0: 那咱们施工现场那边有这么个情况，您看一下。孙总啊，您是一个特别有格调的人。从最早您找我来说想把万方商场做成一个艺术商场，包括您对这个艺术的见解啊，我都觉得特别的棒。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还经常想您跟我说的话来着。哎呀，
1: 这大设计师这么夸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是这样，这个灯具呢，我知道，肯定是过不了你这关，我绝不会用的。
0: 那这是，
1: 这个事儿说起来也赖我。之前为了催鲍总打款，我就跟他说，咱们得提前预定海德尔大师的灯具。可他却跟我说，他有个亲戚就是做这个海德尔灯具的平替的，就直接让人送过来了。哎呀，
0: 咱是说不用这个灯是吧？那为什么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
1: 就是暂时放那儿，肯定不会用，
0: 就暂时放着。
1: 对，
0: 行。我还是得说啊，这个鲍总，你甭管他是大老板也好，还是金主也好，咱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对吧？你想啊，这一般人呢，说可能对这个灯的真假呀没那么在意，也没那么懂。但您说万方商场作为公共场所，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那保不齐其中有懂的人啊。回头他一看啊，说我们万方商场用这个是平替的灯，那会不会说我们卖的东西也是平替呢？传上去不好听吧？
1: 我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要用了那个灯，不就是拿石头砸我自己脚吗？
0: 你要是用了，我可第一个检举。
1: 放心，你要不检举，我都检举。
2: 鲍总，我今天来就是想给您提个醒，这件事情如果是我想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我所有的言行只代表我自己，跟环宇设计完全没关系。
3: 你啰里啰嗦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如果真不怕担责任，那你就直接说，痛快点。
2: 我要向你反映，在这个万方施工过程中，我发现的问题。首先，我对我们的设计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用不合格的灯具呢？那我们的设计效果完全展现不出来。
3: 什么玩意儿？不合格？那灯具牌子不都是你们定的吗？
2: 牌子是对的，但东西不对。
3: 就说是假的呗。
2: 是。孙总跟我说，这批灯具是您指定要采购的。
3: 你跟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就想跟我说这个？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们的方案吗？
2: 为什么？
3: 就因为你们跟我说的理念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们给我用的牌子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高级。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要是知道那些假牌子在哪儿，我还跟你们合作什么呀？我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嘛呀？
2: 那这批灯具，
3: 贼喊捉贼呗。
2: 你是说孙总？
3: 想知道你们的那些项目款为什么一拖再拖吗？哎，不光是你们，还有这个供应商的款项、施工队的款项，反正该付的钱一直就被压着没付。还有啊，我之前已经给万方项目账户里面打过50%的资金了，那笔钱明明就躺在账户里了，现在你这一看啊，一分钱都没有了。想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已经查清楚了，那笔钱呢，都被那个姓孙的偷偷的转移到几个小私人户头里了。
2: 糟了。
3: 怎么了？
2: 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去找他谈这批假灯具的事情了，可能会打草惊蛇。
3: 打草惊蛇？好啊，我就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一点就透。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0: 要不要咱们就跟我妈坦白了？哎，不是，
1: 怎么了？
0: 尾巴骨疼。哎，哎呦，
1: 你为什么尾巴骨疼？
0: 不是，好像刚才让人给怼着了。
1: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没事，就躺会儿就行了，应该。

0: 早啊。嗯
1: 哼，怎么这么早啊？不多睡一会儿啊？
0: 这不想着你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早饭比较辛苦吗？想来帮帮忙，但这么一看起晚了。
1: 算你有良心。无事不可能，谢燕姐，什么事儿说吧。
0: 妈，你怎么这样啊？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你亲闺女之腹。
1: 想帮忙啊？
0: 啊，
1: 坐下喝粥吧。
0: 啊，那行。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

0: 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起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
6: 题，只有水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6: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情绘带，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1: 可不是给他做的，是我呢也想换换口味。嗯，你妈不光是会做中餐，西餐做的也很好，你知道不对啊。嗯，
0: 我妈十项全能，妈你说我怎么就不随你，什么都不会。
1: 不会更好，不会就不做，活嘛干多了自然就会了，你自己懒可算不到我头上啊。
0: 妈妈你回头教教我。
1: 我不教。
0: 为什么呀？
1: 学那么多干嘛呀？你学会了家活都你一个人干了，他就闲下来了啊。我心疼你。
0: 哎呦妈，那成心比我会干活多了，您这就瞎操心。妈，我问您个事儿啊，你说我曾爸要是跟您撒谎了，您能原谅吗？
1: 怎么了？成心跟你撒谎了？
0: 哎，您想哪儿去了？我这做个工作调查就是。啊。
1: 我肯定是会原谅的，但是，他一定要说清楚，是什么原因撒的谎。
0: 不生气。
1: 比起生气，可能更多的是伤心吧。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你们要是跟我撒谎，肯定是善意的谎言。但是，比起善意的谎言，我更希望以诚相待。我希望跟我的亲人分享他们所有的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0: 你这怎么还撩沉重了？

0: 有三明治的，谢谢。
1: 不是给你吃的啊，是因为我也想吃。
0: 嗯，我妈不好吃。
1: 真的假的呀？嗯。哎呀，宝贝儿，你喜欢吃，多吃点啊。嗯。
2: 刘老师，你每天做饭太辛苦了。如果你做早饭的话，要不我做晚饭吧，或者咱俩一三五二四六。
0: 妈啊，我不想吃水果饭。
2: 不许挑食。
1: 哎呀，虽然呢有些人不喜欢你，但是也不影响你是一颗圆溜溜的、特别美味的煮鸡蛋。
0: 嗯嗯，行了，刘老师，您别说了，我吃。
3: 妈，我小时候不挑食了。
1: 你是不挑食，但是也没少让我讲故事。嗯嗯，聪聪啊，嗯，你不用和我轮流做饭，我喜欢做饭，愿意为大家服务，不嫌麻烦。但是有一件事儿呢，我憋了好长时间了，我想问问，你们家装修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打没打算什么时候搬？有计划吗？
1: 我们想。
2: 妈，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呀？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是不是吃饱了？赶紧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了。嗯，
3: 刘老师，这孩子上学到点了，我们也都吃完了。老儿子，进屋拿书包。
0: 哎，黄涛，煮鸡蛋。
2: 我。
1: 小孩不懂事儿，你别介意啊。
0: 没事没事。
1: 你记不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说不行，这要回家呢。
0: 嗯，哎，小孩就都这样。
1: 是。嗯，
4: 刘老师，我姐家那房子特别好，比我们这好多了。他们比我们着急搬，是吧，姐？
1: 啊，对。
5: 我想刘老师的意思啊，不是催你们搬家，他说就问一问这装修怎么样了。装修啊，不那么着急，做防水啊、走线呢、啊，这都细活，弄不好会出问题。
1: 是，
0: 嗯，就是装完了也不能马上搬呢，家里有孩子，得通风放味儿，对吧？要不然会出大事儿的。
1: 是，对对对对，嗯。
5: 你看看，刘老师是一个理解人的人。
1: 嗯，我也发现了。
6: 儿子，看东西的时候看点路啊。啊。
1: 哎呀，真的不想再瞒刘老师他们了。他和曾老师都是那么好的人，我这心里。
6: 是啊，我懂，我也不想瞒着他们。可这事儿咱们俩说是不合适的，要不然咱们一家三口先搬出去。
1: 这也是个办法呀。但是沈坚真的不能再瞒着他妈了，应该赶紧跟父母坦白。这要是哪天露馅了，多伤人啊。
6: 嗯，要不然就找时间再跟他们俩聊聊。
1: 嗯。那你一会儿去哪儿啊？他们在家你待着多不自在。
6: 你就别管我了，我就四处溜达溜达呗。不成我就去图书馆，我看会儿书什么的啊。
1: 行。
6: 哎，那是不是你叫的网约车呀？来了。嗯。
1: 那我走了啊。
6: 哎，放心吧，别担心我。
1: 嗯嗯，走了。
6: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怎么样，
7: 欢迎加入中南优团配送。别说穿上，你想听真话想听假话？
6: 当然是真话了。
7: 真话是吧？
6: 啊，
7: 哎，你再骑上它
6: 啊。
7: 你知道你像一什么吗？像一个开倒车的司机。
6: 那你跟我说说假话。
7: 假话的话，你在临沂盒外卖活脱一个干部，下到基层微服私访。
6: 你这真话假话都是寒碜我。
7: 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吃饭的家伙。本来啊，干咱这行自己有一辆车赚钱就多，但是你不是刚干吗？我就申请咱们点上给你租了一辆。
6: 谢谢陆哥。
7: 谢什么呀，好好干别给我打脸就行了。
6: 我会努力的。
7: 加油啊。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车，这小车还挺贼。钥匙门在这儿，这么一开，这个左边是刹车，
6: 你不用跟我说，
7: 右边油门，
6: 我都练了。
7: 行啊你，行，你什么都知道。估计反正这活你也干不了。
6: 我为什么干不了多久啊？
7: 屈才了。
6: 我什么屈才？我现在又是一废材。
7: 哟，领导，领导，
8: 哎呦，
7: 领导，领导，您忙啊！
8: 等等等，你少来这套，你给我
7: 这，
8: 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啊？
7: 对对对，自我介绍一下，
8: 怎么称呼？
6: 我叫肖克明，
8: 也是明，
7: 对，蔡文明，
8: 蔡文明，站点经理。
6: 哎，你好，你好，蔡经理。
8: 嗨，既然来了中南优团配送，都是兄弟啊，没那么多讲究
6: 啊，
8: 你就跟老陆叫我一样，蔡头。
7: 这边都叫他菜头。
6: 好嘞，菜头。
8: 哎，这多好，以后有事吱声，千万可别客气啊。
6: 哎，
8: 我看您这样像头回干是不是？
6: 头一回。
8: 原来干什么的？
6: 原来
7: 那个人家是工程师。
8: 工程师
7: 啊，这手机里的这个 APP 这个程序，就这个，
8: 真的
7: IT 行业，
8: 这不大材小用了吗？
7: 那你是，
8: 那老陆你可得给照顾好了啊。
7: 必须的。

0: 你看看，大冷天你也不给整个护膝，
1: 这行行
0: 一天你没个正形，你
1: 这我给失误了，这我失误，我回头给你弄一套啊。
2: 没有，我自己弄就行。
0: 赶紧给配上啊！外卖开新单了。哟，
1: 蔡总
0: 了，
1: 单来了，我们干活去了。
0: 得嘞，啊，骑车一定注意安全啊。
2: 好了，您放心。
0: 哎，好，
2: 回见回见，谢谢啊。
0: 注意安全。
2: 好，好，好，放心吧。

0: 你行啊，现在这小车人骑得够溜的呀。
1: 你不是说我车技不成吗？我这就练了练，你看我现在这。
0: 哎，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哎哎哎，
0: 行了，行了，行了。哎，我前面就拐了，你去哪儿啊？
1: 今儿仁惠里。
0: 仁惠里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啊，那可是个老小区，范围特大，分一区跟四区。有的楼啊，连楼号都不好找，你得看准了。
1: 你就放心吧，鼻子下面有个嘴，不知道我就问呗。
0: 得嘞，走啦。
1: 好嘞，好嘞，
0: 嗯。
2: 组长，我们可以开会了吧？
3: 再等一等。
4: 哎，我们组要开会，你干嘛嘞？
5: 聪聪姐让我来帮忙。
6: 帮忙？你能这么好心啊？不会是想着捣乱吧？哎，聪聪姐，咱们可得小心点儿，别引狼入室了。
3: 吕组长这么高调的加入，项目出了问题，大家第一时间会怀疑他。你觉得他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好了，开会吧。这次要感谢方磊，加班加点忙活了整整两天，终于找到了数据误差的原因。你辛苦了。
7: 不只是我一个人，程鑫也帮了很大忙。
3: 对，程鑫不仅重新测量了数据，还发现了仿制灯具的大问题，非常好。咱们环宇绝对不能允许假冒伪劣出现在我们工程里，这是底线。
4: 我这个孙总啊，虽然是答应了不使用这个假冒的灯，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所以要多留心，盯紧点儿。这个项目即便是到了施工期，也不能松懈，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 好。
3: 但是，还是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孙总和鲍总那边，还需要再去沟通沟通。吕佳，
5: 嗯，
3: 你是咱们公司最出色的客户专员之一，你加入我非常欢迎。那这一次，还是由你去负责接洽客户，你觉得怎么样？
5: 好，谢谢宋总姐给我机会。
1: 您的外卖到了啊，我给您挂门上了啊。
0: 弄错了，我没点。
1: 啊？这不写着吗？三区325。
0: 你怎么二区三区弄不见了？这是二区。
1: 您这二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你们谁看到吕组长在去哪儿了？不知道啊，
1: 没看见。
2: 我还没出去了。
3: 咋了？啥事儿？
0: 去中南万方沟通一下，他不是负责客户吗？
3: 你看，我就早说他不靠谱呗，工作时间找不着人，嘿嘿。
0: 行，我自己跑一趟吧。

0: 孙总，您这是要出去啊？啊，
1: 于经理，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0: 我这还不是为了上次的事儿想请您帮忙吗？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临时出个差，这个安排的比较匆忙，连我自己都有点措手不及。啊，这，
0: 你出差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哎，
1: 怎么没看见司机呢？啊，司机呢都派出去了，临时安排嘛。这个要知道出差，怎么也留一个。

0: 我们这儿有辆车，我们可以打车就去。
1: 不用，我正好有时间，我送您。啊，
0: 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
1: 不麻烦，您不嫌我车不好？哎，没有，真不用，
0: 来吧，上车。
2: 孙总，您出差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哎呦，你说话这个口气啊，跟我老婆查岗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这话说的，不好意思啊。
2: 没事，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你放心，你项目经理那个事儿呢，我替你想着呢。等我出差回来就帮你打招呼啊。
0: 那先谢谢您了。
2: 不客气。

0: 孙总，这么早就关机啊？哦，
1: 手机没电了，忘了充电了。那您带现金了吗？没带呀，这年头哪还有人出门带现金了？那怎么行？您这手机没电，又不带现金，像买个东西多不方便。我上回给您送的那茶叶，那就在脚边上，您带上，东西还在里边呢。
2: 不用啊，咱们俩这事儿呢，一码归一码，这个可真不用。
0: 您别让我急，我这开着车呢，您必须得带上，不然我靠边停了啊！我让您赶不上飞机行不行？别停，
3: 您别停。那好，那这样，这个钱呢，算我借的，等我出差回来我还给你啊。
0: 好，您说了算。
4: 好。
0: 孙总，一路平安。
3: 慢点开。
0: 这孙总要是真跑路了，那咱这几个月白干了，对吧？
5: 胡说八道了，这又
0: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5: 你还不知道呢，
6: 万方那孙总跑路了。胡说八道什么呢？
7: 真的没胡说。哎，
0: 组长来了，不信你们组长听他怎么说。聪聪姐，万方那事儿你给大伙说说呗。这项目我们也跟这么久了，也有知情权吧？好。
7: 也是该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了。孙总确实存在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的行为，现在应该已经被公安局的经侦部门立案调查了。啊，
0: 看着这么正派的人，还搞这种事情？
7: 这个事情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是终究只是抱不住火的。他的所作所为都在鲍总的掌控之中，经侦部门的介入也是鲍总包的。
0: 鲍总怎么知道的呢？
8: 那要从程心发现那批假灯说起。那个时候，我去找鲍总理论。你放心啊，我们有强大的公安队伍，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在那等着那姓孙的自投罗网了。
9: 没想到这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8: 哎呀，老鲍，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呀。哼。 你像你们这种有文化的人，跟我玩高大上，那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像老孙这种啊，太不开眼了，跟我玩下三滥，他太不了解我了。打小我就吃过见过呀。我跟你说这个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申请冻结了万方还有姓孙的那几个小账户。
7: 他想拉着我的钱远走高飞，他想多了吧？有点病，配哪儿去？死去吧！<笑>他本来是想通过万方这个项目大赚一笔，可是程心意外发现了那批仿制的灯具，打乱了他的阵脚，让他狗急跳墙，企图携款潜逃。这一切，鲍总早有防备。
0: 哎，这鲍总早就知道他要图谋不轨，是什么时候开始防备的？
10: 鲍总当时提议把我们两个设计方案合并，就是在试探他。正常做事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提议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鲍总设计好的圈套。
0: 我去，这个鲍总深藏不露啊，是个狠角色啊！
10: 你看出来了，
0: 这不可能。
7: 万方的项目它不是还在继续吗？很遗憾，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万方这个项目到此结束。这个项目没能走到最后，原因不。

0: 在我们，但是公司没有收到应收的款项，所以这个项目的奖金没有了。
1: 这个项目折腾咱们这么久，结束了是好事儿啊，挺好的。
2: 好什么呀？跟您从头到尾练我一人，到头来告诉我白干了，什么事儿啊？
3: 行吧，行吧，又没钱。
4: 吃什么呢？榨菜啊？嗯、我请客。啊，给你加个餐。
5: 啊，加什么餐啊？这不是超时退单了？
4: 还得了个差评。
5: 得，一上午白忙活。
4: 是啊，你这都提醒我，说那个地儿啊门多，我这路不熟啊，还是给找错了。
5: 没事儿，慢慢干，以后有经验就好。啊。
4: 哎，我说陆老师，你给我说说呗。
5: 叫我什么？
4: 陆老师啊。
5: 你别啊，你这么高知识的人叫我老师，我承担不了。
4: 你带我入行，再给我说说经验，你可不是我老师。
5: 哎，这个吧，哥哥倒可以给你说道说道。嗯，我告诉你啊，
4: 啊，
5: 干咱们这行，知道最怕什么吗？
4: 最怕什么？
5: 差评
4: 啊，
5: 超时
4: 啊，
5: 谁单跑得多，谁挣钱就多
4: 啊。
5: 普通的一个骑手啊，一天来说干个三四十单，就算干得不错了。啊，知道哥哥我一天多少单吗？
4: 多少单？
5: 哎，您瞅瞅，
4: 这么多，五十。
5: 你看，
4: 怎么做到的？
5: 这是我的独家秘籍。
4: 嗯，
5: 一般不外传啊。
4: 嗯。
5: 第一，送单速度一定要快，尤其是送单高峰的时候，不要说满足哎我不超时就行，那不行啊，绝对要拿出哎百米冲刺那个劲儿来，你就夸夸夸快点送单，你送的越快，人家那系统就嗖嗖嗖嗖多给你派单，知道吗？
4: 嗯。
5: 第二，路要熟，周围的环境要熟，每个小区一定要了解它有什么特点，哎，有几个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有没有近道可以穿，每个商铺出餐的快慢一定要了如指掌，便于你取餐规划你的顺序，懂吗？
4: 懂。这有难度，这中南比较大。
5: 咋着，准备跑全程啊？你跑得过来吗？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不要乱跑，找一个熟悉的地方，再找一个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它当成根据地，逮住几个商家，哎，把它划成重点，就在这几个商家来回的送，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呦呦呦呦呦给你优先买单。相反，你到了一新地方，就算是有单也不见得派给你。
4: 这系统不是按距离优先派单吗？
5: 是，但是也不全是。如果是一个骑手经常来这个商家，就算你离他近，系统也会优先派给人家。所以啊，你一定要多研究它这个系统的派单规律。说到这派单规律，那就是这第四点了。
4: 嗯
5: 啊，这就是我的最大的秘籍，多接近单，避免远单。
4: 为什么呢？
5: 你想啊，如果啊你接了一个远单，系统一看，行啊，喜欢跑远单是吗？我啊一定给优先派给你。你想想，一天咱三餐，三个高峰，对不对？帮你四五公里远活出去了，你说你一天能派几单？所以记住，有远单就不接，拒扣钱也拒。
4: 明白了。
5: 那
4: 嗯，还有别的吗？
5: 再有你就得吃苦耐劳，
4: 嗯，
5: 对不对？
4: 嗯，
5: 腿勤就完了。
4: 真是行行出状元。哎呀，你就是咱们行业大神。
5: 不行。我呀、啊，现在离跑单王啊，这个高度还差一些，有待于提升吧。
4: 还挺谦虚，陆老师啊，
5: 又叫我老师，
4: 多听你的，陆老师。来，
6: 三头，
7: 三头。
6: 吃着呢。嗯，菜不错呀。老肖，头盔上。

0: 上班领一差评，
1: 我这还是路不熟，保证以后我不会再有了。嗨，
2: 刚叫他来，
0: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咱这行就是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好了，别着急啊。
1: 好嘞，好嘞。
0: 你问老陆，我们刚干的时候，那每天不领几个差评，你这都算好的，是不是老陆？
3: 乔总，那个老肖这差评我背了啊。
1: 别，
0: 你上一边去。我领导还没发话呢，你出什么头啊？你的钱呀、啊，还是留着给你闺女攒学费吧啊！这次算我的。
1: 不，蔡导，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二位啊都不用帮我背着啊。
0: 行了，不废话啊！好歹我也是你们的小头头，这点担当都没有，我还怎么领导团队啊？就这么定了。
1: 谢谢蔡导。
0: 行了，哎，对了，一会儿干活把这带上，啊，保护好身体第一位。
1: 谢谢，
0: 就这，是吧？
2: 哎，你来，少来这套，
3: 太暖心了，我的领导，I love you 啊！
1: 赶快吃点吧，啊，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0: 哟呵，林老师，嗯，快来过来看看吧。
1: 怎么了？发现问题了，快过来。嘿嘿，我的天哪！怎么了？您看。
0: Ha ha ha.

0: 哎，别喝冰水了。
1: 。
2: 刘老师，这怎么了？这我刚接彤彤放学，你把我们叫过来。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漆炭啊。
3: 那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吗？
2: 我不知道。
3: 彤彤，你来说。
4: 把这鸡蛋是我藏花盆底下的。
2: 你把鸡蛋藏花盆底下了？藏花盆底下干嘛呀？你藏哪花盆里了？
4: 啊？就是藏那个门口那个架子上的花盆。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他不想吃才把鸡蛋藏起来的呗。
2: 哦，哎呦，这么回事儿，儿子，你不想吃啊？你可以不吃，你干嘛浪费粮食呢？
4: 真的？
2: 真的呀。
4: 那我以后不想吃的东西我就不吃了。
2: 对呀，啊，不能浪费啊。嗯。
3: 对什么对呀？你们当家长的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呀？简直一塌糊涂。彤彤，你今天犯了几个错误，你知道吗？第一，挑食；第二，浪费；第三，撒谎。你承不承认？
4: 我又没撒谎。
3: 你还没撒谎？你早上假装把煮鸡蛋吃了，然后偷偷的藏在了花盆下面，这还不叫撒谎吗？
4: 我知道错。
3: 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4: 那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也不再撒谎了。那我以后能不能不吃水煮蛋了？
3: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彤彤。
5: 喂，怎么了？
6: 老公，我下班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电影？
5: 不去了吧，到家楼下了都。
6: 那就再出来呗，你不是想看吗？
5: 算了，今天心情不好，烦得慌。
7: 姐夫，你要不去，我把静姐拐走了。
5: 哎，那你跟格格去看去吧，好吧。马上我进楼了，不跟你说了
3: 啊。哦，好吧。
7: 那咱俩去呗。
4: 我也不想去。
7: 为什么？
4: 那我老公都心情不好了，我想回家

0: 陪他。别碰我，这老公还是比闺蜜强呗。
1: 哎，谁让你是单身狗，

0: 刘老师，您别生气，别生气，要不我吃了吧？你把它吃了可以，我没意见。
1: 你别把我吃。
2: 你那个有福同享，难同当啊。
0: 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
2: 哎，成心，你回来正好。
0: 行，
2: 过来。
3: 怎么了？
0: 彤彤。当着你爸爸和你舅舅的面，咱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说清楚。你知道挑食的孩子会怎么样吗？第一，长不高；第二，爱生病；第三，影响智力发育。你不想变成这样的孩子吧？
4: 刘老师，食物、精子、钛和三大营养元素我在学校都学过，所以我每天都维持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从不挑食。但我就是不想吃水煮蛋。
1: 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那是每天人体所必需的呀。而且挑食会形成习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你想变成挑食的小朋友吗？不，刘老师，他就只是不爱吃煮鸡蛋，但鸡蛋有那么多种做法，咱可以煎鸡蛋，给他蒸鸡蛋羹，不都行吗？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你说这上一天班，上一天学的，因为这点事儿跟这罚站，至于吗？
0: 哎呀，成心。
2: 孩子犯了错，我当长辈的都不能说两句了。
3: 不是能说，但是人家呢有爸有妈啊，不用外人来说。刘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不对。儿子，咱们一块儿给刘老师道个歉。
2: 嗯，
3: 刘老师，
2: 刘老师，
3: 我们错了，
2: 我们错了，
3: 对不起。
5: 对不起。哎，刘老师，那个小事儿，小事儿啊，一个鸡蛋，我去看看。刘老师。
2: 刘老师，一个鸡蛋，阴霾的雪，早点给扔了，吃啥？
3: 不能浪费。哎，回来了。
2: 嗯，姐买菜去了。刘老师把饭都帮我做好了，我不是想着买菜吗？
3: 你这太客气了，咱说好的平摊，下回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行。哎，家里没人吗？怎么这么黑呀？不能啊，成心说他心情不好的，不想出门，想回来。他前段时间忙那个项目中断了，奖金没拿到，升职的事儿也没下文了。
3: 这么惨，那我去安慰安慰他。
2: 哎，曾爸，在家呢。
3: 你们在家呢？那怎么不做饭啊？
5: 静静，那什么？刘老师又不舒服了。
3: 啊，
5: 他
3: 又生气了，到哪个程度了？
5: 你自己看吧。
3: 你还是跟我说吧，这。

妈，我回来了。妈，怎么了呀？谁又惹您啦？人生啊，就是一场修行。子女之于父母。

0: 就是不得不渡的劫呀。
1: 啊，那我听出来了，就成心呗。妈，您别跟他生气，我一会儿打他去。哼，
0: 你舍得吗？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啊。
1: 舍得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一会儿我就揍他去嘛。但您说成心最近也不容易哈，听说工作上加班加点的，忙里忙外的，最后项目也泡汤了，心里也够难受的了，您就多体谅体谅他，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呀，他让我体谅，你也让我体谅，我是有多不体谅人呐？我就那么不近人情吗？
1: 啊，您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又什么时候体谅过我呀？从你和他处朋友，到你非要留在中南，到你们在这买房子，又有哪件事儿让我舒心过呀？过户手续一拖再拖，还随随便便的就让他亲亲住进来。他那个表姐在你家哪儿把自己当外人了？
1: 哎呦妈，您怎么就又来了呢？那成心不对，惹您生气了，我帮您打他去。那关聪聪姐什么事儿啊？
0: 那不是他的孩子吗？
1: 那您为什么非逼人家吃水煮鸡蛋？您还给人讲那个离谱的小故事？

0: 妈，那您要不再静一会儿，我出去给您打诚心去啊。
1: 怎么样？

0: 没事惹他干嘛？你惹他干嘛？惹他？
1: 哎，那行，
0: 那干嘛？你惹我妈干嘛？
1: 干什么？别的那我说完了我也后悔，那怎么办呀？话都说了，又没时光机。
2: 这事儿啊，其实是也不赖诚心，主要啊还是我可能道歉道的也不是太诚恳，不行，我们再次道歉。
0: 彤彤，这事儿呢是因你而起，挑食浪费，还把能吃的东西藏起来，一会儿见到刘老师，你要好好道歉，知道吗？
3: 嗯，知道了。
0: 今天晚饭我来做吧，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哄刘老师。
4: 刘老师，
5: 刘导，对不起。
6: 从今天开始，拆伙吧。
0: 什么意思啊？
6: 两家人各起各的炉灶，你吃你的饭，我喝我的粥，我们互不干涉，好吧？
1: 不是，
0: 这怎么能两家人呢？大家不一家人吗？
1: 对吗？
6: 我们是一家，你们是一家。刘老师，

0: 联动了什么？烦不烦啊？
1: 我姐减压。
0: 你压力能有我大吗？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哎，你们说这个孙总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听说他跑路之前还找他助理借了笔钱呢。
3: 借什么借呀？人都跑了，还能还啊？哼，真是个狠角色，连身边能坑的人全都坑了个遍。哎，我听说啊，直到他逃跑的那天，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他有异常。

0: 程，还以为他就是出差了呢，太绝了。
1: 那要是人抓着了，钱能要回来吗？
2: 要什么呀？借条都没有，怎么样？
3: 你没事吧？我看你

0: 怎么会可开的？我不去啊，我请假。
1: 真霸气，我就不敢。哎，徐大设计师，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0: 我怕我不在呢，你们这些人应付不来。
3: 来，鲍总，您请。
4: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呦，两位美女组长。哎呦，两个大设计师。日后咱们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
5: 鲍总，您请坐。不，
4: 你们坐，你们坐，我习惯站着啊。坐，小伙子，坐啊。
1: 坐吧。
4: 我今天是来跟你们谈合作的。
6: 鲍总已经把万方商场重建项目接下了。
1: 那个项目没黄啊？哎。
5: 我就知道以鲍总的眼光，一定会让万方起死回生的。
4: 李组长说的对啊，这个万方虽然是易手了，但是我们那个改建项目还在，万方跟环宇的这个合约还在，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帮我继续把这个项目给做下去。
6: 没问题，
1: 太棒了，你这没白忙活啊。
6: 鲍总您放心，你有什么要求，包括人力配置，我们一定满足你，竭尽需要满足你。
4: 我还真有要求啊，不过也不多，就三条啊。
6: 您说，
4: 第一条，这个设计方案这个项目，必须由李组长亲自全权负责任，没问题吧？
6: 没问题，这个项目从头到尾一直是他负责，他负责到底。
4: 哎，太好了，我就相信了。还有啊，那个我上回跟你们说那把两个方案捏过传成一块那个，那是我瞎说的，没想到你们居然都做出来了。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
1: 是他们两个设计师一起完成的。
0: 啊，好啊。哎，还有那个，我听说老孙用这个假货冒充真货，也是一位设计师发现的。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啊？
2: 是这位，程鑫，程设计师。
0: 哦，好啊。那就是他了啊！我看你也别搞什么竞赛比稿了啊！设计师就定他了，行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去趟卫生间。
0: 哎呦哎呦，慢走啊！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没事，鲍总您继续。
0: 关于这个设计啊。我不懂啊，你们都是专家，你们就看着办吧。哎，不过千万不能用上回那个大皮毛了。
4: 这回真是我们看着办了，是吧？
0: 当然了。说老实话啊，我是个粗人，也艺术啊、设计啊，我哪懂啊？但是我有我的强项啊，啊，我特别会看。
1: 对，
0: 我特别看好李组长跟小程啊，把这个设计方案交给他们两位啊，我是绝对放心的。
2: 鲍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先别着急啊，我还有第三条呢。说老实话呀，这个范方这个工程啊，这个进度严重的滞后了。我们跟这个工程方也是有合约的，为了将这件事情造成的损失降到很小，我们必须如期开工啊。所以
1: 鲍总是希望我们如期完成设计，是吧？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2: 鲍总，这不太可能吧？因为原来的方案都不能用了，要重新开始设计，那出全套的设计图和施工图，时间恐怕有点紧张。哎呦，
0: 是啊，太赶了。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我只能忍痛放弃艺术商场这个构想了。算了，还是按照传统商场那个思维逻辑进行装修吧。
4: 哎，等一下，我们能给您拿出方案了。
2: 你别逞能啊！
4: 没逞能，放心，没问题。我们一定在您要求的时间内给您拿出满意的方案，好吧？哦，
0: 哎呀，小伙子，有魄力啊！我看好你啊！

0: 哎，这不都没什么问题了吗？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没问题了吧？
0: 那咱们就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吧，
0: 合作必须愉快。
1: 行，
0: 上回你跟我说那大师库斯里克，还记得吧？
2: 一步错，不错呀，那书写的真不错。然后我就买了一大堆，给公司员工寄吧，您去亲朋好友。
3: 还有我闺女，我媳妇儿，让他们都好好看看，都发给他们了。啊，对了，我带过来了，放在你们公司前台，记得去拿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另外，以后再有这种好书，一定要向我推荐啊。
1: 行。
3: 哎呀，正好，正好，我都没想到我还能跟你们同频，真棒，真棒啊！哎，来，走，别动，孩子，咱们走吧，别耽误咱们事儿了啊。那行了，你们忙吧，你们忙吧，再见，再见啊。
1: 这书我你也给我看过，特别的好。
4: 那人不是你编的吗？怎么活了？
3: 数学见鬼了呗。
4: 大妮，
3: 说说吧，你怎么跟时间赛跑？哪来的自信？
4: 说这个，我还得感谢你呢。我？
3: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鲍总来公司的时候，你跟我说他们这种外行客户特别难对付，因为他们看事情角度跟咱不一样。
4: 我记得。
3: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让我多准备了几套方案？
4: 我以为你根本就当耳旁风了。
3: 那你说有道理，我干嘛当耳旁风啊？
4: 所以你是有备选方案的？啊。
2: 虽然只是初稿吧，但能给我争取不少时间，赶赶时间肯定够。程心，我觉得你比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成熟多了。你
4: 感谢组长栽培呗。别贫嘴。
2: 这也太有范儿了吧！什么叫范儿？那叫气质。哎，你说他是谁呀？明星。
4: 不认识，不认识也正常。咱们年纪小，没准人家以前是大明星呢，
5: 老艺术家。妈，你怎么来了？冰冰，
4: 这是从中国刘老师。
5: 啊？你来干嘛呀？
4: 你不是想吃汽锅鸡吗？妈给你做好了，送过来了。
5: 哇，你还真做了？
4: 哎呦！ 宝贝女儿下命令了，当妈的必须马上立刻执行啊！
5: 我意思是，这么一大锅没必要送到公司来，晚上大家一块儿吃多热闹。什么大家呀？这只鸡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啊！这只鸡从小鸡雏开始，我和曾叔叔就精心喂养，纯粮食的，没有一颗饲料。
4: 云山飞来了？
5: 对呀，那还能从云山飞过来呀？
4: 也是，这么老远，鸡飞过来都嫌累。<笑>
5: 那你俩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大家一块儿吃？我再说一遍，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和曾叔叔都没舍得吃，更别说别人了。你成心也不是别人。哎，晶晶啊，不是当妈的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你没事照照镜子，看看自己22多岁小姑娘。
4: 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面黄肌瘦的。
5: 妈，你这面黄肌瘦有什么误区啊？我这叫珠圆玉。你行了吧你？别在那嘴贫了，赶紧赶热吃啊！这一大锅还是拿回家大家一块儿吃吧。什么大家呀？不是说好了吗？已经拆伙了。妈，你说你。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没完没了呢？啊，拆什么伙拆伙呀？人从中节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想着我和程心。你知道好，你小时候不是教我吗？独乐乐不如众乐吗？
4: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啊，以为我是说气话呢？说拆伙就拆伙，他们本来就是在你们家借住，也没说一定要管饭啊。
5: 反正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他们家的饭了。
4: 那程心不是咱家？
5: 那不是他亲表姐吗？那是我老公，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要把我气死了！我告诉你，他昨天胳膊肘往外拐，我相当生气。我不高兴，你赶紧吃吧，我走了。
4: 我们不一块吃的，
5: 这鸡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赶紧的。

0: 么了？不舒服啊？
1: 胃疼。
0: 要不要请半天假去医院看看？
1: 要，吃点药就好了。
0: 喝点热水吧。
1: 谢谢。
0: 胃不舒服呢，就要饮食规律，不能吃那些太凉的、太辣的，还有生的。对了，我有事儿正想问你呢，万方这个项目，你还想加入吗？
1: 你什么意思？
0: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跟完这个项目吗？而且也主动请缨过。那我也想让你加入，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比你更好的客服专员。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孙总有问题，就故意瞒着我，还安排我去跟他对接，是不是？
0: 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
1: 你早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也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早就准备看我的笑话了？
0: 不是，
1: 怎么样？满意吗？
0: 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做什么了？你该不会是……
1: 你赢了，就别再对你的手下败将取笑了。我现在是二组的组长，我会为二组找新的项目。

0: 喂，
1: 喂，你这跑哪儿吃好吃的去了？
0: 还能上哪儿啊？我就在公司啊。
1: 我公司伙食这么好了、啊？
0: 哼，我这是有专门的饲养员。
1: 你妈给你送过去的？
0: 那还能有谁呀、啊？哎，你说多逗啊！就这还生气呢，非得送这么一大锅鸡送到公司来，以表那拆伙的决心。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您规划到咱家了，你争点气，回去道个歉。
1: 我跟你说，这要在战争年代，你妈绝对是超级特工，余则成那级别的。
0: 哼，行，说点正经的吧，你下班接我一趟。
1: 干嘛？
0: 我妈送这么一大锅鸡肉，我也吃不完啊，下命令了，必须吃完回去。哎，
1: 你再说吧，我这可能还得加班呢，一会儿。
2: 嗯，老公。
1: 你有意见你找聪聪姐提去呗。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手里还有活没干完呢。
0: 行吧。
1: 嗯。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说到底还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呗。
3: 小王。
4: 哎呦。
3: 回来了！
4: 哎呦，大王回来，辛苦辛苦辛苦，慢点慢点。
3: 哎呦，哎呦，
4: 呵，哎呀，哎，你不是菜火了吗？买这么多菜，这仨人吃不了啊。
3: 你怎么跟晶晶一个德行啊？啊，我是嘴上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
4: 明白明白明白。嗯，
3: 孩子们都挺不容易的。另外呢，晶晶也说了，她表姐一直挺照顾她。啊，人家搬过来以后也没白住。家务做饭都帮他干了不说，水电煤气人也全包了。哎呦，
4: 对对对，那咱对人家得好点。
3: 是啊，嗯，所以饭还得照做。哎呀，我就是生成心的气。
4: 怎么了？
3: 这傻小子太不会做人了，怎么能当着他亲戚的面顶撞我呢？让我特别下不来台。哎呦喂！而且。他表姐照顾晶晶，他干嘛去了？我观察下来，这个家里最不会照顾人的就是他。
4: 我跟你讲，其实啊，诚信的优点很多的。
3: 有吗？
4: 怎么有呢？
3: 个子大，长得不赖。嗯。其他的没发现。哎呦，
4: 咱们呢和诚信相处的时间短，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呢，他有很多。

0: 有点。
1: 行了吧。
0: 啊，行行行。哟，我看看，哟，这排骨不错，不错不错，挺新鲜。
1: 看，啊，你少买吧。
0: 啊，你这是准备红烧还是糖醋啊？
1: 彤彤年龄太小，不适合吃口味太重的，咱们就给他清炖。
0: 想得周到。
1: 拿俩盆去。
0: 好好好好。
1: 这排骨多好哈、
0: 啊！不错不错。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来，
0: 哎，哦吼，哎呀，不错不错。
1: 我为什么让你拿两个盆呢？
0: 啊，
1: 你把这个小排和精排给我挑出来一份。
0: 干什么呀？
1: 糖醋啊。
0: 你刚才不说不做糖醋，怎么又糖醋了呢？
1: 给晶晶。
0: 哦，
1: 啊什么啊呀，晶晶最爱吃糖醋小排，你忘了？
0: 我怎么能忘呢？嗯，
1: 她一天上班挺累的，回来的也晚，我单独给她做一份给她留起来。
0: 但是哈、啊、这一大家的人你把精华挑出来，我觉得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呀，排骨是我买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0: 但是这一家的人还有小朋友，我觉得。
1: 你觉得人的心脏都是可一面长的，他也没在中间呢。做父母的哪有不偏心自己孩子的，我就是偏心晶晶，我认。
0: 遵命大王，马上办，
1: 给我挑出来啊。
0: OK

0: 我这一上午也没干了几单，你还让我在这陪你钓鱼，你们真行。
1: 没钓过鱼吧？
0: 没钓过鱼，我吃过鱼。
1: 钓鱼的关键字儿，答了。放心啊，今天绝对让你完成二十单，而且还提早回家接孩子。
0: 你说的啊，保证完成二十单。
1: 保证。我告诉你啊，你看湖对面周边啊，有好多的小甜品店和咖啡店，你等这饭点一过，这周边这些小资的这些人们就开始点单了，到了下午这单蹭蹭蹭往上蹭，咱呀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看你那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哎，我说行啊，陆哥，你这大数据运用和统计学整得不错呀。
1: 别编排我，什么大数据啊？哎呀，这人呐就是命呀、运呀、时啊怎么的。我不像你，你看你又有学历又有见识，你也就是走麦城，现在呢送外卖过渡一下，我这全是时间的积累，上不了大台面。
0: 哎，陆哥，那个你这送外卖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是送了有五六年了。哎，我不管你说完，倒退二十年，我也西装革履，跟你一样那边。哎，可以，你知道那时候吗？那时候兴看碟，听 CD。当时我一看，我收了点小积蓄，盘了个量，连卖带租，生意还真不错。
0: 是，那时候看的人多，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上学呢，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坐那公交车到那电脑城，就开始选那些 CD。
1: 是吗？啊，
0: 是。
1: 这时代在变，有的时候一下就被大时代给淘汰。你就后来吧，就什么 APP 啊或网上下载，就没人了，都免费了那边，我就把店盘出去了。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就没想着再干点别的？

0: 别的，哎呀，当时手里是有点紧，他这是闺女得了什么大病，也花了不少，后来也干了，跑个出租，跑个大货车，运货，也都没干成。不后来你觉得，哎，这外卖在城市里挺有点意思，你首先吧，就是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是累点，辛苦点，就这样就一直就干下去。哎，
1: 我就看你平时啊，乐乐呵呵的，以为没什么事儿。那你这么一说，我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0: 嗯，曾国是一团麻，没不知道哪步就走错了。还好吧，咱有个中南的媳妇儿，我呀就是等，我再等上一年，等到明年，我就能够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到时候咱就是城市户口的人了。我再抓准时机，东山再起。
2: 优腾外卖来新单了，优腾外卖新单了，
1: 来活了，
0: 走着
1: 走着，
0: 哎，走着。
3: 爸，如何要论证奥特曼存在？那如何又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你就探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那你再去探寻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之外的平行的宇宙，你就会发现，你无法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无法证明不存在，那就说明奥特曼存在，对吧？
1: 嗯，我说儿子，你行啊，啊，你这都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啊，
3: 哲学
1: 啊。这不存在和存在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关系。
3: 哎，
1: 这存在呢？
3: 啥味儿那么香啊？
1: 啊，
3: 肉，一闻就是。
1: 啊，
3: 一排骨，只可惜是清炖的，不是糖醋的呀。
1: 清炖的不是挺好的吗？啊，你这还挑食？上回的事儿你忘了啊？做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嗯，
3: 这叫暴殄天物。
1: 暴殄天物，惨。
4: 哟。哎，曹老师，
1: 今儿什么日子啊？做这么多好吃的，太丰盛了。
4: 不是什么日子，今天你刘老师高兴
1: 啊。
3: 哦，那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刘老师若安好，咱们就有肉吃。
1: 怎么那么贫呀？啊，赶把书包摘来洗手，等你妈还有我舅舅舅妈回来，咱们就吃饭了。
3: 好，来，我想喝瓶饮料。
1: 拿去吧。
4: 聪明的孩子都嘴贫的。
1: 嗯。
4: 宝贝儿，去帮那个曾老师把个碗筷拿下来。
3: 哦，好，
4: 好，辛苦辛苦。
1: 哎，刘老师呢？
4: 在屋里冥想呢，日常功课。啊，我去看看。洗手，咱们赶紧吃饭啊。
1: 好嘞，好嘞。
4: 好。刘老师啊，
3: 饿了吗？哎，糖醋排骨，哇，香！嗯，香。刘老师，冥想结束了。
5: 嗯。
3: 彤彤，
6: 真香。
3: 你吃什么呢？
6: 糖醋排骨啊，您吃吗？
3: 糖醋排骨哪来的？
6: 嗯，就厨房的锅里呀。
3: 不是我妈给我做。哎呀，什么你妈给你做的？那是我给晶晶做的。你怎么不问一声你就给吃了？
6: 哎。您做的这个清炖排骨在这儿呢，就在桌上，我一口没动。那这糖醋排骨肯定是我妈给我做的，她知道我爱吃。
3: 哎呀，什么你妈妈给你做的？你妈妈还没下班呢。彤彤啊，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你是客人，在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应该有做客的样子？吃什么用什么，你事先都得问一声。你爸爸妈妈没教你啊？
6: 那这又不是别人家，这是我自己家呀。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情况？
1: 哎，刘老师，
4: 怎么？
1: 彤彤，你这是干嘛了？惹刘老师生气了？
4: 是你又说彤彤了？
3: 什么？我说他了？他把我给晶晶留的糖醋排骨给吃了。
6: 那我还以为是我妈给我做的呢。他早上都答应我了。
4: 哦，那这是误会，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啊。
3: 误会

0: 什么误会？一盘排骨，按理说吃了也就吃了，没什么，我不会过分计较的。但是，你们做家长的，该教孩子的规矩得教啊。你们一家子在这借住，只要晶晶和诚心呢，没有意见，我这个做丈母娘的不能说什么，对吧？
1: 是。
0: 但是既然是客人，就得有客人的样子，该有的边界感得有吧？
2: 是刘老师，真是对不起，抱歉啊，都是我们的错。
3: 爸，什么是边界感？
0: 就是说，除了你自己的私人物品，这里的一桌一椅呢，都是别人的啊。用之前都要先打个招呼，征得主人的同意才能使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3: 明明我接，
2: 彤彤，刘老师，真是抱歉，这个呀都是我们的错。彤彤，你跟我回房间。
4: 行了，
2: 刘老师，你放开，都是我们的错。
3: 对，刘老师，对不起，全是我错，对不起，我一定改。
0: 彤彤，刘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就不能撒谎，得诚实。你看着刘老师的眼睛，你看着我，跟我说实话，这里到底是谁家？
2: 刘老师，
0: 你不用看他，看着我，跟我实话实说，这是谁家？
3: 我回来了。
5: 妈，
3: 我再也不是糖醋排骨了。
5: 怎么了，儿子？
3: 你有点欺负我。
5: 刘老师，
0: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呀，你们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孩子因为你们学会了撒谎，你们愿意这样吗？
6: 刘老师，行了。
2: 彤彤，跟爸爸回房间。
1: 起走。
2: 没事啊。
5: 刘老师，曾老师，对不起。本来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我来说。但是到今天这个份上，我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也没见你有多吃惊啊！你早就知道了吧？哎呀，这一屋子的人，就我蒙在鼓里，你们就蒙我一个人呐？
1: 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是今天求你不让你告诉我的，老曾。这么多年，你夹在我们母女之间，当和事佬。 难为你了，你对晶晶的好，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了。我真的是特别感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会这么做吗？
2: 怎么做我没想过，但是疼爱晶晶，我是真心的。

0: 对不起啊！哎呀，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没事，你先出去吧。晶晶也快下班了，你和孩子们先吃饭。
1: 跟你的。
0: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来了。嗯。
1: 呀。嗯？怎么了？为啥？
2: 刘老师都知道了。对不起啊，彤彤说漏嘴了，然后刘老师问我，我就没瞒住，都跟他说了。
3: 这事儿其实是怪我，怪我没看住孩子。
4: 啊，本来也不应该让彤彤跟咱们一起撒谎的。那我妈什么情况？冰水还静心咒啊？
1: 都不是了，这回动真格的了。
2: 我看看去。
1: 别。他想一个人静静，把我也赶出来了。坐。

0: 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对吧？省得咱们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这样心里不也踏实了吗？挺好。
1: 不，那我担心啊。那他不会让咱俩离婚吧？
0: 你想离啊？
1: 我不想离，我不是害怕吗？
0: 没事，你先吃着，我看看啊。
2: 哎，静静，
0: 没事。
1: 哎，你等会儿，我跟你。
2: 哎，

0: 你们俩从现在开始，无论我问什么，都要如实回答。嗯，
1: 好，好。
2: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3: 法律上来说是从总姐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共同拥有，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写的还是他们两口的名字，但是我们之间有个合同，
2: 一年之内还你们房钱的合同。
1: 其实我想说购房合同，但是那个也算吧，一年之内如果他们没有把钱还上，这房子直接就归我们了。程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房子的事情是你一手操办的吧？我记着当时晶晶还在云山。啊，对，这个确实是我弄的，然后我当时一着急，也是现在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对不起。
2: 先别着急道歉。李聪聪是你的表姐吗？
1: 不是。
2: 你们是什么关系？
1: 同事。
2: 你们还是同事？
1: 啊。
2: 你知道。

0: 吗？准确的说，宋能解是他领导。哎呦，这可太巧了吧！你们早就认识，他为什么还要坑你呢？
1: 不是他坑我，是肖哥，他也不是坑我吧？他当时确实是遇上点什么问题，哎呀，其实也都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主要是我的责任还是。
0: 先别说责任不责任的，我就想问问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
1: 就这么两家人一直挤在一块儿住啊？合同不是一年的。
2: 对，而且就是他们也答应我们了，
1: 在还款期间呢，我们可以免费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着，水电啊、燃气什么些都不用交钱。
2: 对比我们之前租的房子环境好，还不用花钱，我们俩也是想能省点事的。
3: 行，我都听明白了。程心，你先出去吧，把你曾叔叔叫进来。我们一家人有事情要商量。

0: 克明，匆匆，那个忙了一天了，让我先吃吧。
1: 别匆匆，不合适，是吧？
2: 哦，再等等吧。
0: 其实你的老师这个人呢，心软的一塌糊涂，他就是刀嘴豆腐心，最严重的人，就是把我赶出来了，扫地出门，就这样。哟。<笑> 你也被扫地出门了？那个留着，叫您进去。叫我进去？等等，我进去看看啊。等等，就先吃吧。
2: 刘老师，没事吧？不知道看不来。让曾爸进去，你怎么不在里面？怎么出来了？啊？
3: 人家一家人说话，对吧？我一外人，别在这待着了呀。
1: 你怎么是外人了？女婿顶半个儿子，一个大男人，别那么小气啊！别想那么多。
2: 想多就好了。
1: 哎，不管了，咱先吃吧。来，放心。哎。嗯。
2: 我觉得呢，有时候你对刘老师的态度有点……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沈晶想想，啊？你说你现在吃饭，他们出来要是……你觉得合适吗？再等一会儿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为沈晶想，那你说刘老师为我想吗？他为沈晶想吗？他为你们想吗？他什么人你不知不知道？是不是挺烦人的？
3: 对吧？给你们俩争个够呛，是不是？我真的，我觉得不管房子事怎么着，我觉得挺对不起你们俩的。他弄得我真是挺别扭的。你说咱们为什么咱一个个咱成年人得受他折磨？为什么咱所有人就得都得围着一个人转？那你不能替咱们想想啊？我就不信了，我就不等他，就吃。那咱赶……
4: 哎，别！你放过来，给你放过来。
3: 吃吃吃吃吃。
4: 行，你吃，等沈晶出来看你没心没肺的吃，你看他怎么想。
3: 行行行行。

0: 妈，咱们说事情非要让程心出去吗？程心心里会怎么想啊？事情非要做到这么过分的地步吗？您是再不喜欢呢，他也是我老公。我们是有错，我们是不对，我们把事情办砸了，我们更不应该瞒您。但是呢，事情是程心一个人的错吗？
1: 姐姐啊，有话跟你妈妈好好说啊。
2: 青青，妈妈也是不得已，有些话必须得避开程心说。
0: 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呀？你想一想，你们一直说要买房子，一直就没找。

0: 了合适的。
1: 怎么就偏偏在你回云山的时候他就找到合适的房子了？而且一个星期之内合同也签了，钱也付了，家都搬完了，这也太快了吧。果不其然呢，房子出问题了，出问题恰巧就是成心的同事，这几件事放在一块儿，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呢？
2: 想什么想，这不就巧了吗？
1: 但也太巧了吧，编剧都不能这么编故事。
3: 不是，等等，刚才你们俩说的是什么意思？是
1: 这个傻姑娘和你一样实心眼儿，看谁都是好人，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2: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3: 就是怎么可能嘛，刘老师。

0: 妈是这样的啊，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复杂。肖哥当时需要一笔钱，资金周转，所以他瞒着聪聪姐把房子给卖了，诚心着急买房子，还差半年的资质。他们俩找到了一个小的中介，就谁也不知道这中介是不靠谱，是个骗子，卷了我们一半的钱走了。 我和程鑫去公安局报警去了，人警察说需要找到他们才能破案，一有消息就告诉我们。嗯，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0: 妈，您把您那个阴谋论啊收一收好吗？肖哥卖给我们房子的时候，聪聪姐带着人家彤彤旅游呢。 聪聪姐一回家看到自己家房子被卖了，作为产权所有人，她是不是就会提出质疑呢？人家两口子提出来，要么一年之约，要么打官司。我和程鑫傻呀，我们俩商量半天，肯定一年之约合适吗？我们俩才选的。嗯，而且。
1: 聪聪姐和程鑫作为同事这件事情，是我们买房子之后了，他们俩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我说明白了吗？
2: 不是，说的非常明白。
1: 嗯，照他的说法，程鑫和他们是一伙的可能性不大。
2: 根本不可能。
3: 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的行动可以让程鑫参与。
1: 妈，咱不说了，成吗？不行，我是你妈。据我的观察，你和程鑫加在一块儿都不是李聪聪的对手。一年之后能不能拿到房款，咱先不说，这个房子你们肯定拿不到，程鑫的算盘一定会落空的，你信不？
0: 落不落的，咱是不是在这白住一年？人家钱还还咱了，最后咱不吃亏吧？
1: 哎呀，行，你高风亮节，这里里外外的细账呢，咱先不算了。但是我是你妈妈呀，我得确保你现在不会受气吃亏。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儿。

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

油，把它抓匀，腌制十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

椒略为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一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两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要抬不起来了。
2: 这个啊，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这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啊？更重要的呢是一天才一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四重营养，而且是真配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叠加了三大组合的。叶黄素酯呢，负责眼底黄斑基础营养；玉米黄质呢，守黄斑中心；蓝莓帮助缓解用眼疲劳。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1: 对，
2: 四大成分，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质，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的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1: 这个叫四重营养协同复配，三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2: 是
1: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一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啊？
3: 阮老师，哎，现在出现了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0: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积成一锅粥了。
2: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一天一块多钱儿啊，然后四重营养的都能吃上。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1: 对，
2: 是。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再要点货。
1: 我只能跟。

0: 你说试一试，
1: 对，咱试试
0: 试试，
1: 是吧？
0: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四合一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龙头大厂，它的品质、它的检测、它的稳定性全都有要求，所以你们俩说让我再去要货，我可以厚着脸皮去打个电话，但是能不能要下来，这个不敢拍胸脯，但是也得试试。
2: 老就是一个顶俩，
0: 顶不了俩，一个就顶一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下昨天来的那个袁经理。喂，
3: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3: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0: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
1: 高兴，
0: 是不是高兴啊？
3: 那肯定高兴啊，袁老师
0: 啊，
3: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0: 啊，
3: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0: 啊。
3: 咱们这款四合一蕴含了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
0: 嗯，
3: 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
0: 嗯，
3: 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
0: 嗯，
3: 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
0: 啊，
3: 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0: 嗯，
3: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0: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3: 袁老师，您说。
0: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一天一块多吃上这个四重营养的好产品。
3: 哎呀，温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啊。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哎呀，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一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0: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1: 是，
3: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0: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观众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3: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科学配比10: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你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对于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0: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2粒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3: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0: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3: 袁老师，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了，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接。

0: 您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您递一下最后一批色德一蓝莓叶黄素纸，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1: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拍完了吗？
0: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嘛，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哎呀，搞得那个财务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1: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一会儿物流车就封车了，再不定今天发不出去了。
2: 哎，袁老师啊，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袁老师，您也听见了，不是我不给您啊，你看这批货现在两家大客户都盯着，我给谁都不好交代嘛。
3: 袁经理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有一个解法。
1: 哎，您说，
3: 这批货吧，您现在给老客户就得罪了新客户，您给了新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1: 给您做团购，那两边客户他能愿意吗？
3: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你那两个一心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4: 对了，
3: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4: 不好办的，
3: 是吧？
4: 对，
3: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0: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江，你说谁也不好受，
5: 是
0: 不如就给阮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1: 阮老师，你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3: 啊。
1: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
3: 对，
1: 他如果要是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纸，那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3: 袁经理呀，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纸，大家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1: 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哎，还有多少？
0: 只有1万组了。
1: 1万组，阮老师
3: 啊，
1: 都给您了。
3: 1万组，有点少。不过也行了啊，比没有强。谢谢袁经理了，谢谢啊，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又能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了。哎，对了，袁经理，必须还是昨天那款4合1的产品哦，有叶黄素纸、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4个营养啊，一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1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咱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每一朵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您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3: 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3: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3: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3: 好嘞，再见，袁经理。
6: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3: 1万组，
6: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纸、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

0: 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国热线报名喽！啊，想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1: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2: 听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1: 起码的2块。
2: 对，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现在只需要1天1块多钱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拼手速开抢吧。
0: 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一年的，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订2组适合宜的蓝莓叶黄素酯。
1: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3: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啊。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刷手机，这眼睛干得裂的，看一会儿啊就酸胀酸胀，早上起来呀、还都觉得眼前呢就是雾蒙。我听你讲这款里面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四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1: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目前呢对您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您呢以后啊就吃上以后，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这个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只用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订3组，就是加了4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3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1: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3组。
4: 好，谢谢袁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1组，我自己嘛留1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晚上看电视呢总是说那个字母看不清、然后白天呢太阳一晒哈，那个光他还怕光。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了个十字绣、现在穿针都费劲，总是说眼睛花得快。我自己嘛就是对着电脑呢眼睛又干又涩。我昨天听你说玉米黄酯是什么手黄斑中心的，
1: 对，
4: 叶黄素酯能敷眼底，
1: 对，
4: 蓝莓花青素能缓解疲劳，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3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1: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3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4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2粒，相信以后你们看东西看字幕啊，眼干眼涩眼酸都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好了，您要的3组我给您记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4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那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这个太划算了。

0: 是一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四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你像白天吧，我看路，晚上看灯，那眼睛累得不行啊。就有时候晚上开车吧，那路灯一晃，眼前吧都有点发花，完暗处吧都看不清。以前吧，我买过普通那个叶黄素，吃着吧也没啥感觉。完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籽，它营养不全面了不？
0: 嗯。
1: 完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三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是买一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
0: 嗯。
1: 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叶黄素了，那我必须得抢啊！你眼睛要一坏了，我就得下岗了。
0: 眼睛不舒服，您可不能硬撑啊！你得注意安全。首先呢，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您这个眼睛的状态呢就会比较稳一些。您这个开车呢，您放心了，您的家人他也放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希望您呢，以后跑车呀、看路啊，吃了这个蓝莓叶黄素汁以后呢。您自己感觉更加清楚了，而且呢，平平安安的，咱多挣钱多好啊！
2: 对，
1: 哎呀，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0: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但是我的眼睛啊不行了。我在家呀带孙子，你说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呀，你说那小字儿我看久了我就流眼泪，你说手机上的字儿啊我也是调到最大，看着有时候还是费劲。
0: 嗯，
3: 然后这眼睛啊也是总是这个像有沙子似的还涩，然后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天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4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
0: 嗯，
3: 一天它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
0: 嗯，
3: 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0: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3: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
0: 哎，
4: 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1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0: 啊。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嗯，
4: 哎，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
0: 啊。
4: 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但是她那个电视呢，她每次开的都很亮，她说暗了她看不清。嗯，她还经常跟我讲说那个眼睛啊像蒙了一块薄布，她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开，她就有点要眯眼睛，还经常会怕光。
0: 嗯，
4: 我本来想着给她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0: 嗯，
4: 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3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1天1块多是吧，8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1年500块钱，就吃1年就差不多了。
0: 对，
4: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0: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2: 嗯，
4: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
0: 啊，
4: 所以你赶紧就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
4: 好嘞好嘞，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

0: 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啊，
1: 哎，
2: 我也想6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哦，就1天1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3: 对，
1: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2: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1天，眼睛啊就有干啊痒胀。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纸，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1天1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个钱啊花在眼睛上值哦。
1: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1天1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6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哦。哎，
2: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订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1天1块多钱产品，那个产品就是要8组、
1: 啊、哇，你要8组啊？要8组、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登记好了，不过有点多吧。
4: 因为呀、我们几个老同志哈都有点老花眼
1: 啊，
4: 看药盒上的小字儿啊都费劲了。
1: 嗯，
4: 完我爱人呢又天天刷短视频，眼睛已经干的都睁不开了。我自己呢又做手工活，晚上呢灯下一坐哈，这眼睛啊又酸又涩呀。我想趁着这次团购哈，好好把眼睛补一补。这个叶黄素纸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1: 对，
4: 玉米黄纸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1天才1块多，8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要谢谢您啊、
1: 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8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嘞，袁老师。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人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纸呢，四重营养复配，三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纸，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缓解眼疲劳，修护眼底，限时包邮。更加数据啊，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

0: 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5: 季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6: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7: 技更高一筹，
8: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9: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0: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1: 想立刻把它买走。
5: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换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1: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

0: 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0: 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
2: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
3: 首先，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寄递企业和电商平台开展了多轮的衔接。动态监测流量，研判业务高峰，科学调度运力、人力和场地资源，重点保障枢纽转运中心和末端网点畅通，让大家的快递包裹送得准时，收得及时。
1: 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市场商品品类丰富，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4: 在云南昆明新建的鲜花恒温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依托真空预冷、全域控温设备，减少鲜花损耗，多条物流专线将节庆鲜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商超备足各式节日商品，顺应健康化、场景化消费趋势，不少商超推出食材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便民服务，融入非遗文创元素的月饼备受青睐。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更丰富的选择。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1: 在传统的中秋民俗里，月饼是团圆的象征，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今年的月饼不仅在口味上融合了地域特色，在造型和包装上也兼具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
2: 在四川省泸州市，今年8款文创月饼格外受消费者青睐。

0: 八款文创月饼分别复刻了泸州白塔、油纸伞、酱油等泸州特色元素。与普通月饼相比，文创月饼还需要经过手工压模塑形、修纹和着色等精细制作环节，方寸间尽显时尚与特色。
1: 首先它的那个调色就非常的复杂，我们都是用果蔬粉去进行一个调色配置的，然后加上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嘛，花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月饼的时候，它的时长会比普通的月饼可能多到3到5倍。
0: 小小的文创月饼是传统民俗的创新延续，也是城市文化的鲜活传播载体。今年中秋，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地的静山抹茶与 AI 漫具进行联动，推出全新抹茶月饼。月饼不仅融入了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礼盒包装还联动宋韵文化背景的 AI 漫具，
2: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AI 漫具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
0: 此外，今年各地博物馆、景区也依托本地城市地标、成语故事等内容，打造出更多可吃的文化摆件。数据显示，文创月饼占全部月饼礼盒市场的份额超过20%，呈现增长的新趋势。
3: 今年月饼出口呈现增长的态势，除了在传统海外市场销售稳固之外，越来越多新兴市场也在迅速拓展。目前，我国月饼已经出口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月饼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经过揉面、开酥、包馅、烘烤等工序，一盘盘冒着热气的月饼接连出炉，冷却包装之后即将装箱发往海外。
4: 我们在产品口味的选择上呢，也选择了像经典的蛋黄、五仁、红枣、椒盐、山楂等这些口味，国外的用户呢也能更好的一个接受。我们今年呢还出口到了澳大利亚，总产值呢超过了100万人民币。
0: 与此同时，海关也在发力保障出口更顺畅。在福建漳州，海关系统梳理境外国家地区相关食品法规，为企业提供1:1帮扶指导，保障馅料满足出口国标准要求，同时还快速响应企业中秋订单需求，缩短通关时效。
5: 这类产品保质期较短，时令性较强，所以我们及时对接企业，了解出口计划，主动提供预约查检、快速验放等便利措施，保障企业出口产品能够快速通关出口。
0: 今年前8个月，漳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糕点饼干类产品4.9亿元，同比增长35.2%，畅销东盟、欧盟等市场。此外，上海、清远、江门等海关的数据显示，月饼出口也都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
3: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7: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6: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8: 我们开设了千里山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6: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8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搜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

0: 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到9月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会上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全球数字贸易依然保持增长。
0: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从结构来看，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5.26万亿美元，占比67.9%。其中，云基础设施、AI 服务等赛道的增长领跑。
3: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兴科技在逐渐赋能数字贸易。希望未来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对话，然后有更多的共识，这样的话有助于降低这个门槛，让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中能够更加快速的发展。
0: 此外，报告还首次征集全球20个数字贸易创新成果，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横跨 AI 赋能、跨境支付、绿色贸易、数字知识产权等多元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2: 除了关注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也在24号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也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4: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5: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4: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2: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
4: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巩固非遗保护传承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促进非

0: 宜融入现代生活三个方面。
1: 十五期间啊，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啊，摸清家底啊，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啊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啊领略自然之美啊，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2: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三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3: 三项赴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百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4: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购票小技巧。
0: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程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0: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2: 铁路出行哪些是明令禁止携带的物品？一起来了解。
6: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0: 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1: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制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上车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像榴莲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就不能随身携带上车。同时，除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提示广大旅客，出行前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拨打12306客服电话的方式提前了解，并对照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携带因禁限品进站乘车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
2: 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够放心食用。那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4: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3: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5: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3: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2: 而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许多商家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作为原料，换成健康的饼皮就能够有利于减糖，更健康吗？
3: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2: 糖尿病患者如何既能享受月饼的美味，又可以控制好血糖，保证健康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1/4，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5: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餐后2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3: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2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3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4: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在他发言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1: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

0: 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军在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打击了胡塞武装人员，随后政府军在也门焦夫省以北打击了胡塞武装车辆。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1: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夜、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

0: 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1: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诗经》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0: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2: 如听仙乐而赞鸣，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0: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0: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4: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5: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通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0: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进入千家万户。
6: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7: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8: 团圆是期盼，坚守是担当。京雄高速和韩港高速是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秋假期，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9: 这里是京雄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段沥青面层摊铺碾压完成，项目主线的路面工程全部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全县近千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10: 京雄高速二期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连通，向东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相连，全长约12.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跨越京广高铁、小清河蓄滞洪区，地质工况复杂。为破解建设难题，项目部署智慧施工监管系统，从构建预制到路面成型，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
11: 以这个路面工程为例，通过智慧化这个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的对沥青的这个泛核的温度、配合比、现场碾压的变数、摊铺的速度、各项施工工艺的参数数据都进行了这个实时监控。如果说现场出现了异常，就会报警，现场就及时处置。
10: 智慧赋能推动项目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3.3%，超前于既定计划。
12: 随着沥青路面工程的完工呢，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地持续在推进这个机电工程，以及钢护栏、路面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后续的绿化工程。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呢，坚守岗位，随时调动这个工程进展情况，保障各项关键工序呢无缝衔接，来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10: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接通道，进一步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交。

0: 交通底座，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对完善雄安新区内畅外联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重要战略意义。在韩港高速二期项目长丰枢纽后通施工现场，钢箱梁顶板、桥面板钢筋布设、副弯举孔道安装两项核心作业正有序推进。目前 A2 匝道桥大跨进钢混组合梁已完成全部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顶板钢筋绑扎预应力管道铺设作业。该项目地处海星盐碱地带，现场焊接作业点位多、分布广，施工难度大。
1: 在这个运力的施工的过程中，采取这个精确的坐标卡位，保证运力筋的受力点位的受力传导，从细节处着手，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
0: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韩港高速二期中秋国庆假期不停工，全线2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开展施工作业。项目同步针对微大工程、大型设备、高空及临电作业开展安全专项排查，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咱们现在实行这个错峰排班，合理保障一线人员的一个权益，各分部的工程技术安全等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以保障咱们这个施工进度。
0: 韩港高速是我省六纵六横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期项目全长约45.736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截至目前，韩港高速二期项目2026年度累计完成投资21.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4.8%，路基、路面、桥涵等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 通车后将助力畅通陆海联动，打通济南内陆到黄花港陆路快速通道，邯郸邢台济中南大宗货物可通过本条高速直达港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港口集疏运能力，服务河北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发展布局。
4: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位于高碑店的守恒物流园迎来销售高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5: 清晨7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6: 进入9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5: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7: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5: 与加工间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隔壁交易展厅显得有些冷清。负责人介绍，眼下采购大多转向线上，门店开门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300多个线上订单，订单量较平日增长近30%。为丰富双节市场供应，店铺推出多款特色新品，受到采购商青睐。
7: 那个黄色的小米辣，市面上红色的比较多，这是七彩花生，颜色
8: 很漂亮
7: 啊，很漂亮。这个紫色的菜花也叫紫松花，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5: 即使小包装果蔬也在节前走俏，拇指胡萝卜、小番茄、即食玉米等兼顾餐桌与零食场景的多款蔬菜很受欢迎，而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9: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5: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0: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中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于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用充足的货量把我们价格稳住，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0: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石家庄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在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召开，推动更多参展商变投资商，为强省会建设注入产业新动能。
1: 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会设置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重点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
2: 抢抓2026数博会的一个契机，坚持以会展集聚来带动产业集聚。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1: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
3: 我们是一家来自杭州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公司，然后近两年落地正定高新区，目前正在投资建设一个产业园区。参加本次的数博会，也为我们公司在后续在本地的产业链的融入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4: 业务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以及速度巡演机器狗的二次开发。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然后去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5: 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京津冀地区、整个石家庄地区的整个发展，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在石家庄有深入的合作。
0: 本届数博会期间共举办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在欧亚地区国际贸易洽谈会上，一批合作意向现场签约，数字经济协作平台同步启动，助推河北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
6: 本次洽谈会以数智赋能产业、经贸链接欧亚为主题，吸引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欧亚多国商协会嘉宾、海外采购商以及省内外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在经贸与需求发布环节，中方企业与外方采购商共觅商机洽谈合作。
7: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先进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企业实力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与这些企业携手合作。
8: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在医疗行业、还有汽车制造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 ，AI 的使用都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次来也是想看一看我们与河北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点。
9: 有大概20余名的这种俄罗斯代表团去到了我们线下基地进行考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我们也在努力的推动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和传承。
6: 洽谈会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中外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合作签约。
10: 我们将聚集进货出海和工业品输出两大方向，把河北的优质的工业品推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同时推进贸易对接、跨境电商各个板块的务实合作，挖掘双向的贸易潜力。
6: 会上，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平台作为数博会的延伸配套载体，将重点承担产业对接、技术研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撮合等功能，补齐展会展期之外常态化协同服务短板，做到展会不落幕、协作不断线。首期共吸引了33家主体单位联合发起和参与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搭建。
0: 本届数博会汇聚前沿数字技术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好生活的初心。展会现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集中亮相，数字人才招聘同步展开，让技术向下扎根，人才向上生长。
11: 检查项目多，看病来回跑，是很多人去医院的烦心事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身旁这个小小的舱体就能帮您完成一些基础的检查，里面有交互显示屏、检测模块，跟着提示操作，自己就能完成检查。我现场体验了一下，大约10分钟，一份基础健康报告就出来了。
12: 我们的微医院呢，也叫无人医院，它是赋能公立的医院，信息化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精准的检验检测以及问诊，实现了把医院的门诊、检验科、药剂科和医保科的这种

0: 合型的无人医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场景。目前呢，我们的设备已经覆盖了全国11个省份，服务了100多家社区和200多万人次的检测服务。
1: 数字技术不仅守护健康，也在守护安全。低空经济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像我身旁这块大屏上就实时显示着目前我们所在场馆上空的空域监测安全画面，有没有无人机，无人机在哪儿飞，飞得有多高，都能一目了然。
2: 一旦有未经许可的无人机闯入，系统会自动判断风险等级，锁定目标，持续跟踪飞行路线，并分级发出警告，预警信息可以一键推送给现场处置人员。
3: 低空经济，咱们再来看看它。提到智能体，大家都会想到机器人这种硬质外壳的产品，但你看它毛茸茸的，多可爱。
4: 它里面内嵌的是追觅跟京东一起合作的这个少儿大模型，可以说百科全书，然后十万个为什么，对话，然后听音乐都是可以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走到哪儿再把它带到哪儿去。
3: 今年的数博会上，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数字经济概念走进了日常，成为我们身边真切可感的变化。比如在这个 OPC 展区，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AI 工具的帮助开启超级个体创业模式。
5: 当一个创业者进入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合规的调用一些大模型和合规的使用一些智能体，开箱即用，他不用去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优化模型，我们会给他场景，给他一个合理的数据采集，采集回来可以让他更快的迭代产品。
3: 当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拉动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今年的数博会也是设置了数字人才招聘区。那我旁边的展位上呢，100余家企业正在与到场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高层次数字人才进行对接洽谈。
6: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跟咱们这个会场也是比较匹配吧，然后我也是投了几份简历，希望今天有个不错的收获。
7: 这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70-80份简历，匹配度也很高，是我们企业需要这个扩充的人才，达成意向的有30到40人吧。
3: 从智慧微医院到低空经济，从一人公司创业到人才招聘，数字技术向下扎根，数字人才向上生长，数字河北的每一步都将走得更实、更远、更有力量。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260万年前，这里是烟波浩渺的内陆巨型湖泊，群兽逐水，草木繁茂，沧海更迭，大湖消亡，百万年风霜切割大地，造就举世闻名的泥河湾地层。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埋藏在地层里的远古故事。

0: 在世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泥河湾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百余年来，无数中外学者不远万里奔赴这片黄土，只为了破解远古谜题。
1: 泥河湾地区发育有世界上出露众多的第四纪河湖相地层，蕴藏丰富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是天然地质博物馆与世界级科考宝地。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最精华之处，总面积1015公顷，范围涉及阳原县、玉县两县。区内保存完好、相对集中的地质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地质瑰宝。
0: 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河北地质大学副教授张震老师，跟我们一同探寻泥河湾。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张老师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咱们泥河湾已经是名声在外了，那么这么多的中外学者趋之若鹜来到这里，它的魅力在哪儿？它又凭什么能够叫做世界级的科考宝地呢？
2: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地质学方面，泥河湾盆地拥有中国北方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北方地区200-300万年以来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古生物演化等非常重要的科研宝地。其次，在考古学方面，泥河湾保存了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密集、时间跨度最长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构建起176万年至10000年间的

0: 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为证实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1: 听完您的介绍，我已经心潮澎湃了，那咱们就即刻开启探秘之旅。
0: 走
2: 走。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宁淮安自然保护区小长梁遗址。
1: 我颇有一种站在山巅俯瞰众生的感觉啊。
0: 别看你现在是站在山巅上，那在100多万年前呢，这可不是什么山巅，这是宁河湾古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大的平台，那就是宁河湾古湖湖底的一部分了。
3: 张老师告诉我们，小长梁遗址复存于更新世早期冰湖相沉积层中，是宁河湾盆地发现的首个超百万年的古人类遗址。百万年光阴凝成这一处山巅，也凝成我们民族记忆里最深沉的底色。
1: 张老师，我记得之前去参观北京的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纪念甬道上，它的第一阶就刻着咱们小长梁的名字，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的原因吗？
0: 小长梁遗址发现于1978年，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136万年。这个遗址出土了上千件的石制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展示了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充分证明了宁河湾是早期东方人类的家园，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
1: 怪不得它能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
0: 对。哎，红光，你看到前头那个夹层了没有？
1: 深深浅浅的，很像咱们平时吃的那种夹心饼干。
0: 你那个比喻非常形象啊。其实呢，这就是当时宁河湾古湖它的一个收缩和扩张的一个过程的表现。当湖泊扩张，水位变深的时候，沉积物变细，然后它是黄绿色的。当它收缩了之后，水动力强带来的颗粒物就比较大，然后就形成了这么一层一层的夹层。湖滨环境呢，它是哺乳动物生活的天堂，很多哺乳动物来湖滨这儿栖息啊、喝水啊、生活呀。那它们死亡之后被埋藏起来，就是我们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我们这些的湖滨地带发掘出来很多的已经灭绝了的哺乳动物化石，比如说皮毛蜥、三只马、猛犸象、旋角羚羊等等，这些化石现在在我们保护区内都能看到。
1: 那您赶快再带我们去看一看咱们的化石。
0: 好，走
1: 走。
0: 这里是宁河湾保护区地质科普馆，陈列了宁河湾地区最主要的10多个属种的古生物化石。这是一块咱们古鳞齿象的下颌骨化石。古鳞齿象呢，是宁河湾地区目前发现的体型最大的象类，它的体重可达10到14吨，生活在距今43万年到2万年左右。它旁边呢是皮毛蜥的头骨化石。
3: 宁河湾保护区地质科普馆内陈列的古生物化石，将数百万年前的动物世界凝固于方寸之间，铺展在大地承载的时光断面之上。在这里，时间以万年、十万年、百万年为单位，层层堆积于地层剖面与化石石器之中。每一次驻足都是一场与远古生命的对话，每一层地层都是一页翻开的地球史书，每一块化石都盖着时光的印章，让人真切触摸到历史的厚重。
1: 走了这么久，终于见到大名鼎鼎的藏干河了。
0: 随着时间推移，宁河湾古湖逐渐消亡，最终形成横贯盆地的藏干河水系。我们沿途看到的一条条沟壑，一个个地层剖面，都是桑干河水系长期侵蚀冲刷的杰作。
1: 桑干河也是镌刻了咱们宁河湾地区重要的历史印记了。
3: 一湖兴盛数百万载，一朝干涸化作河流，桑干河水奔腾不息，流淌在千年河道之上，见证了古湖的兴衰，雕琢出独特的地质奇观。流走的是河水，留下的却是历史。这条古老的水系把宁河湾百万年的记忆一遍遍冲刷镌刻在大地之上，而这段历史的关键一章就藏

0: 东方起源发展的故事。明天我们将沿着桑干河畔寻找百万年前先民临水而居、狩猎繁衍的鲜活故事。
1: 日前，2026年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配用电数字化转型发展交流会在张家口崇礼举行。
0: 本次交流会以数智赋能融合发展、配用电装备与系统转型升级为主题，紧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向，凝聚行业共识，助推技术升级。会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一线的多位专家，围绕柔性交流输配电技术、工业绿色微电网、先进电工材料、边缘 AI 等维度，分享了前沿研究成果与一线实践经验。
2: 配电网是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主战场。国网冀北智能配电网中心围绕冀北的三大需求，牵头三项2030重大专项，前后投入3000余万元建设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系统的中市熟化，力争为河北能源强省贡献应有的力量。
0: 下一步，国网冀北电力将充分吸收本次交流会智慧成果，持续深化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前沿技术落地示范，打造更多可复制的配电网样板工程，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更强动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解锁秋日美景，共赏锦绣河山。